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始实行，一些名厨亮灶摄像头跑偏变大堂直播，那背后暗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根治数字牛皮癣面临哪些挑战？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北京时间8:02，一起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和规范进行系统提炼和整合，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制度，同时对新兴领域做出引领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59章，1242条，分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及负责。从过去30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如今的握指成拳系统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了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严格遵循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一般标准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以充分为维护法秩序稳定，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司法解释明确了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比如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违法行为，在法典施行后实施行政处罚的，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进一步举例说，
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2: 生态环境法典第1066条第一款规定了，土壤污染及其相关的地下水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履行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民事责任，突出了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第1067条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对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后果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活动划定责任红线。第1068条规定，工业固体废物的生产单位对废物运输、利用、处置单位的资质负有审查义务，并且负有全过程的监督义务，健全了工业

0: 固体废物全链条的治理保护规则，时间效率规定第四条对这些新制度作出列举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吴兆祥分析，
1: 目的是为了明确对于跨越法典实施前后的持续性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发生在法典实施后的侵权行为，相关企业单位应当依照法典的上述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落实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典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适用法典的上述三个规定，裁判时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法典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符合法典规定条件的，才判决相关企业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可能同时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对此，应如何适用法律平衡责任认定和处罚幅度？吴兆祥说，
1: 生态环境法典第1052条第二款，从法律责任一体考虑、融合设置、统筹适用的意义上，规定了过责相当原则。当事人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整体责任的确定要与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相适应，既不能小过重责，也不能重过轻责，既不能重复追责，也不能遗漏责任。时间效率规定第11条第一款，针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如何衔接适用法典中的过责相当原则做了明确。在确定法律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法典第1052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裁量，确保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北京时间8:08，继续来刷新新闻朋友圈。近日呢，安徽黄山一位老人啊，在拍照的时候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呢，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的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多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秘，老人操作频频误触，不仅呢没能拍下眼前的景色，而且呢在不知情中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和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不少的消费者投诉。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呢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快捷的关闭。然而呢，有一些恶意的软件啊，它不仅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了数字牛皮癣，想要根治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呢？我们来听报道。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5: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4: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6: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4: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7: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 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件上呢？
4: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8: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4: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9: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
4: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9: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4: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10: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4: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10: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 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北京时间8:17，继续刷新新闻朋友圈。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呢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专属标签，本意呢是让消费者直观的查看后厨的操作啊，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兼具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的画面，还有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域等核心区，那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了就餐区域，实时拍照这个客户在这个吃饭的一些画面，并且呢对外直播等现象。名厨亮灶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变成了大堂直播，那背后暗藏哪些法律风险呢？我们来听报道。
11: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2: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行。
11: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3: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11: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3: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

0: 也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八路军总部为牺牲的左权复仇的一次秘密行动。 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2000多名人员在转移到山西辽县时，突然被6000多名日军从四面八方包围在一个叫做十字岭的地方。在紧急突围中，彭德怀等人脱险而出，但是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牺牲了。左权的牺牲是八路军一个重大损失。随后党中央下令滕大远接任左权之职，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大远上任后决心为左权参谋长报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查出上次总部在十字岭被围，与日军深入根据地内部的挺进杀人队有关。其中一伙叫义子挺进队的日军起了关键作用，在日军突袭八路军总部中扮演了特别角色。这支部队是一支专门针对我军作战的特种部队，队长名为义子仲雄，所以义子挺进队便由此而得名。义子挺进队在经过多日的严酷训练以后，在日军进行扫荡时，他们化妆成八路军，昼伏夜行，驻防打扫卫生，买房付款，俨然与八路军一样。由于伪装巧妙，他们没有受到阻挡，进入了根据地内部，然后摸到了总部的动向，指挥日军主力进行了这一次大包围。当时刚经历完百团大战之后，我军的队伍日益庞大，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全部都加入进来。这些新加入来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标准的训练，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上也没有防身武器。就在义子挺进队联合当地的日伪军悄悄接近我军营地的时候，彭德怀等人早已敏锐地嗅到了这不断临近的危险气息，便带着大队伍不断地更换驻扎地，还多次下令让大家注意防范。但是由于队伍过于臃肿，我军的转移速度受到很严重的制约。没过多久，义子挺进队便与我军狭路相逢。义子挺进队作战毒辣，擅长伪装，他们有的扮成我军，趁机来到营地进行各种偷袭和杀人活动，一时之间我军局部出现骚动。彭德怀深切知道这次突袭的严重程度，他本想待在原地继续战斗，可是左权却拼命地拦住彭老总，并强制他赶紧撤离，好保存部队的实力。紧要关头看到左权如此强硬，彭德怀只能无奈地接受安排，先行撤退。而就在彭德怀前脚刚撤离阵地，一枚炸弹在左权的身旁爆炸，瞬间左权血肉模糊地倒在了阵地上。查明情况的滕大远决定报此一箭之仇，对义子挺进队下手。他说，我们也要让日军尝一尝八路军的厉害。彭德怀表示同意，并找来欧志富，让他效仿义子挺进队，迅速组建一支特战队，并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将这支队伍全体歼灭，不要俘虏，不留活口。滕大远对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下达了一个命令，各个情报站密切注意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活动轨迹，准备干掉他。林一就是滕大远的妻子，年轻有为，是八路军总部有名的情报人员。在他的领导下，到12月下旬终于摸到了一个义子挺进队的行动计划。春节时，义子挺进队将在祁县举行一个庆功会。然而由于日军扫荡频繁，祁县的抗战环境变得十分恶劣。该县的抗日县长、八路军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等先后叛变投敌，叛徒们在县城公开替日军做事，而祁县的抗日政府不得不转移到榆社办公。 林一专门派出情报员留在县城内与八路军总部单线联系。林一获得情报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狼窝祁县，找到抗日政府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当面交代他去摸清日军宴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后设法将八路军暗杀队的人员带进城，同时为他们提供杀敌用的匕首。林一说，这一次我们要不想一枪干掉鬼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个计划就是滕代远亲自制定的。接着滕代远亲自找来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说你去配合情报处的林一完成这一处置日军的特殊任务。我们要做什么？滕代远说，你在全团挑选30个战士，由参谋处参谋刘满和负责，全歼义子挺进队，不留一个活口。于是欧志富和刘满和一起在特务团挑选了30个经过补服格斗训练的高手，准备伺机行动。到年底时，机会终于来了。刘秀峰派人送来了情报，日军腊月30在仁德兴饭庄吃饭。大年30，刘满和带着30个战士化妆后进城，然后大摇大摆地进入仁德兴饭庄。有的战士化妆成谈生意的商人，有的化妆成忙前忙后的跑堂，分别布置在大摆庆功宴的日军义子挺进队队员的周围。当晚10点，日军的酒席氛围达到了高潮。刘满和一看机会已到，猛地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醉得一塌糊涂的日军不知发生了何事，说时迟那时快，八路军战士们不约而同地一下子亮出藏着的匕首，直接搂住日军往脖子上割。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不少人糊里糊涂就丢了命。有几个日军清醒过来开始反抗，八路军战士们毫不畏惧迎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战士个个身手不凡，只用7分钟的功夫就将日军义子挺进队的特务全部干掉，然后割下他们的头颅往麻袋一扔。刘满和一挥手下令撤，霎时间他们扛着麻袋全部消失在夜幕之中。几天后，在长治城、祁县、太原城等地的显眼处分别挂出了日军义子挺进队的人头。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不剩的被八路军干掉，使得山西的日军惊恐万状。为了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官严嵩义雄下令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挺进杀人队全部回撤。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获知义子挺进队被全歼之后，气急败坏，下令一个人都没能逃回来，太丢皇军的丑，永远解散义子挺进队。就这样，八路军总部一枪不放，对义子挺进队一个没留的全歼，为左权等人报了仇。彭德怀高兴地对滕代远说，这一次为左权同志报仇，你和林一这对革命夫妻立了头功。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近代中国一直以来都饱受列强的欺凌，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中国这两个字就是落后、封建和麻木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这一印象得到一定的改观，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依旧是三分恐惧，七分轻视。当时新中国受制于工业水平和西方的技术壁垒，海军和空军的装备技术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时常派遣侦察机进入我国领空，侦察新中国的军事情况。1965年，我军雷达探查到一个挑衅光点，这是属于美军最新型号的侦察机。我空军基地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值班领导当即做出部署，不多时一架战鹰便破空而去，剑锋直指公然挑衅我国主权的美军侦察机。负责驾驶战机的是空军飞行员高翔，这次任务难度很大，因为彼时美军飞机还没有进入到我国领空，只是在边缘地带徘徊，疯狂地试探我国的底线。而高翔既要在关键时刻能够拦截对方，又不能予以美国口实，所以必须保证在敌机进入我国领空之后有效拦截，在领空之外又不能让敌方发现。好在高翔飞行技术过硬，一直跟踪着敌机，没有被对方发现。而美军飞行员在试探无果之后，竟悍然侵入我国领空。高翔等的就是这一时刻，果断地舍弃了副油箱，提升战机的速度。经过一段惊险的追逐，高翔驾驶的战机终于跟在了对方的尾部。因为其出色的飞行技术，美军飞行员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后面有战机在跟着他。但高翔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开炮，而是驾驶着战机尽可能地贴近对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敌机的各项性能都远超我军战机，一旦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展开反击，到时候胜算将十分渺茫。更重要的是，即使对方打不过，一心想跑的话，我方的战机根本无力拦截，所以高翔便冒险贴近，等到敌机发现他时已经为时已晚。在一连串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敌人先进的战机化作了一团火球，飞行员最后关头跳伞逃生。轰隆，晴空万里的天空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正在埋头耕种的翁田公社的乡亲们抬头望去，不多时所有人脸上都涌出了紧张和害怕的表情。半空中一个硕大的火球径直落下海面，而在火球的下方似乎有一团白蒙蒙的东西缓缓飘落。人群中眼尖的福气河一眼就看到了降落伞下面的人影，而就在此时，天空中又是一阵刺耳的尖笑声。只见一架战鹰从众人的头顶飞过，机身上赫然涂写着81红星的标识。福气和的心思非常活泛，头脑也很灵活，其他老乡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的时候，他已经撇下了手里的锄头：老三，狗蛋，赶紧跟俺走。招呼一声，福气和就带着几个相熟的朋友一溜烟的跑向了海边，几个人驾轻就熟地把小筏扔进海里，细长的竹竿撑了没几下，小筏如离弦的飞箭一般窜到了那棚降落伞的近前，恰巧碰到正在求救的美军王牌飞行员史密斯。史密斯身上虽然携带有武器，可脚下是茫茫大海，福气和举起竹竿大喝一声：

并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海南农民仅凭着一根竹竿生擒美军王牌飞行员的译文，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他很想见见这位胆大心细的农民同志，于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在国庆十六周年的庆典上，福气和受邀参加庆典。在庆典上，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甚至还主动与他握手。这一殊荣让福气和受宠若惊，老家的乡亲们也都以此为荣。庆典结束回到家乡后，福气和继续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子过得倒也恬静平淡。直到有一天，一个身着海军军服的中年男人找到了福气和，并亲自将一支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交给了他。海军同志说，这把枪是毛主席送给你的，主席工作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过来，就安排我们把这枪交到你的手上。福气和呆呆地看着干部手里的枪，愣了半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发呆的时候，干部又从背包里取出了几盒沉甸甸的子弹，不多不少，刚好500发。福气和的眼中晶莹闪烁，这个生在海边，自幼就见惯了风浪的汉子，感动得无以言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竟然还送了一支最新款的冲锋枪。在当时，五六式冲锋枪是列装部队的神兵利器，在民间更是难得一见。这对于生性喜欢舞刀弄枪的福气和而言，简直就是最好不过的礼物。而且国家对于枪械的管控十分严格，毛主席既然能够把这把枪送给自己，那也就意味着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他认定福气和绝对不会拿着这把枪为非作歹，反而会利用这把枪保家卫国。最后干部什么时候走的，福气和记不清了，但三代赤贫的福家人从此多了一样传家宝。福气和平时根本舍不得用这把冲锋枪，调皮的儿子眼馋想要摸一摸，都会被他言辞训斥，说不定还要赏他一顿皮带炖肉长长记性。冲锋枪被福气和保养得油光水滑，村里人都调侃说，老福啊，你上个枪油比对自己老婆还仔细呢。到后来国家政策收紧，要求民间的枪支统统上缴，福气和的儿子福志发知道父亲的这把冲锋枪，于是想拿去到当地公安局上缴，可年迈的福气和怎么也不答应，父子俩还大吵了一架。直到父亲娓娓道出这把枪的来历之后，福志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坚持。直到福气和临终前，他才嘱托儿子去缴枪，吩咐枪的后事比他自己的后事还要慎重严谨。福志发最终还是上缴了冲锋枪，因为父亲早就留下了遗嘱，他的归宿不该在自己的家里生锈发烂，而是应该在军事博物馆里，留给后人凭吊那段峥嵘岁月。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5: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部署六大行动20余项举措，目标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将加快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产品落地，推进智能化应用，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子行业，突破50项关键技术，研发不少于80项重点产品，力争规模以上企业突破500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布不少于60项标准，健全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从三方面建立科学规范的用药管理机制：一是拓展区域内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规范个体化用药， 三是明确各级管理责任，规范全流程管理。通知强调落实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制度，实行最小必要授权原则，发挥药学人员作用，加强科普宣传。此举旨在落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信息服务要求，提升用药服务可及性和群众获得感。疾控专家提醒，溺水救援需分两步走，第一步安全施救，采用叫叫深抛法，大声呼救，拨打急救电话，递竹竿等物，抛掷救生圈，非专业人员勿下水，避免手拉手救援。第二步上岸后急救，先清理口鼻异物，若无呼吸心跳，先做五次人工呼吸，再按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循环，直至专业人员到场。若有呼吸心跳，则让其侧卧。专家强调，倒杯控水错误且有害，会延误通气时机，并致窒息2次伤害。暑期减肥夏令营乱象频发，部分机构以急速暴瘦为噱头，却存在超负荷训练、极端节食、姿势不全等问题。专家指出，青少年处于发育关键期，盲目快速减重易导致营养不良、内分泌紊乱、运动损伤及心理问题，甚至影响身高和激素平衡，损伤难以修复。整治需加强监管，严查虚假宣传，并推广科学控重科普。家长因摒弃速成执念，选择可持续方式。医疗机构可扩大儿童减肥门诊，以专业指导压缩乱象空间，守住青少年体重管理底线。
10: A for Apple，
5: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5: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5: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BC，
5: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夏天出油多，是不是就不用保湿了呢？恰恰相反，油多不代表不缺水，保湿做不好，皮肤反而会越油越干。那保湿产品该怎么选？空调房里皮肤干，喷喷雾真的有用吗？如果夏天皮肤出现了泛红、灼热、刺痛，我们又该怎么急救呢？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6: 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13: 是这样子的。

0: 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内，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喜欢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这就
1: 那
0: 是。
1: 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0: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0: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1: 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0: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0: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
0: 一
1: 次就
0: 个，
1: 可以
0: 对，
1: 啦。
0: 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一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它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的。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 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的
0: 所以
1: 是
0: 它需
1: 实践出真知啊！
0: 要，对。
1: 啊，丽丽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是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雀斑，因为它本身跟这种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把
0: 对，
1: 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那，哎，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体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他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
0: 对，
1: 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都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 V1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
0: 那
1: 为
0: 是，
1: 我有朋友也是，
0: 对，
1: 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样，
1: 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
1: 就
0: 为，
1: 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 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五一，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0: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1: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0: 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胃液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1: 对。
0: 哦，好的。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1: 是这
0: 题。
1: 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0: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0: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叫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1: 啊，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
0: 总结一下，夏天也要保湿，油皮选清爽的乳液或啫喱。空调房用喷雾可以，但喷完要马上涂乳液锁水或者是防晒霜，否则会越喷越干。泛红灼热时，先降温停用功能性产品，只用基础保湿修复产品，比如说微液乳膏。敏感肌夏天记住减法原则：少折腾、少成分、少步骤。护肤不是越多越好，适合的才是对的。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剂药食同源的水果，它叫做桑葚。桑葚啊，是桑树的果穗，它呢在每年的春夏的时候陆陆续续就成熟上市了。桑葚不仅鲜美可口，营养丰富，而且它是治病的良药。我们中医认为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它能够滋阴补血，生津润燥。它主要用于肝肾阴虚导致的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经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桑葚在中药食材中的功效。
6: 桑葚能滋阴补血、生津润燥、修养身心，是古代御用补品之一，富含多种机体的营养素，如维生素、多糖、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1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微量元素如钙、铁、锌、硒、钼等，其营养价值是葡萄的4倍、苹果的5倍之多，被誉为21世纪

0: 愣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不妨在这个夏天细细品味来自桑葚的甜蜜，让古老的自然力量滋养你的心声。桑葚的药用价值：一、养血护发明目。桑葚具有滋阴补血、乌发明目之功效，有头晕、耳鸣、目暗昏花、蓄发早白、缺铁性贫血者及气血不足的女性可熬膏常服，其富含铁、维生素 B12 等，能黑发、明目、补血。二、健脾助消化。桑葚生津润燥，含鞣酸、脂肪酸及苹果酸等，促进胃液分泌，刺激肠蠕动等，帮助脂肪、蛋白质及淀粉的消化吸收。膳食纤维含量是蓝莓的1.7倍，适合久坐、饮食不规律、便秘的人群。三、护心增强免疫。桑葚中花青素属于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抗过敏等功效，多食保护心血管，适合三高人群。富含维生素 C， 它是蓝莓的4倍，和硒，能提升免疫力，帮助抗流感。桑葚的养生吃法：一、直接食用，每日20到30颗新鲜桑葚，清洗时用流水清冲，避免破坏表皮，饭后食用可促进消化吸收。二、桑葚粥。桑葚50克加糯米100克煮粥，加蜂蜜调味，可滋补肝肾，适合贫血便秘者。三、桑葚糕。鲜桑葚洗净榨汁，倒入砂锅小火熬，可加蜂蜜，一般熬制稠液起小泡，关火待冷却，可装瓶，日后温水冲服，滋阴润燥，缓解口干、肠燥便秘等。四、桑葚茶。干桑葚泡水搭配枸杞或红枣，适合办公室人群护眼养肝。第五、桑葚酒。取桑葚1斤，洗净晾干，白酒2斤，冰糖适量，取冰糖桑葚酒放入干净无水的瓶子中，密封1月即可过滤，少量饮用可疏通血管、乌发亮发，也可改善女性手脚冰凉的毛病。食用禁忌：一、体质虚寒者，比如脾胃虚弱、易腹泻者，不宜多食。如《本草经书》记载，桑葚脾胃虚寒作泻者勿服，建议少量食用或搭配姜枣。二、桑葚中的酸性物质可能与铁器反应，建议用玻璃、陶瓷器皿加工，避免用铁器烹煮。桑葚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药香，日常食用为健康加分，但要谨记山寨桑葚、马桑果，两者外形相似但有毒，区别在于桑葚表面凹凸不平，果长约1到2.5厘米，马桑果圆润光滑，仅豌豆大小，误食可能引发中毒。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说到吃鸭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听说鸭子不能跟栗子一起吃，说这两种食物相克，容易引起中毒。那板栗烧鸭这道菜到底靠不靠谱呢？在我看来啊，这道菜最大的问题就是脂肪和淀粉实在是太丰富了，不想长胖还是得少吃啊。不过啊，说到这个食物相克呢，我今天就得做一下这个谣言粉碎机，听好了。最早呢，有食物相克的这个说法是在400多年前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道：泻柿不能同食，凡柿同泻食，令人作泻。李时珍的意思啊，就是说柿子跟螃蟹一块吃会导致腹泻。结果呢，这个例子被口口相传了400年，最终演变为泻柿同食会中毒。事实真相啊，就是柿子中含有单宁，就是鞣酸，是一种有机物。如果呢，你经常喝红酒啊，可能会对单宁这个词儿很熟悉，它很常见。葡萄皮儿啊、葡萄籽儿、石榴、柿子等等食物里都存在着单宁，它的口感就是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也不吐籽儿的那种又苦又涩的感觉。而柿子啊，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单宁含量也特别的高，大量摄入单宁的同时，胃中又有很多蛋白质，会形成不溶性复合物， 让胃蛋白酶失去活性，就会产生一系列的

0: 胃病反应。所以啊，传说中的柿子与螃蟹不能同吃，其实呢，指的就是单宁含量高的涩柿子。如果是成熟的甜柿子跟螃蟹一起吃，没什么不妥。同理呢，柿子不能和香蕉、螃蟹、大虾、红薯、牛奶同食，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虾跟柠檬，将柠檬汁挤在鲜嫩的虾肉上，既去腥又增添许多清新的风味。柠檬的酸味还可以带出虾肉的鲜味，让人停不下来。可是传言却说，虾含有大量的五界砷化合物，维生素 C 会将其转化成剧毒的三价砷，可了不得啊！这不就是砒霜吗？甚至呢，在几年前的一部电影中，凶手的杀人工具就是这道菜——柠檬虾。其实啊，这就是典型的夸张手法了。如果要让虾和柠檬产生毒性的话，你得一次性吃掉300斤虾吧？这样的话，肯定不是被砒霜毒死的，而是吃太多撑死的。再举个例子，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吗？大部分的叶菜，比如说油菜、小白菜、苋菜等等，都含有草酸，钙和草酸结合形成的沉淀物，也就是所谓的结石了。但是呢，最后啊，还是会排出体外的。所以啊，炒叶菜前面必须的步骤就是焯水，去除一部分的草酸就可以解决了。听了这几个解释，你大概也能够明白所谓的食物相克论是怎么回事了吧？大多建立在貌似有理有据的理论基础上，乍一听有点逻辑，仔细一挖全是漏洞。早在1935年，营养学界的泰斗郑吉教授就搜集了民间传说中的184对相克食物，选择同食机会较多的香蕉与芋头、花生跟黄瓜、葱跟蜜、蟹与柿、蟹与石榴、鲫鱼与甘草、皮蛋与糖等14种食物让动物和人试吃，结果发现餐后24小时内，所有被食动物及人的表情、行为、体温、粪便颜色跟次数都正常。这是首次通过科学试验来验证并驳斥食物相克导致疾病的说法。在2008年到2009年间，中国营养学会与一些医学院校合作，又进行了食物相克的试验。兰州大学选了5组传说会相克的食物组合，由100名健康志愿者连续吃1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哈尔滨医科大学则选了12组食物组合，由30名志愿者连续吃3天，也没啥任何问题。那可能你要问了哈，既然不存在什么食物相克，那为什么有些食物组合有些人吃完他就是会不舒服呢？哎，重点就在这儿了，这个有些人到底是哪些人？我曾经在讲老胃病的音频里说过啊，寒热属性，就比如说寒凉性水果一般具有清热泻火或者解毒的功效，可是有些人啊，平时脾胃虚寒，阳气不足，常常四肢冰凉，这类人群真正的禁忌食物就是寒凉类水果。症结就在这儿了，一开始说到的柿子啊，就是典型的寒凉性水果，肠胃虚寒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多吃，容易造成脾胃不适。而螃蟹不仅是寒性的，而且高致敏性，体质偏凉，肠胃虚弱，对蟹肉过敏的人绝对要控制，不能多吃。如果螃蟹和柿子同吃，寒上加寒，会造成肠胃不舒服，甚至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即使远远称不上中毒，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总之啊，健康的饮食习惯在于全面均衡的摄取营养，切勿盲目的相信所谓的某某理论就挑食偏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 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8号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 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侯律师也是为大家解读了民法典的热点问题。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话题。那侯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小马在路上遇到一个儿童落水，奋勇跳入水中救人，救起儿童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个儿童身体局部挫伤。想问一下侯律师，小马要为此赔偿吗？
7: 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这个实施见义勇为或者说是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造成被救助人受到伤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救助人是不承担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之所以这么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鼓励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那么他在这个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导致了这个受救助人受到伤害，一般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肯定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为了救助他人而导致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种免责的行为。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法典当中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小张遇到一个男子正在对女子施暴，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致对方受伤，我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赔偿？
7: 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在合理的限度内啊，造成的伤害呢是不需要赔偿的。民法典呢181条呢也规定了，因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呢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那么正当防卫人呢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关键看我们这个正当防卫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如果说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是明显超过了不必要的限度，那么他只是承担适当的这么一个法律责任。因为法律这么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去怎么样呢，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说呢去正当的去防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5: 那侯律师，如果小张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自己的名牌的眼镜被对方打伤了，那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
7: 首先呢，这个损失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啊，因为施暴者呢，他实施了这个侵权的行为，导致他的这个眼睛滑落啊，这个受到了损失，那么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的。那么假如啊，这个施暴者呢，他没有赔偿能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进行赔偿，那么我们被救助的啊这个人呢，他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啊，因为他是受益人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小张呢，他是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间所导致这个损失的，所以呢，如果说施暴人没有这个能力赔偿的话，那么我们的被救的人呢，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养的问题啊。有听众想咨询一下，比如说一个37岁的单身男子，他有性侵少女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那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收养女孩子？
7: 是不能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国家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被收养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在这个民法典中呢，新增了一条，因为这一条呢是原来老的收养法那个这个收养法里面呢是没有的。那么这条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养人呢必须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种违法犯罪的记录，那么这种犯罪记录呢，尤其是我们所讲的强制猥亵或者说是强奸啊这种犯罪，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呢，就这个说他有这种犯罪前科，那么将来有可能对被收养的这个异性子女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允许这个收养的，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规定呢，就是说我们收养人如果收养异性子女，那么收养异性子女的话呢，这个收养人和被收养的年龄呢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被收养的异性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
8: 嗯，我觉得民法典对这块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7: 是的，是的。嗯，
8: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小赵的女友患有重大的疾病，但是一直对小赵隐瞒了这个疾病，婚后小赵才发现了。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求离婚？
7: 这个是可以的，他们呢可以请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一方在婚前患有重大疾病，那么在法律上呢，他应该告知那么配偶一方。如果说他故意隐瞒自己患有重大疾病的，那么在婚后，那么配偶知道的，他是可以申请撤销他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婚姻呢，这个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的这个事由期呢一年内来提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了啊，这个配偶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你要申请撤销这个婚姻，应当在你知道那一天算起的一年内提出啊，否则的话呢，如果再次提出呢，可能就不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了。我们国家民法典这么规定呢，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鼓励啊我们准备结婚的这个双方应该是诚实守信，也就是说如实的告知对方自己的情况。如果对方他自愿接受，这个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方他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他将来知道了，他是也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的。
8: 嗯，我觉得侯主任有一点说的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是应当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内提出，这个有一个一年的时效。
7: 一年的时效，对。
8: 嗯，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就是民法典当中啊，哪些疾病是属于重大疾病？
7: 这个重大疾病呢，那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性病，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长期不能治愈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就是说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啊和健康的，这是一个。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等一些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啊，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状况，以及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些重大这些疾病呢，一般都被视为是一种重大的疾病。
8: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有听众想咨询一下侯主任，这个孩子的这个姓名，这个选取有没有什么规定？是不是自己可以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
7: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姓氏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取名，他可以跟父亲的姓，也可以跟母亲的姓，他也可以跟奶奶的姓，也可以跟外婆的姓，这个都是允许的啊，这个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取名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也要遵守一个什么呢？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原则，对吧？如果说你取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些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容易让别人产生误解，或者说是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名字，那么肯定也是不会被允可不被许可的啊。那么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不是绝对的自由。那么必须保证我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呢，不违背我们的公序良俗，不违背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啊，这样才行。
8: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对夫妻已经有了子女，可不可以再收养一个孩子呢？
7: 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他再想去收养一个孩子，那么首先呢，他们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因为他有了一个孩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收养一名子女。那么若是收养了孤儿的话呢？则不受是否有子女的限制，就是他如果收养孤儿，我们国家是鼓励的啊，收养这个孤儿。那么民法典呢，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个呢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收养子女，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要有保护让他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认为一般是一些传染病，对吧？因为你本身患有传染病，如果说在收养子女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子女的健康呢带来不利，所以国家呢也是出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如果以前你犯过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这个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禁止收养的。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啊，这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啊，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子女再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无子女的收养人呢，他是可以收养两名子女的 啊，收养两名子女，有一名子女的呢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院的这个抚养人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只收养一名的这个限制啊。
8: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他说奶奶把这个房产赠与孙女，并已经办理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的协议，也没有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之后需要进行一个赡养的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要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是孙女表示给出去的东西啊是不能收回的，法律是不支持收回房子的。想问一下洪女士，奶奶这边是不能要回房子了吗？
7: 首先呢，她前面这个赠与行为呢应该是有效的，虽然她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协议啊，它是一种口头的赠与，而且这个赠与呢实际上是已经履行了，她把这个房子呢也过户到她的孙女名下了，实际上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这个孙女呢没有对这个奶奶进行照顾的义务，或者说是虐待自己的奶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或者说老人现在年事已高，没有经济来源，那么就唯一的房子也赠给孙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实际上是可以这个撤销这个赠与的啊。虽然说他们没有明确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但是奶奶把房子赠给他了，赠给他过之后呢，他没有这个去孝敬自己的奶奶，或者说他奶奶的这个生活已经遇到了困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实际上奶奶呢也是可以请求啊，或者通过法院啊来依法撤销他的这种赠与行为，要求将房子呢来返还给他。
8: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是可以要求这个孙女把这个房子给还回来的。
7: 是的。
8: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这个车位对外开放收费，还有小区的这个公共的电梯内贴广告的这个收入，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收入是归谁
7: 啊？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咨询啊，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经常会问我们小区的公共道路啊设了停车场，然后物业公司呢是每个月比如说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收取了费用，还有我们的电梯广告费，这些费用属于谁所有呢？我们认为呢这些费用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以后呢，应当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他们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民法典的第274条。274条怎么规定的呢？是建筑区划内的这个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市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它也属于业主所有，所以我们这个电梯广告呢，因为电梯它也属于公用设施啊，所以电梯广告的收益呢也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在实践中呢，这些车位也好，电梯广告也好，他们这个管理呢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呢来进行管理和收取。那么物业公司呢在收取这个费用以后啊，首先它应当进行公示，而且呢物业公司实际上它只有权利扣除它的合理的这个成本费用，那么剩下的这个费用呢应当由我们的全体业主来共同的享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有的小区呢业主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呢给小区的业主发红包，那么他这个发红包的这个钱从哪来呢？实际上也就是小区内的一些公共的收益啊，他们到年终的时候呢进行结算，然后呢来按比例来分发给我们的这个业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的282条也规定了，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这个业主呢共有，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8: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朋友在合肥的一家理疗店买了30000元的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星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且使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1年之后啊，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朋友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不属于欺诈？
7: 啊， 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的都是属实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属于欺诈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在主张返还这个钱款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有证据证明当时我们商家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向你做出了承诺，也就是说三个月啊白发变黑发，或者是增加你的发量，那么他有没有这种这个承诺？那么这种承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啊，比如说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呢，当时我做了录音啊，比如说或者是在微信里面啊，他这个夸大了他的这个疗效，或者说是在口头上啊，他讲了这个事情，就是三个月之内保证你的白发变黑发，或者增加你的发量，你只要能够固定这个证据啊，就是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承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所承诺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依法维权的。
8: 嗯，也就是说咱们听众首先要固定相关的证据，证明商家已经说了这样的话。
7: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购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商家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呢，书面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或者说啊签一个承诺书，或者说让他出一个对这个商品的功能的这种使用的这种介绍。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一旦这个商品不符合商家所承诺的这么一个内容啊，我们消费者呢就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的话呢，仅仅是买卖当时的口头承诺，我们没有保留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找商家呢就比较扯皮了啊，商家他如果否认这个事情，你也没有证据，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维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啊，或者说价值比较高的商品，以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8: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侯律师介绍这个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觉得侯律师说得非常的好，自己听得非常的明白，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约定这个房子是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啊是由前夫一人来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没法这个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7: 首先呢，这个房子呀是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也是共贷人啊，就是夫妻共同作为贷款人呢向银行去借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银行的借款呢是应当由你们夫妻就是你和这个前夫啊来共同偿还的。因为你们当时在贷款的时候呢，肯定您作为夫妻一方也签字了啊，也签，因为共贷人嘛，肯定是要签字的。那么签过字以后呢，你就要承担这个贷款的法律责任。虽然你们离婚了，而且在离婚协议里面呢也约定了这个贷款由前夫来偿还，但是这个约定呢它对外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只在你们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那么如果说银行起诉了，那么到时候呢法院判决以后啊，这个钱是你偿还的，或者说是从你的账户里面执行了这个钱，那么您可以呢依据当初你们的离婚协议向你的前夫呢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的赔偿。
8: 也就是说婚内的一些协议其实是不可以对外的，对吧？
7: 对，这个婚内协议呢仅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啊，不能限制第三人的权利。
8: 通过今天听众的提问，我想问一下侯律师，比如说在离婚，在夫妻之间商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何签订婚内的协议才能避免我们听众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7: 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说贷款协议当时是我们签字了，那么显然我们就是承担这个贷款的还款义务的一个主体。但是呢我们在离婚协议中呢还可以把它再细化一下。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这个房子是我们婚内买的，我们作为共贷人签字了，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所有的贷款呢是由另外一方来进行偿还。如果说另外一方没有按时偿还啊，导致被银行起诉或者被债权人起诉的，那么给夫妻另外一方造成损失的啊，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呢？一个是赔偿责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要求呢前夫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啊。你比如你如果没有按期偿还，一旦给我造成损失了，按照这个损失的20%或者30%要赔偿我违约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夫妻另外一方呢，它也是一个约束和限制。否则的话，在实践中有很多人他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不还了。对吧？如果咱们离婚协议里面约定了一个违约责任，可能会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促进 啊，他有一种压力，他就会考虑到，如果说我不按时偿还，将来给另外一方造成损失了，我不仅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包括律师费啊，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约定。所以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善吧。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约定，可以怎么样呢？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8: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民法典的问题啊。有听众咨询，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到期之后该怎么办？
7: 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自动续期的，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啊，我们所买的住宅房，它的那个土地的使用权是70年，对吧？那么有的都已经过了20年、30年了，那么后续怎么办？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的，是自动续期。那么续期的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讲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但这个续期以后是不是要缴纳或减免费用？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以说截至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呢完全不用担心啊，你购买了这个商品房以后啊，安心的居住啊，这个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来了来了，
2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0: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2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0: 是是，
2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0: 是你妈说的。
1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0: 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到，啥？
6: 骗避不了，
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6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 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无为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8: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好的，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可不可以转让？
1: 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的。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呢相关规定做了完善，增加了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并删除了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那么以适应三权分置后的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那么民法典呢第3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以互换转让互换转让，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向登记机构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说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实际上也是首次明确是认可了土地经营权的这种转让行为在过去呢这个是没有的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耕地的使用权，就是我们农村承包的这个耕地的使用权呢在过去是不允许抵押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抵押呢删除了，就是把这个土地的耕地不得用于抵押的这个规定呢把它删除了删除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吧，也是对原来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内容呢进行了一个完善所以说呢这个转让是可以的。
0: 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应急，她当时说下个月就可以还，但当时自己脸皮薄，没有让对方打借条，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再凑钱，最近干脆是不回复信息了，现在和对方之间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证据能够起诉他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想问一下这种小金额的钱他值不值得打官司？
1: 好，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您讲呢，你手上有转款的凭证，而且呢有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你们双方存在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出借款项的时候呢，首先要保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转款的凭证，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让对方呢写一个欠条或者说写一个借条，要明确这个借款有没有利息以及什么时候归还如果逾期归还的话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违约责任，我们最好是约定清楚那么这个20000块钱出借以后呢，如果你和朋友之间有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你出借这个钱已经实际出借了他也认可了，只是没有钱还你，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起诉的话呢证据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很多借款呢特别是熟人和亲戚之间的借款是没有借条和欠条的那么只有什么呢，我们的转账凭证那么你再加上你的聊天记录我觉得呢这种证据是可以证明这种借贷关系是可以起诉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20000块钱起诉如果需要多少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呢首先是诉讼费，诉讼费的话呢20000块钱估计也就800块钱这个成本倒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如果说你要委托律师的话呢，可能要产生一个律师费律师费呢根据情况可能社会标准也不完全一样那么其实成本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不委托律师你自己诉讼的话诉讼费也就大概100多块钱，这是另外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值不值得诉讼，那么这个就要看你个人了，对吧？如果说您对这种情况说这个朋友太不诚信了，我借20000块钱给你应急，结果呢你到现在不接电话了也不还钱，对吧？是严重违背了我们的诚信原则，因为诚信是我们民法典中的一个帝王规则必须要讲诚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权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对于这种借钱不还的人，而且呢也不接电话的人实际上我们说白了就类似于老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你的权益，哪怕他将来你起诉以后法院判决他没有钱还给你执行不到，最起码我们法院呢可以把他列为失信执行人把他限制高消费，这样呢对他的出行等后续的一些生活呢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信用惩戒也要让他受到惩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说，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色情的图片给他，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反感。想问一下侯律师，上级的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他有没有责任？
1: 好。

0: 他们他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这个行为呢，应该是属于性骚扰，
1: 嗯，
0: 啊，公司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他的法律依据呢是我们民法典呢1010条规定的。啊，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方呢，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单位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调查处理的机制，包括受理投诉的机制，而且呢还有一个宣传教育的机制，对吧？如果说我们公司的上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公司呢这个也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那么关键看我们的公司有没有尽到啊他的所谓的防止和制止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尽到他的合理的这个预防的这种行为。啊，因此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此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1: 嗯，听众咨询啊，人脸特征、指纹、航班的这个信息，它属不属于个人的信息？
0: 生物识别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小区包括一些单位呢是刷脸识别。
1: 嗯，
0: 啊，实际上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行踪信息，比如说我的高铁票啊，我的这个航班的这个票据啊，就是这个行程信息，那么它是属于个人的信息。啊，也就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民法典呢，这个1034条啊，对于个人的信息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包含哪些呢？啊，包括这个自己的姓名啊，我们的出生日期，我们的身份证的号码，我们的面部识别信息，也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识别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呢，不仅包括我们的面部，也包括我们的指纹。啊，包括我们的指纹，另外还有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行踪信息。啊，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息呢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啊，有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泄露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那么是属于一种侵权的行为，实际上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啊都会遇到打这个推销电话或者骚扰电话，那么实际上这些电话号码呢也是被一些不法的这个人呢贩卖出去的。那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它是严格来讲，它是肯定是违法的。那么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这个消防设备都没有水，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侯律师，小区的这个业主该怎么办？
0: 如果说小区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啊选了这个新的物业服务公司，那么我们呢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终止了啊。那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以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他就要依法退出这个小区。那么如果说他拒不退出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请求这个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进行协调，要求他退出。因为按照我们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这个物业公司拒不退出的，那么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呢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啊。这是一种行政处理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司法处理，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这个原物业公司呢退出，同时呢要办理相应的这个交接的手续啊，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讲到了小区的消防设施有损坏，没有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前期物业他没有尽到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责任，将这个小区的公共设备啊，尤其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啊，没有进行维护，导致这个消防设施瘫痪的话，那么我们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是可以请求他恢复原状，或者说是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公用设施呢，它的养护的责任呢是在于我们的物业公司。如果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存在过错啊，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不合格，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商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想咨询一下侯律师，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对方2N的这个赔偿？
0: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单位呢，如果说是降薪啊、调薪啊，这个是应该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薪资呢、待遇是我们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单位是无权单方变更的啊，除非是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单位强制性的去调薪啊、去降薪，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了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我们是可以拒绝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说单位他 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工资报酬去进行发放啊，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是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降薪之后呢，只有4000了，单位只发了你4000块钱，这个1000块钱他就拒绝发放。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拖欠薪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如果说单位存在故意拖欠薪酬的，劳动者是可以被迫离职的。那么这种被迫离职，他的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倍，不是2N，也就是说这个平均工资的啊这个一倍，就是每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未满一年不到未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啊，超过6个月的话呢是按照一个月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的姐姐在一家公司工作，产后返岗，却被调离核心的业务部门，去了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虽然是不变，但是客户的资源少了很多，导致绩效奖金减少了非常多。但是人力部门称啊，这基本工资没有变，不构成歧视，但是实际收入锐减，且职业的发展是受阻的。想问一下侯律师，这种情况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0: 好的，那么这个产后啊去上岗，这个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调岗啊它有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什么叫合理性呢？因为公司呢它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它是可以对员工的岗位呢进行适当调整的，但这个调整不是随意调整，而是要具备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得具有侮辱性，比如说我本来是个高管，结果你把我调到一个保安的岗位，让我从事保洁工作或者保安工作，那么这个它是具有一定侮辱性的。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听众所讲呢，他到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边缘的岗位，那么首先要看你原来的岗位是不是有人啊给你顶替了。那么如果说原来岗位确实被人顶替了，而且不需要增加新的人手，这个岗位就需要这些人啊，那么你来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岗位的人就过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单位是可以给你进行适当调岗的。那么这个调岗以后呢，就是说首先我的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啊，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如果说我这个基本工资没变，但是我可能这个岗位就没有绩效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薪资待遇的这个降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呢是首先要和单位进行沟通啊，沟通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调岗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那么如果说你原来的岗位还需要人，但是单位就不让你到原来岗位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侵犯我们劳动者的权益的一种行为。如果确实具有合理性，我也建议呢劳动者呢能够理解单位啊，要向这个相互的理解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父母在3年前离婚，当时自己和弟弟还没有成年，但是父亲却不承担抚养的义务，3年都没有给过抚养费。现在自己和弟弟已经成年了，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抚养费他能要得回来吗？
0: 在履历上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直接抚养这个子女的一方呢，他是有承担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义务的啊。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给啊，比如说遗漏了2年或者3年，那么作为子女一方呢，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的。
1: 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听众留言说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方给自己买了一辆车，写在了自己的名下，对象说车子是送给自己的，想问侯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的合同吗？
0: 这个呢是公证的合同是不用写，我觉得呢就是说可以双方签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可以不用公证啊，只要双方当时呢意思表示一致啊，内容合法啊，自愿签订，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听众咨询，网购的商品在快递的途中损毁，风险应该是由卖家来承担还是买家来承担？
0: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网上购物啊，在途中受到损坏，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如果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商品是包邮的，是包邮寄的，那么在路上受到损毁了，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来承担。因为如果是包邮寄的话，必须这个商品安全的送拿到我手上啊，送拿到我手上以后它所产生的损毁跟你商家没有关系。如果在我交付之前产生的所有的损毁，那么都是由商家来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商家代办托运，就是运费我们来承担，我们委托商家代办托运。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商家把产品交给第一承运人以后，那么这个产品它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呢就转移给了买受人啊，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呢我们在线上买购物呢基本上都是包运费的啊，就是包邮寄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由卖家来承担了。
1: 嗯，说到这个网络啊，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网红，想问一下侯律师，

0: 笔名、艺名、网名、移民啊、字号和姓名、名称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人冒用了你这个网名啊，实际上呢也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法律责任的。
1: 侯律师，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发展得非常的迅猛。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 AI 换脸技术伪造他人的脸进行恶搞，这样算不算是侵权？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经常也能够看到啊。
1: 嗯，现在有很多小软件。
0: 对，那么这种使用他人呢这个人脸进行恶搞，实际上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那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都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肖像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不得去恶搞，也不得去复制、发表、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这两天在小区散步时啊，被没有拴绳的一个中型的宠物狗给咬了，右腿以及腹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这种情况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的项目？
0: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证明啊是被哪条狗咬的，他的这个饲养人或管理人是谁。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被咬，那么要调取相关的监控来证明这个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饲养的动物导致他人受到伤害的，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们呢养的这个中型犬啊，我们出来遛狗，就是我们这个养犬呢按照合肥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它是要登记的，而且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也要牵这个，也要用这个牵引绳啊，也用这个牵引绳防止这个这个犬只呢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听众他所产生的这个损害的后果，你比如说疫苗的费用、治疗的后这个费用啊，我们这个狗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他是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啊。如果说这个他误工了啊，或者说有其他这个损失的话，那么这个狗的主人呢都是要一并承担的。
1: 听众咨询，楼上的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还骂人，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对方赔偿精神损失吗？自己手上有对方录音的证据。
0: 好的，这种装修呢，我们讲呢，肯定不能夜晚施工，尤其这个使用电钻和这个砸墙。
1: 嗯，
0: 一般我们这个装修公司在装修的时候呢，他要与物业之间呢签订一个协议，约定这个装修的时间段。啊，时间段你夜晚装修显然是不合适的，影响居民的休息。那么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劝导，因为物业公司呢，他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他可以进行劝导啊，根据他们的协议约定去进行劝导。如果说物业公司劝导不行啊，那么我们可以向环保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因为他这个制造了噪音。啊，影响了别人的休息，那么环保部门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不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这种装修行为呢，实际上已经怎么样，扰乱了我们生活的秩序了，那么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了，那么我们派出所呢，公安部门呢，也是有权利去进行制止的，啊，去进行制止的。如果说他仍然这样搞，啊，他就执意的这样搞，我个人觉得他也是违反了这个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嗯，我们抓紧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楼上的邻居装修时把这个承重墙给砸坏了，现在自己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缝，物业已经发了整改通知，但是对方是置之不理。想问一下这个侯律师，自己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来进行维权
0: 啊？那么首先呢，你要证明啊，就是你家的墙出现了裂缝，是由于楼上邻居装修砸了重建那个承重墙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有因果关系，这个是要证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证据是比较扎实的，我们建议呢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啊。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啊，那么对楼上邻居呢就拒绝进行改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呢，责令他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呢能够恢复原状啊。如果给你造成损失的，那么你也可以要求赔偿你的损失，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七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8号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 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制定了全方位全链条的

0: 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公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三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公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经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 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八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钱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家附近的农村公路坑洼不平，尤其是下雨天，路面上积满了雨水，群众出行非常的困难。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3: 市民钱先生反映，阜阳市颍泉区文集镇大宁村黄土井一条1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影响村民出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钱先生。
4: 因为这个道路有点窄，会车的时候有点不方便，路口有个装货的，他们车床也挺挤，别人这条路都给封死了，过不去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道路坑坑洼洼，送小孩上学有点不方便，看能不能路面加宽或者修复一下路面。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颍泉分局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认真核实。经了解，这是一条十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加上车辆长期碾压，部分路面出现损毁。经过现场勘查，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颍泉分局当场研究解决方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颍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1: 我们现场已经看了这条路呢，和前两人反映的大致情况差不多。这条路的东段呢是有存在一些路面破损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对破损的那一段呢进行一个维修，目前是不具备加宽的条件。维修完以后呢，对这个全线啊进行一个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路面给它造一层沥青，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下一步利用我们这个整量资金，看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处理好。
0: 据了解，2026年阜阳市颍泉区继续实施四号农村路建设，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计划改扩建97.993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84.126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58.012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招标。下一步，阜阳市颍泉区交通运输分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需求，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布局，让交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颍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1: 下一步就关于这个农村公路啊，这些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这些道路啊，我们全部会纳入到考虑之中去。后期就是也按照这个我们上级部门这个要求啊，就是达到20户以上的村与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部实现硬化。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呢在农村上初中，家庭呢比较困难，请问怎样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个呢可以直接由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向所在的学校直接提出书面的申请，学校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那具体的补助标准呢，文丽要和您说一下。生活费的补助标准呢分寄宿生和非寄宿生，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生呢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625元，初中生每生每年750元。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定责，机动车一方是不是即便没有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机动车是可以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呢？我出了一个这个小的交通事故，那其实呢对方是闯红灯，他是行人，然后呢就是怕我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哈。想要告诉一下您，关于这一点呢，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着明确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的责任，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交通事故的引起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是碰瓷，那么就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除了碰瓷有监控哈，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要证明起来难度还是有一些大的。机动车和行人以及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往往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对于一些后果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对方有的时候会建议机动车承担全责，因为这样报保险处理会很方便。但是这样呢，我要提醒您，会使机动车主额外的承担商业险超额或者免赔部分的风险，而且第二年的保费也会上涨，因此呢是不能够轻易答应的。所以呢就要看交警的怎么来进行定责。如果是您完全没有责任，对方闯红灯造成这样的交通事故发生的话呢，那么可能要您要承担不超过10%的相应的这个责任。一般的正常情况是这样。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4: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辣椒

0: 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0: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会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伟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两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4: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育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育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8: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15: 其实你问的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3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7项。7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7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3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的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 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

0: 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3: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2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8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陆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陆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4: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明。

0: 有
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寒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5: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2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6: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

0: 那么，如果您购买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2: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3: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3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

0: 体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2: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

0: 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6: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上半年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5: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去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皖南红军总医院。
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产促居，以智赋能，安徽各地高标准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5: 松烟凝雅韵，入纸占风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8月15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界首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梁延顺深入宿舍、大礼堂、教室等场所，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教学科研等情况。他说，党校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坚持质量立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为教师潜心治学、学员专心研学创造良好环境。随后，梁延顺来到图书阅读室，询问图书数量及借阅情况，叮嘱要精心配置读本，引导学员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学前学后大不一样。梁延顺强调，党校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全省各级党校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在学生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带好头走在前。 要紧扣为党育才，提高教学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结合岗位要求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使命任务，开设特色课、案例课，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换届后新上来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素质，增强能力本领。要紧扣为党献策，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能力，重点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回应紧迫现实需要，开展对策研究，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形成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成果。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学员，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推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校事业全面进步。
6: 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请听报道。
7: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七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小图：
8: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
7: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伯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安徽恩伯利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礼根：
9: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建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7: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曲松峰：
10: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0: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哈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哈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依托四条智能化产线及全自动配套能力，企业构建起了从生产到交付全流程的智能保障体系，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合肥哈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制造负责人徐翔：
1: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三名。
0: 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渐完备，美的、格力、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请听报道。
4: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书记陈立志：
5: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4: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讲解员李洪胜：
6: 这时候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攻坚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4: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村民王秀兰：
7: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一户那把自己陪家的一张被面子都拿来撕了，把伤病员包扎上去。
4: 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贤仪：
8: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4: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江涛：
9: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治愈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请听报道。
4: 在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马银峰：
10: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4: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健：
11: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4: 在安庆市盈江区，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安庆市盈江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吴兵：
12: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4: 购房者谢亚林：
13: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4: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安庆市住建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卢应：
14: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2: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3: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15: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
16: 徽墨制作讲究料精工细，形成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十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15: 黄山市歙县书法家协会主席杨玉吉：
17: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捶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15: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 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勤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山东研学学生郭成明：
18: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15: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建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黄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建：
19: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15: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途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黄山市歙县文旅体局局长吴炯：
20: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21: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雷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一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红阳时光里居民杨小雷：
22: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立马也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21: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合肥市长丰县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居委委员宁森森：
23: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啊，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21: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走进分拣中心，仿佛置身于一个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是有序运转的自动化传送带和精准的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都汇聚到这条分拣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0: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棘轮呢，破碎之后二次的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机脂啊就会变成高脂了。
2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合肥悦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爱回收爱分类运营经理薛鹏：
0: 像我们的黄纸板呢，我们那个分拣完之后啊，就可以达到我们每吨呢这个2000元。PT 瓶呢啊，我们就以现在矿泉水瓶可以达到呢3800元以上。经过精细化分拣之后啊，下游的商户啊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深加工啊再利用。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21: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2: 我身边的改革，
3: 改革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潜山市以潜心办政务服务改革和经开区雇员制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奋勇争先实干，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1: 在潜山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妻子代办医疗报销的徐新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由于他们长期在西安生活，省外看病时也没有进行异地就医备案，重要的是身份证件也落在外地。针对这一疑难杂症，服务大厅启动了局长办程序。潜山市医保局局长关军佩：
5: 我们启动人脸识别系统，采集联网办、承诺办，适时打动公安、民政、搜治，解决了无证件报销凭证不全等难题。通过搜治躲报漏，实现群众少跑腿。
1: 潜山市民徐新明：
6: 没想到组长特此特办，这个异地就医10000多块钱，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到账。
1: 局长办是潜心办改革的一大亮点。根据改革部署，凡是必须开证明的，一律请办理单位代为开取；凡是办不成的事情，一律由局长亲自办理；凡是因为部门原因办不成而查实的，一律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今年以来，潜山局长办累计办结企业群众疑难事项7件，同步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理8件，全部高效办结。潜山市数据资源局局长陈凯：
24: 局长办不是作秀，是真正去发现问题，打通堵点。我们同步建设了无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已对接省级数据接口50多个，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1.3万多份。
1: 改革的效果不仅要看群众满意度，还要看发展成色度。前不久，总投资58亿元的汇如科技经历了从资金链紧缺到重组上市的涅槃重生。安徽汇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用：
5: 经开区组织专办建企业帮扶服务，真正的做到了把企业的事当自己的事。重组后，我们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产能产值为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
1: 这支工作专班来自潜山经开区雇员制改革后重新竞聘上岗的年轻骨干。今年潜山经开区打破论资排辈，将7级雇员体系压缩至5级扁平化管理，每年实行末位淘汰，8名优秀年轻同志进入国有平台公司，实现了小管委会统筹加大平台运营的转型。潜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佑德：
25: 机制理顺了，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13个，项目落地周期平均缩短20%以上。
1: 开局15-5，潜山打出改革组合拳。改革以来，全市累计免提交证明材料2.3万多件，实践办事只进一门，一次办好。今年上半年，潜山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潜山市委书记王国林：
26: 我们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以潜心办改革和园区雇员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进经济、民生、治理等各领域改革，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动能，树牢实干导向，淬炼干部队伍，立足15-5开局起点，我们聚力改革起跑，奋勇争先实干，努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请听一组简讯。
7: 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级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
1: 近日，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同日，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斜井同步进动施工。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进动开挖。
0: 2026中国安徽首届欧亚国家 U 系列青少年越野轮滑争霸赛阜阳站昨天开赛，这是安徽省首次落地的欧亚国家青少年冰雪运动专项国际赛事，共吸引来自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及国内24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 据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预计未来9天安徽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34度左右。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专门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健康。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友们上了年纪啊，总把这个胃胀啊、反酸、便秘当成正常的老化现象，觉得忍一忍呢就过去了。还有的朋友呢，一听说要做胃肠镜啊，心里就非常的害怕，百般的抗拒。等到

0: 便携身体消瘦才慌了神。这些情况啊，咱们身边太多见了。所以呢，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
1: 胃肠专科的知名专家，
0: 来自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曹院长呢是从事胃肠专科有多年，接诊过大量的中老年患者，对于老年人养胃、还有幽门螺杆菌筛查、舒适胃镜、肠镜早筛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有经验。好，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情况。
2: 曹运华，消化内镜领域金牌医师，深耕消化内科专业2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扎实深厚，在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功能性胃肠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炎症性肠病等常见病的诊治上造诣精深，同时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具备敏锐的临床识别能力，消化内镜操作技艺娴熟，各类微创诊疗技术运用精准规范，深受同行与患者信赖，医术精湛高超，性格开朗随和，始终以温和细致的态度面对每一位患者，在长期临床工作中赢得了广泛赞誉与深厚口碑。
0: 好，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曹院长，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是曹运华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来到健康有道节目现场，和咱们合肥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分享实用的易懂的这个消化道健康科普知识。那么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我们日常养胃的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胃肠，那么重视消化道的早癌筛查，少遭胃肠病的罪。
0: 欢迎曹院长哈。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切入正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不少的老年朋友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这个消化功能变差，还有胃肠道会闹一些小毛病呢，往往都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特意去查。那想问问曹院长，您觉得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纠正一下呢？
3: 好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常见啊。因为这个我们俗话说十人九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疾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胃有点胀啊，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因为他的肠道修复能力比较好，对吧？而且这个年轻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对症处理，甚至不管他自己都可能就好了。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呢，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些就是很常见的一些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慢性胃炎的一些这表现呢，那么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那个萎缩性胃炎，对吧？一些肠道的一些息肉等等啊，还有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早期的肿瘤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如果只是简简单的把它当成这个小胃病来看，那么拖个3-5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个胃病，尤其是这个消化道肿瘤，比如说这个胃癌、肠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实际上我在这个看临床啊，就尤其是消化科干了20多年啊。那么接诊过大量的这种中老年患者，对吧？甚至包括我们有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就是因为这个大意，这个结果呢，漏诊了很多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些疾病啊，所以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是因为甚至大家在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方面，就存着真的很多盲区啊，不光是普通人啊。那么今天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把我们那个中老年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这些核心的一些要点给大家这个就是讲清楚，
0: 对，让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不太当回事儿哈。我们知道一个疾病恶性的这种疾病形成，它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更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就想具体来说一说咱们老年朋友日常最常见的肠胃难受到底该怎么分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分辨不清普通的胃炎，还有胃溃疡，还有就是常年便秘呀、 烧心反流啊，这几种病分别有什么样的典型的表现？咱们普通的老友们在家应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呢？这个方面的知识也请曹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消化病的一些分类吧。那么最常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慢性胃炎了啊，70%-80%以上可能都是一个慢性胃炎的那个表现。那么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上腹部的胀痛啊，有时候时轻时重啊，尤其是，你吃什么东西不太在意啊，或者吃的比较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诱发这些症状。甚至有时候生个气呀，对吧？晚上睡眠不好，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的胀痛为主。当然还有一个疾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也经常见到的，现在稍微少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特点呢，稍微比这个我们慢性胃炎的疼痛会更有规律一点。那么一般像胃溃疡呢，它又叫规律性餐后痛，一般胃溃疡都在我们饭后半个小时啊就开始出现上腹部的这种隐痛，一般在持续个个把小时以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都是在空腹痛，就是下次就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个这个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时候夜间痛，有的人严重一点都可能会夜间痛醒啊，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高度怀疑可能就是消化性溃疡。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肥胖，对吧？这大部分都，而且吃的比较多，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吃的特别多啊，就是。所以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烧心呐、泛酸呐、对吧？尤其是这个进食一些这个高糖的啊、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好多人比如说吃红薯啊、糯米啊这些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喜欢喝粥啊，喝完粥以后会诱发这种泛酸烧心的症状。那么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那么临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是便秘。便秘呢，这个大部分老年人最少半数以上吧，尤其是老年女性特别特别常见。那么便秘呢，很多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实际上因为老年人呢，他往往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尤其比如说高血压，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呢。那么便秘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好解，会用力排便，那么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会诱发血压升高，引起这个中风啊，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其实便秘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啊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几种表现呢，我觉得就这几种疾病呢，虽然很常见啊，但是更有一种疾病我们尤其是不能忽视啊。就老年人他的这种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比这个年轻人，尤其40岁以后的人，他的肿瘤的就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他发病率是急剧上升的。那么胃癌有什么症状呢？其实早期胃癌唯一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啊，就是所有的胃癌、肠癌等等所有的癌，他早期症状就是没有症状。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肿瘤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会有些症状，比如说胃疼，胃胀，对吧？像典型的什么消瘦啊、消化道出血这种，一般都在中末期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消化道肿瘤，就比如我们讲的胃癌和肠癌，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胃炎和肠炎症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把胃癌或者这个大肠癌当成了我们的胃炎和肠炎，去对待。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疾病的这个延误，知道吗？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0: 那听了曹院的介绍，我觉得是希望引起我们所有朋友们的重视哈，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一些啊，我胃炎，我平常胃偶尔疼一疼，不当回事儿，也没有进行去进一步的检查去诊疗，所以呢就会延误病情哈。刚才呢曹院也给我们介绍了，原来每一种这个毛病都有自己的特点，像刚才说的这个慢性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还包括这个烧心反酸啊，包括便秘等等，都不能一概而论。那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去医院又怕麻烦，于是呢就会自己去买一些 到药房去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消化不良，吃过以后有点这个胀啊、胃胀啊，或者是有些反酸啊，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健胃消食片啊，或者是通便茶，然后就来吃一吃。那想问问自己去买这些药物来进行这个自己判断的话，有没有一些风险呢？
3: 对，就刚刚前面我讲过了哈，就是这个好多人胃病习以为常啊，就是有时候买点这个胃药啊，
0: 嗯，
3: 因为现在药也很方便，到药房里面对吧？然后加上有 AI 对吧？然后我
0: 把我的症状
3: 一
0: 问 ，AI 就会给我推荐。
3: 对，然后就买一点药，哎，就是你讲的去医院太麻烦，挂个号，哎要好多天，要等排队几个小时
0: 对
3: 吧？然后看个两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就很多这个中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就去自己去买。啊，如果是胃炎，对吧？那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前面讲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胃癌和胃炎的这种区别。
0: 嗯。
3: 那么实际上治疗普通治疗这个胃炎的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抑酸药啊，像是还有一些这个保护胃黏膜的药，它对胃炎是有效果的。那么它对早期胃癌啊也有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感觉吃了以后好像症状缓解了，但是恰恰。他可能就掩盖了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嗯，
3: 所以如果说啊，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没有，就是长期反复不舒服，如果没有真正去明确诊断的话，
0: 嗯，
3: 还是建议呢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嗯，
3: 看一看，要排除一些比如说像肿瘤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
0: 嗯，
3: 防止漏诊，好吧。
0: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症状，不要去忽视它，嗯，也不要轻视它，
3: 对对对，
0: 最好去做一次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原因，我们再对症治疗哈。
3: 对对。
0: 那想问问曹院长哈，就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咱们必须立刻就医呢？这样的话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号入座，我们必须立刻去医院，而不能在自己在家里用药呢？
3: 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于哪些必须就医啊，其实不光是消化道的疾病啊，
0: 嗯，
3: 但急症是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比如说消化道穿孔，
0: 嗯，
3: 啊，比如我前面讲的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啊，那溃疡不就是烂个洞嘛，有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溃疡，那么会诱发这个出血或者穿孔，
0: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有呕血啊，有黑便呢，啊，有急性的急腹症、急性腹痛啊，那么可能会存在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这种情况。
0: 嗯，
3: 那么这种情况呢，肯定得
0: 那肯定是及时就医的。
3: 对，要影响生命的哈，
0: 嗯，
3: 这个肯定是要去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怀疑是一些肿瘤性的疾病。
0: 嗯，
3: 这个情况那个就不能贸贸然就当成慢性胃炎。
0: 嗯，
3: 所以要弄明白啊。那么比如说几个常见的，比如说这个体重莫名其妙突然下降了，
0: 嗯，
3: 啊，比如说在两三个月之内或者半年下降了10斤以上啊，就是吃饭啊什么生活都正常，就找不到原因，哎，突然体重下降，这个一定要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黑便，
0: 嗯，
3: 啊，就是大便带血等等，这种情况呢，那要考虑是不是肠道里面啊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肠癌啊这种情况，
0: 嗯，
3: 啊，还有这个持续的一些像烧心呢，哎，胃痛呢，就是这种持续的，就是一天比一天重，
0: 嗯，
3: 哎，还有吃饭，有哽咽感，哎，一天比一天重，啊，一天比一天明显，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都考虑是器质性病变，
0: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就不是简单的当成普通胃炎来一就是就一看了之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了哈。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普通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这个症状哈，还有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危险信号，大家需要及时就医。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对胃有侵蚀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嗯，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都包含了这一项检测，经常是一个人查出来，全家可能都会是阳性哈。
3: 对，
0: 嗯，所以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和年轻人比起来，这个危害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3: 是的，关于幽门螺杆菌呢，这个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的哈。其实幽门螺杆菌就发现这个好像我记得才八几年才发现的，那么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两个科学家呢，
0: 嗯，
3: 一个是瑞士的吧， 一个是记不得了。
0: 嗯，
3: 就这两个人，因为发现幽门螺杆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3: 啊，就你就知道他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在我们这个胃病的这个治病的作用中间有多大的影响啊？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胃癌，就我们常见的那种胃癌，它的发病呢，我认为它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嗯
3: 啊，那么其实这种感染呢，

0: 实际上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长期破坏胃黏膜，就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了。那么在萎缩的基础上呢，那么这个萎缩黏膜被破坏以后，又长期遭去胃酸和这个幽门螺杆菌双重的炎症，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些变异，就是我们经常做球病理去活检，有肠化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如果还得不到治疗，那么这个炎症进一步下去，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胃癌。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胃癌的我们叫
1: 诱发原因，
0: 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知道吗？
1: 而且我听说幽门螺杆菌好像传染性比较高哈。
0: 对，大概的话，因为我们幽门螺杆菌天生是没有抗体的啊，理论上你只要在一起生活，它就会感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感染率在60%以上，就是10个人中间最少有6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就感染幽门螺杆菌，知道吗？这个是比例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避免让这个交叉传染哈。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病，就是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特别常见，因为它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它不分餐。它不像欧美，在欧美你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知道吧？这个在中国人，因为这个肯定都是一个碗里面一个锅里面吃饭嘛，对吧？到这个筷子，你刀一筷子，我刀一筷子，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就造成了传染，对吧？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推广这个公筷，公筷，当然这个。这个在这个中国家庭里面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普及的，对吧？后面可能会慢慢大家把这个习惯养成了，可能就会好一些啊。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容易让一家人互相传染呢？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对吧？所以就是
1: 在家里吃饭也需要公筷。
0: 对，肯定是公筷，最好是自己用自己的餐具，像老外那样的，自己吃什么像吃自助餐一样，吃什么我倒什么啊，但这个是更好了，对吧？如果说，真的做不到，那么，就尽量家里面可以买个那个什么消毒柜，消毒柜可以把这个餐具分开来放，这样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带小孩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喂小孩之前自己先尝一口，看看烫不烫啊，对吧？这个然后用嘴吹一吹，
1: 对，
0: 然后喂给小孩，
1: 对，
0: 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个疾病带给了这个小孩子，而且我前面讲过，这个幽门螺杆菌大部分都是在14岁以前，所以小孩子是最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所以这种习惯就特别特别不好，所以以后大家要。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之后，以后在家里带孙子的时候，也要特别格外的注意，避免这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0: 对，因为在城里呢，这个因为这个卫生习惯都很好，大家都有马桶，对吧？冲完以后，也有洗手干什么之类的。但也有一些不讲卫生的这个朋友，没有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这个习惯啊。因为它粪口传播，有时候这个过程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细菌的传播，对吧？所以大家平时就注意一下，看有没有这些习惯啊。
1: 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0: 对，
1: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朋友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高龄的老人，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那么他们适合做哪一种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呢？有没有这个无创安全性高的方式呢？
0: 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筛查方式很多啊。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快速尿素酶实验，它是怎么查呢？就做胃镜的时候，取一块这个黏膜组织，然后放到一个试剂里面，这是因为要侵入性的，还有创的。那么后来呢，就发明了一种抽血的，抽血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抗体。还有一种呢，现在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呼气实验。包括碳13呢，碳14呢，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吃一粒胶囊，
1: 然后吹气。
0: 对，静坐半个小时，然后去吹口气，然后把这个试剂板拿去放在机器上一检验，这个基本上对人没有任何创伤，所以特别每个人基本上各种类型的人都能接受。那么碳13和碳14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也非常想关心了解的。
0: 对，碳13它俩其实都是一种放射性的物质。那么碳14呢，我们认为它对人还。

0: 还是有放射性那个损害的，那么碳十三就没有这个，它没有辐射，所以对于那些像小孩、孕妇这一类的人群，他选择碳十三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以前，碳十三因为很贵，这个试剂非常非常贵，都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那个这个操作。当然现在这个成本已经下来了，大概也碳十三比碳十四也就贵个20-30块钱，所
1: 就是
0: 以。
1: 大家能接受，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如果说想去体检当中加这个项目，最好是选择碳十三，对吧？
0: 碳十三好一点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会纠结，就是如果查出来有幽门螺杆菌，不就要进行这个4联杀菌药的这个治疗吗？很多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伤肾啊？这方面如果要吃药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0: 对，因为四联嘛，是所谓的四联，就是4种药一起啊，一般就是一种抑酸药叫 PPI，对吧？还有一种是 B 级啊，还有一般加2种抗生素啊，有我们临床上有7种抗生素，任选2种都可以啊。那么这一些抗生素中间，那难免呢会有一些伤肝的啊，甚至有药物过敏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根据这个老人家情况，尤其是还有一个叫 B 级。就是局氨酸 B 钾，这个 B 级实际上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影响特别大，啊，所以如果有肝肾功能损伤的人，一定要给这个
1: 医
0: 主
1: 生
0: 治
1: 说
0: 医生，
1: 明，
0: 要说明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病，所以也有口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有心脏病，比如说冠心病的，他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有临床有一种血小板的药叫氯吡格雷。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药酶的一种，要参与代谢。那么我们的 PPI 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药酶的抑制剂，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如果合用的话，会导致这个抗血小板药物药效会增强，会诱发一些副作用的发生等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用药的复杂性就会大大提升。所以一定要跟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要详细说明你的用药情况。然后根据你的就自身的这种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药物啊，
1: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老年朋友有一些基础性疾病，那么一定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您在服用哪些药物，这样医生给您开这个四联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开一些跟您这个药物本身有冲突的，对吧？好的，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到广告时间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曹院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将现场请曹院长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6: 一朵茉莉花。
1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 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守护老友胃肠道，一次筛查护晚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那曹院长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胃肠疾病，以及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健康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幽门螺杆菌哈。那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曹院长也反复强调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不光是吃药来杀菌，一定建议大家还同步的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曹院长？
19: 是的，是的，
18: 要查一查，看看胃黏膜受损的情况。实际上呢，我们胃肠镜不只是针对幽门螺杆菌患者的，有很多没有查出感染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常年都觉得这个肠胃不舒服，像刚才出现就是曹院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在餐前或者是餐后，我们的胃部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反酸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便秘等等哈，还有一些就是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都离不开这项检查，那就是胃肠镜。可以说胃肠镜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消化道体检的一个核心的项目。不过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听到胃肠镜这三个字啊，就心生畏惧，就有点害怕哈，觉得哎呀，这多痛苦的一件事儿呢。那接下来咱们针对胃肠镜检查，再请曹院长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现在的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痛苦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哈。
19: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其实消化道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消化道的疾病，什么慢性胃炎啊，溃疡啊，对吧，什么法林因食管炎啊，便秘啊等等。实际上这些疾病呢，我觉得哈，这都是小毛病。因为它可能不致命。它可能让你很难受啊，难受10年20年。但是它对你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消化道的肿瘤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癌、胃癌、大肠癌，那么这三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致命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谈癌色变，因为食管癌也好，胃癌也好，这个大肠癌也好，它的有就治愈率啊，就生存率就5年，你能治我以后能活5年，就在临床治愈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连30%都不知道啊，所以100人中间可能如果得了癌，可能只能20-30个人活下来，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后果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恰恰这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也好，都是比较钟爱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因为一般癌症也都在50-60岁，对吧？现在提前了50-60岁，70-80岁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啊，对于中老年的胃肠病来说，重点就是一定要，要发现早啊，发现癌啊，发现癌，但是发现癌呢，那如果发现近难期癌，我们叫晚期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那我经常在临床说，就无外乎你去死个明白，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吧？
18: 早发现，早治疗，
19: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癌症能不能治？能，就提前一个早啊，一个早。可能消化道大家不知道，就这几年因为有疫情以后，就是这个。肺部，因为肺癌男女中间都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肺部 CT， 对吧？尤其是我们疫情以后，经常会有人去做，有肺结节，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看片子，结节像什么毛玻璃一样的啊，直径大1公分的，对吧？结果到医院就做一个胸腔镜，拿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早癌，那实际上他。就治愈了。如果你不去做个肺部 CT， 那过几年以后这个早癌就变成了近难期，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我们那个肺癌就死亡率特别高的，对吧？所以消化道也是这样啊，实际上消化道我们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它也不是一天就生成的，它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可以发现这个早期病变的。
18: 所以我们说早期筛查特别重要哈。
19: 对，早期筛查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做 CT 很简单，往上一躺，那个机器哗一转，几秒钟就 OK 了，对吧？但做胃肠镜 两个管子，一个从嘴巴里面捅进去，一个从肛门那个地方捅进去啊，感觉到肚子里面转一圈，难受，害怕，就是那个有风险，对吧？有没有损伤，对吧？所以这个好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也不是说，不害怕这个胃癌，不害怕肠癌，他也不是不想去做胃肠镜检查，确确实实这个心理关有时候过不了，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胃肠镜的发展啊，从七几年到我们国家啊，尤其是在10年前后，我们就开展了无痛，无痛胃肠镜。那么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中大概70%以上的人都接受的都是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就比以前啊要好太多啊，
18: 那个时候做胃镜的痛苦程度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都无痛了，
19: 对，
18: 应该还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哈。
19: 对，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一种麻醉技术啊，这个麻醉呢，跟我们平时开大刀那种，比如说开一个什么肺癌什么之类的，那种全麻还不是特别一样，它实际上只是一种镇静药，让你睡过去，睡一觉就 OK 了，所以它的这种风险比较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基本上是就是人是睡着了嘛，其实我们做胃镜主要是咽部的那个刺激反射导致我们恶心想吐这种感觉，对吧？那么肠镜呢，它的这个痛苦主要来于什么呢？这个主要肠子的这个在进进过程中它会有牵拉，我们内脏呢，也就是这个肠道，它对牵拉特别特别敏感。

0: 啊，就有些女同志，她就做过这个普通肠镜，她的反馈就是，这个比生孩子还难受啊。但是这个无痛的，这个条件下呢，这些牵拉的感
1: 都已
0: 受
1: 经感
0: 和，
1: 受不到
0: 哎，
1: 了，
0: 对对对，所
1: 因
0: 以。
1: 为都是麻醉过去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这一切痛苦都不知道就已经结束了
0: 哎，
1: 哈。
0: 对，等你胃镜、肠镜的管子退出来以后，镜子退出来以后，我们人，就像没做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至于这个舒适度这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真的是无痛，啊，无感，对吧？
1: 所
0: 啊，
1: 以从心理层面上给大家打消了这个顾虑哈。
0: 对对
1: 那还想问问曹院长，就是哪些中老年朋友他是必须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呢？即便是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能够偷懒不做。那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胃肠这个癌家族、肿瘤家族史的，那这些朋友他肯定是定期去做的。
0: 对，
1: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他们什么样的周期必须去做呢？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胃肠镜，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筛查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前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早癌的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哎，所以一定不要等到有症状去。那么，所以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他们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中间呢，还要重点筛出来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重点要关注，直系亲属啊，就比如说父母亲有这一类的，然后兄弟姊妹有这一类的啊，就这一块我们临床碰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啊，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就是，60来岁的时候来做胃镜，结果呢。他是一个单身，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弟弟送他来的，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他不做胃镜，我们都知道了，他进食梗阻嘛，前面讲的进行性的进食梗阻啊，就是吃不下饭，那么肯定是食道癌了。结果做进去以后，哎，确实，在食管中段有一个占位啊，食道癌已经很晚期了，他把整个食管堵坏了，所以这个人就已经来不及，就这样试个明白嘛，就取个病理看到底是哪个癌。然后我就跟他弟弟说了哈，我说你哥有这个病，
1: 你也建议检查一
0: 哎，
1: 下。
0: 你也建议他，那就在差不多的位置，就是一个早癌。哎，所以他弟弟就很幸运，然后做个内镜下治疗，甚至连刀都没开，就内镜下一个微创，哎，就完全治愈了。哎，所以有家族史的人，就这一类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有家族史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直系亲属有这个胃肠癌的、食管癌的，一定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男同志啊，经常应酬啊，缺乏运动、肥胖等等啊，实际上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知道肠息肉就是大肠癌的癌前病变嘛。哎，所以这类人群要高度去那个去重视，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都西方，越来越西方化。那么还有一个要这里面给大家要讲重点关注的有个人群啊，就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好多人一喝酒沾点酒就脸红，啊，一杯下去腾脸就红了啊。好多人说哎能喝啊，这个脸红能喝是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叫亚洲脸红综合征。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精代谢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叫乙醛脱氢酶的，这个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它会乙醛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就导致脸部潮红。这种人他是明确的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啊，所以喝酒脸红的这些人一定一定要去做，最少做个胃镜，要看下食管，啊，这个我们见过好多，就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当地一个书记啊。你知道他那个经常有接待什么之类的，他一喝酒就脸红，然后重点就，我就建议他要筛查，哎，结果就去年就发现了一个食管癌，然后今天又复查又发现那个喉癌，他喉癌和食管癌是连在一起的，又发现一处是喉癌，所以这个是高危人群，所以这一类人一定要查啊。另外一个还有像那个长期的这个便秘的啊。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反酸啊、烧心啊，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胃食管反流现在也很常见，它会引起这个巴特食管，也是食管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啊等等，这些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幽门螺杆菌检测，如果是阳性的，那么
1: 也
0: 阳
1: 建议
0: 性，
1: 做一次筛查。
0: 哎，对对，阳性的不论是老年哈多大40岁，我建议是只要你感染了，越早做越好，因为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 导致你这个萎缩，知道吗？我们这二三十岁见到这种萎缩性胃炎的，现在也很常见。知道吧？哎，就这几类人群是重点要关注的，好不好？
1: 那往往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感觉到自己有不适的症状，不舒服了，才会想到去医院。但是有一些这个像朋友可能会说，我胃不疼啊，排便也正常啊，身上哪儿哪儿都不难受啊。那完全是没有必要做这个胃肠镜，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呢？
0: 啊，就我前面就反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
1: 就是不一定有症状哈。
0: 啊，就胃癌，就是所有的癌症的早期癌症的。症状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哎，所以我们要体检嘛，我们要筛查嘛，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单位当然每年都给员工做一些福利体检，对吧？有各种各样什么磁共振啊、CT 啊、B 超啊等等，啊，其实胃肠镜特别特别重要。
1: 对，但是胃肠镜筛查好像不在我们的体检范围之内，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通过曹渊的介绍，也是希望呼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重视起来哈，就像去拍 CT 一样，我们要重视起来胃肠镜的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0: 是，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无痛嘛，无痛肯定就是用麻醉嘛，可能这里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平常又高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老友们，他们可能会担心麻醉的风险。还有些朋友一听说要清肠、要喝这个泻药啊，哎，觉得也挺痛苦的。不光是这个过程当中，之前也会有一些痛苦，就会打退堂鼓。那这些担忧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您怎么看大家的这个顾虑呢？
0: 所有医疗的这个前提啊，唯一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没有安全的医疗，就谈不上医疗，对吧？你跟人做个胃镜，把人做死了，那就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那么就是无痛胃镜，很多人一提到无痛胃镜，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麻醉的风险，对吧？实际上，这个我们天天接诊患者，他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要让他签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上面罗列的哗一大堆，从上到下，什么出血啊、穿孔啊。心脑血管意外啊，对吧？还有等等，还有误吸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有没有？那既然写上去了，那肯定会，我们最起码在临床上是见过的。但是要给大家讲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前两天给打了个比方哈，就是我说一个人很害怕做胃肠镜啊，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我说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啊？
1: 就像坐飞机这种概率哈
0: 啊，对，坐飞机那要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也是100%啊，但是概率太低了。就我搜了一下啊，就有 AI 搜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最近这2024年啊，2024年啊，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人次大概多少呢？全国大概4000万，4000万例啊。那么真正因为胃肠镜致死的、致残的多少呢？寥寥无几。这个概率非常
1: 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这么多顾虑哈。
0: 哎，对，那个关于麻醉哈，麻醉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麻醉药啊，是一种镇静药，叫丙泊酚。这个药呢，临床应用更广泛，大概每年接受丙泊酚麻醉的，那不光是胃肠镜啊，各种什么，包括无痛人流啊，包括术前的一些辅助麻醉啊，这种丙泊酚一年大概有多少人接受这个丙泊酚的麻醉呢？1.2亿到1.5亿人次。所以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就上亿的人给你踩坑、踩雷，就是有什么风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在你做胃肠镜之前，我们医生啊、消化科医生啊、麻醉科医生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评估，就确定你需不需要做胃肠镜，到底是做胃镜还是做肠镜。那麻醉科会关注你的各种身体条件啊，就前面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慢性病呢？有没有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说有些抗凝药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药，需不需要停药啊？等等，这一块呢，我们肯定会详细的把这个问明白，然后确定你这个会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和获益比，如果风险很高，那我们肯定就不做了，对吧？如果风险不是那么大，那么你又很有做胃肠镜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还是建议，
1: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也会事先做这个评估的哈，看看您符合这个做胃肠镜的这个标准哈。那刚才这里也有网友问到了，就是刚进来哈，请问这个曹院长是哪个医院的啊？其实我们从视频画面上也能看到浩康医疗，我们是合肥浩康医院的。这里还有就是之前跟曹院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哈，其实也 有老年朋友可能之前也做过，在其他的医院做过胃肠镜，都知道我们比如说第二天早晨预约的，我们头天晚上在家里就得这个空腹喝大量的这个水喝药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到浩康医院好像这个舒适度会好一些是吧，就是清肠的药是不是温和而且少量一些就能做到了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好像前不久在您那里做的，然后就是早上午做的这个胃肠镜，但是早晨到医院去再吃药就可以了，不用头一天晚上就去吃药去泻，这个过程会
0: 对对对
1: 会痛苦的更多一些是吗？
0: 就这个呢，这个我这里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去做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以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去比如说去一个综合性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你首先你得去到消化科门诊去挂号，然后找医生给你开个单子，然后你再去内镜中心去预约，然后再到麻醉科去做麻醉评估，然后预约好了还要到那一天约定哪一天，那一天也有可能你有感冒啊或者有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会有应酬，对吧？这个清肠准备又做不了，那么就导致可能你花了10天半个月依然接受不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这个浩康呢，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资源就整合了，我们的消化科门诊、麻醉科门诊还有内镜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从你看病到你麻醉评估到你预约胃肠镜都在一块地方就进行了。所以你看，就当时你那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他前几天啊就跟我们约好了，说这个我准备哪天来做胃肠镜，然后那一天我们就跟他提前告知他提前一两天告知他饮食注意事项，然后当天上午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看消化科门诊，然后接着就去做麻醉评估看能不能打麻药，然后如果都 OK 了，那么直接我们就可以给他做现场做清肠准备，我们这个清肠药就是也很方便，不像那个带回家喝的量很大，胃口很差，我们一般现场清呢一般100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两个小时如果没有便秘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
1: 做胃肠镜，
0: 就可以准备好了，2个小时以后等胃排空以后，没有误吸的风险，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如果你8点钟去可能10点、10点半就可以检查，那么11点钟就结束，然后再躺那休息一会儿麻醉复苏，大概11点半整个过程可能就前前后4个小时左右就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大大节约了他这个过程的繁琐啊，这个真的很方便啊，而且包括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我们好多人就做肠镜最害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是怕、
1: 就是、
0: 怕做肠镜
1: 过程不痛苦，但是这个吃清肠药的这个挺痛苦的，因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不停的去泻嘛，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提前的话，如果是第二天，做了肠镜，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去泻，那一夜也是睡不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是很影响的哈。
0: 影响睡眠，对，确实是影响。
1: 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吞不下小丸子，有3次了，卡在喉咙里怎么办？护士不给多喝水，他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下，就是吞咽的问题？
0: 吞不下小丸子。是什么小丸子？
1: 对，没有说清楚。好，这位朋友如果说
0: 是吃的吗？
1: 对，看样子是吃的吧。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问的话，可能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表述的更清楚一些。
0: 对，我大致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它也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但比如说有咽喉部的占位，或者有一些像老年人有干燥综合症的，他的唾液不够，然后这个食物会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3高的，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叫假性球麻痹，或者真性球麻痹，它是我们的这个脑梗以后啊，就控制我们这个吞咽这个肌肉的这个神经坏了，这个时候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啊，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到医院再看一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哈。这有一位朋友是70多岁了，有高血压，他想问能不能做无痛胃肠镜？
0: 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没有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失明啊、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包括一些中风的疾病，如果血压控制基本上在二级以内，二级是什么呢？就是在高压160，低压在100以下，一般问题都不大。一般问题都不大，高血压。
1: 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检查发现了几毫米的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
0: 肠息肉呢，要分类，一种是肿瘤性的，肿瘤性的就我们讲的是胃，就肠癌的前期病变，那么不论大小，一定要切除，哪怕一毫米也要切除。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增生性的，增生性息肉呢，一般离就在直肠和乙状结肠，就离肛门比较近的地方多见，它可能跟长期有些便秘的人或者一些烟酒刺激的人，这种息肉往往对人没什么大的影响，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1: 那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怎么能够区别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类的呢？是靠我们的这个专业医生的判断吗？还是
0: 对镜下它有典型的特征？我们有一些分型啊，比如说日本的那个MBI 学会现在的分型，它分一型、二型、三型，那么不同的类型代表不同的，一般一型的都是增生为主，那么二型、三型的话是肿瘤性息肉为主，是吧？这个有经验的医生一般都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
1: 这一位网友说，我做了胃肠镜无痛的，没什么痛苦的，息肉切除了一切就放心了。是的，好，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说夏天吃冰的，排便次数变多了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
0: 啊？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吧，因为这个一般
1: 我们老年朋友一般不吃冰的。
0: 是的，这个呢一般很常见啊，这很常见，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啊，夏天贪个凉啊，或者吃点辣的爽口的，对吧？往往都会拉肚子，这没什么问题，
1: 这很正常哈，
0: 没问题，这个
1: 观察观察。
0: 对，如果是40岁以下，我建议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啊，就查个大便常规就行了，看看有没有隐血啊，有没有白细胞啊，这如果都没有，大便是好的，那么考虑大概率可能要临床一个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就是不要太担心。
0: 肠子比较娇气，然后你整辣了，它受不了，它就要把它排出来，
1: 好的，好的，节目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曹院长告诉一下我们的老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该去哪里咨询，去预约检查，我们浩康医院到底在哪里呢？
0: 这个呢，感谢大家厚爱啊，这个我们，浩康医院呢就在我们合肥市蜀山区，就政务中心对面有个平安大厦，如果大家关注，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浩康胃肠镜诊疗中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地址了。
1: 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小丸子，他说是幽门螺杆菌小丸子。
0: 幽门螺杆菌胶囊。
1: 吞不下去。
0: 对，有好多人吃药确实是吃不下去，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两个方法，一个去抽血。抽血这个东西你应该能接受了。另外一个办法呢，就在做胃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进行快速尿酸酶检测，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的肠胃健康的专场就到这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曹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内容的分享，也希望引起我们老友们足够的重视，就是一次筛查或者是定期的检查，这样早查早安心，才能够安享健康晚年。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曹院长，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啊，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八路军总部为牺牲的左权复仇的一次秘密行动。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2000多名人员在转移到山西辽县时，突然被6000多名日军从四面八方包围在一个叫做十字岭的地方。在紧急突围中，彭德怀等人脱险而出，但是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牺牲了。左权的牺牲是八路军一个重大损失。随后，党中央下令滕大远接任左权之职，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大远上任后，决心为左权参谋长报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查出上次总部在十字岭被围，与日军深入根据地内部的挺进杀人队有关。其中一伙叫义子挺进队的日军起了关键作用，在日军突袭八路军总部中扮演了特别角色。这支部队是一支专门针对我军作战的特种部队，队长名为义子仲雄，所以义子挺进队便由此而得名。义子挺进队在经过多日的严酷训练以后，在日军进行扫荡时，他们化妆成八路军，昼伏夜行，驻防打扫卫生，买房付款，俨然与八路军一样。由于伪装巧妙，他们没有受到阻挡，进入了根据地内部，然后摸到了总部的动向，指挥日军主力进行了这一次大包围。当时刚经历完百团大战之后，我军的队伍日益庞大，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全部都加入进来。这些新加入来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标准的训练，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上也没有防身武器， 就在义子挺进队联合当地的日伪军悄悄接近我军营地的时候，彭德怀等人早已敏锐地嗅到了这不断临近的危险气息，便带着大队伍不断地更换驻扎地，还多次下令让大家注意防范。但是由于队伍过于臃肿，我军的转移速度受到很严重的制约，没过多久义子挺进队便与我军狭路相逢。义子挺进队作战毒辣，擅长伪装，他们有的扮成我军，趁机来到营地进行各种偷袭和杀人活动，一时之间我军局部出现骚动。彭德怀深切知道这次突袭的严重程度，他本想待在原地继续战斗，可是左权却拼命地拦住彭老总，并强制他赶紧撤离，好保存部队的实力。紧要关头看到左权如此强硬，彭德怀只能无奈地接受安排，先行撤退。而就在彭德怀前脚刚撤离阵地，一枚炸弹在左权的身旁爆炸，瞬间左权血肉模糊地倒在了阵地上。查明情况的滕大远决定报此一箭之仇，对义子挺进队下手。他说，我们也要让日军尝一尝八路军的厉害。彭德怀表示同意，并找来欧志富，让他效仿义子挺进队，迅速组建一支特战队，并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将这支队伍全体歼灭，不要俘虏，不留活口。滕大远对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下达了一个命令，各个情报站密切注意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活动轨迹，准备干掉他。林一就是滕大远的妻子，年轻有为，是八路军总部有名的情报人员。在他的领导下，到12月下旬终于摸到了一个义子挺进队的行动计划。春节时，义子挺进队将在祁县举行一个庆功会。然而由于日军扫荡频繁，祁县的抗战环境变得十分恶劣，该县的抗日县长、八路军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等先后叛变投敌，叛徒们在县城公开替日军做事，而祁县的抗日政府不得不转移到榆社办公。林一专门派出情报员留在县城内，与八路军总部单线联系。林一获得情报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狼窝祁县，找到抗日政府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当面交代他去摸清日军宴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后设法将八路军暗杀队的人员带进城，同时为他们提供杀敌用的匕首。林一说，这一次我们要不想一枪干掉鬼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个计划就是滕大远亲自制定的。接着滕大远亲自找来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说，你去配合情报处的林一完成这一处置日军的特殊任务。我们要做什么？滕大远说，你在全团挑选30个战士，由参谋处参谋刘满和负责，全歼义子挺进队，不留一个活口。于是欧志富和刘满和一起在特务团挑选了30个经过补服格斗训练的高手，准备伺机行动。到年底时，机会终于来了。刘秀峰派人送来了情报，日军腊月30在仁德兴饭庄吃饭。大年30，刘满和带着30个战士化妆后进城，然后大摇大摆地进入仁德兴饭庄。有的战士化妆成谈生意的商人，有的化妆成忙前忙后的跑堂，分别布置在大摆庆功宴的日军义子挺进队队员的周围。当晚10点，日军的酒席氛围达到了高潮。刘满和一看机会已到，猛地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 醉得一塌糊涂的日军不知发生了何事，说时迟那时快，八路军战士们不约而同的一下子亮出藏着的匕首，直接搂住日军往脖子上割。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不少人糊里糊涂就丢了命。有几个日军清醒过来开始反抗，八路军战士们毫不

0: 畏惧，迎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战士个个身手不凡，只用七分钟的功夫就将日军义子挺进队的特务全部干掉，然后割下他们的头颅往麻袋一扔。刘满和一挥手下令撤，霎时间他们扛着麻袋全部消失在夜幕之中。几天后，在长治城、祁县、太原城等地的显眼处分别挂出了日军义子挺进队的人头。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不剩的被八路军干掉，使得山西的日军惊恐万状。为了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官严嵩义雄下令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挺进杀人队全部回撤。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获知义子挺进队被全歼之后，气急败坏，下令一个人都没能逃回来，太丢皇军的丑，永远解散义子挺进队。就这样，八路军总部一枪不放，对义子挺进队一个没留的全歼，为左权等人报了仇。彭德怀高兴地对滕代元说，这一次为左权同志报仇，你和林一这对革命夫妻立了头功。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近代中国一直以来都饱受列强的欺凌，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中国这两个字就是落后、封建和麻木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这一印象得到一定的改观，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依旧是三分恐惧、七分轻视。当时新中国受制于工业水平和西方的技术壁垒，海军和空军的装备技术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时常派遣侦察机进入我国领空，侦察新中国的军事情况。1965年，我军雷达探查到一个挑衅光点，这是属于美军最新型号的侦察机。我空军基地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值班领导当即做出部署，不多时一架战鹰便破空而去，剑锋直指公然挑衅我国主权的美军侦察机。负责驾驶战机的是空军飞行员高翔，这次任务难度很大，因为彼时美军飞机还没有进入到我国领空，只是在边缘地带徘徊，疯狂地试探我国的底线。而高翔既要在关键时刻能够拦截对方，又不能予以美国口实，所以必须保证在敌机进入我国领空之后有效拦截，在领空之外又不能让敌方发现。好在高翔飞行技术过硬，一直跟踪着敌机，没有被对方发现。而美军飞行员在试探无果之后，竟悍然侵入我国领空。高翔等的就是这一时刻，果断地舍弃了副油箱，提升战机的速度。经过一段惊险的追逐，高翔驾驶的战机终于跟在了对方的尾部。因为其出色的飞行技术，美军飞行员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后面有战机在跟着他。但高翔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开炮，而是驾驶着战机尽可能地贴近对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敌机的各项性能都远超我军战机，一旦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展开反击，到时候胜算将十分渺茫。更重要的是，即使对方打不过一心想跑的话，我方的战机根本无力拦截，所以高翔 便冒

险贴近，等到敌机发现他时已经为时已晚。在一连串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敌人先进的战机化作了一团火球，飞行员最后关头跳伞逃生。轰隆，晴空万里的天空上忽然传来一声巨响，正在埋头耕种的翁田公社的乡亲们抬头望去，不多时，所有人脸上都涌出了紧张和害怕的表情。半空中，一个硕大的火球径直落下海面，而在火球的下方，似乎有一团白蒙蒙的东西缓缓飘落。人群中，眼尖的福气和一眼就看到了降落伞下面的人影。而就在此时，天空中又是一阵刺耳的尖笑声。只见一架战鹰从众人的头顶飞过，机身上赫然涂写着八一红星的标识。福气和的心思非常活泛，头脑也很灵活。其他老乡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的时候，他已经撇下了手里的锄头。老三，狗蛋，赶紧跟俺走。招呼一声，福气和就带着几个相熟的朋友一溜烟地跑向了海边。几个人驾轻就熟地把小筏扔进海里，细长的竹竿撑了没几下，小筏如离弦的飞箭一般窜到了那棚降落伞的近前，恰巧碰到正在求救的美军王牌飞行员史密斯。史密斯身上虽然携带有武器，可脚下是茫茫大海。福气和举起竹竿大喝一声，放下武器，快投降。被海水呛晕了的史密斯还以为面前的竹竿是一把长枪，吓得慌忙上缴了武器，这才被福气和他们救了上来。然后他就被众人安置在一间空房内，等待有关部门的指示。福气和自己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然造就了一段佳话，不仅光耀门楣，甚至还得到了毛主席的奖励。击落敌机、出色完成任务的英雄飞行员高翔被毛主席亲自接见，并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海南农民仅凭着一根竹竿生擒美军王牌飞行员的一文，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他很想见见这位胆大心细的农民同志，于是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在国庆十六周年的庆典上，福气和受邀参加庆典。在庆典上，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甚至还主动与他握手。这一殊荣让福气和受宠若惊，老家的乡亲们也都以此为荣。庆典结束回到家乡后，福气和继续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日子过得倒也恬静平淡。直到有一天，一个身着海军军服的中年男人找到了福气和，并亲自将一支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交给了他。海军同志说，这把枪是毛主席送给你的，主席工作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过来，就安排我们把这枪交到你的手上。福气和呆呆地看着干部手里的枪，愣了半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发呆的时候，干部又从背包里取出了几盒沉甸甸的子弹，不多不少，刚好500发。福气和的眼中晶莹闪烁，这个生在海边自幼就见惯了风浪的汉子感动得无以言表。毛主席他老人家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竟然还送了一支最新款的冲锋枪。在当时，五六式冲锋枪是列装部队的神兵利器，在民间更是难得一见。这对于生性喜欢舞刀弄枪的福气和而言，简直就是最好不过的礼物。而且国家对于枪械的管控十分严格，毛主席既然能够把这把枪送给自己。

严词训斥，说不定还要赏他一顿皮带炖肉，长长记性。冲锋枪被福气和保养得油光水滑，村里人都调侃说，老福啊，你上个枪油比对自己老婆还仔细呢。到后来国家政策收紧，要求民间的枪支统统上缴，福气和的儿子福志发知道父亲的这把冲锋枪，于是想拿去到当地公安局上缴，可年迈的福气和怎么也不答应，父子俩还大吵了一架。直到父亲娓娓道出这把枪的来历之后，福志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坚持，直到福气和临终前，他才嘱托儿子去缴枪，吩咐枪的后事比他自己的后事还要慎重严谨。福志发最终还是上缴了冲锋枪，因为父亲早就留下了遗嘱，他的归宿不该在自己的家里生锈发烂，而是应该在军事博物馆里，留给后人凭吊那段峥嵘岁月。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

0: 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食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部署六大行动20余项举措，目标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将加快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产品落地，推进智能化应用，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子行业，突破50项关键技术，研发不少于80项重点产品，力争规模以上企业突破500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布不少于60项标准，健全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从三方面建立科学规范的用药管理机制：一是拓展区域内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规范个体化用药；三是明确各级管理责任，规范全流程管理。通知强调落实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制度，实行最小必要授权原则，发挥药学人员作用，加强科普宣传。此举旨在落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信息服务要求，提升用药服务可及性和群众获得感。疾控专家提醒，溺水救援需分2步走。第一步，安全施救，采用叫叫深抛法，大声呼救，拨打急救电话，递竹竿等物，抛至救生圈，非专业人员误下水，避免手拉手救援。第二步，上岸后急救，先清理口鼻异物，若无呼吸心跳，先做5次人工呼吸，再按30次胸外按压，2次人工呼吸循环，直至专业人员到场。若有呼吸心跳，则让其侧卧。专家强调，倒杯控水错误且有害，会延误通气时机，并致窒息2次伤害。暑期减肥夏令营乱象频发，部分机构以急速暴瘦为噱头，却存在超负荷训练、极端节食、姿势不全等问题。专家指出，青少年处于发育关键期，盲目快速减重易导致营养不良、内分泌紊乱、 运动损伤及心理问题，甚至影响身高和激素平衡，损伤难以修复。整治需加强监管，严查虚假宣传，并推广科学，控重科普。家长因摒弃速成执念，选择可持续方式。医疗机构可扩大儿童减肥门诊，以专业指导压缩乱象空间，守住青少年体重管理底线。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夏天出油多，是不是就不用保湿了呢？恰恰相反，油多不代表不缺水，保湿做不好，皮肤反而会越油越干。那保湿产品该怎么选？空调房里皮肤干，喷喷雾真的有用吗？如果夏天皮肤出现了泛红、灼热、刺痛，我们又该怎么急救呢？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6: 嗯，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哦，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8: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内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
6: 嗯，
8: 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洗完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
6: 嗯，
8: 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啊，这就是。
6: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8: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
6: 嗯，
8: 那你就换一种。
6: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嗯，
8: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啊，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9: 哦，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8: 对于老年

0: 一般不管什么部位啊，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0: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
0: 一
1: 次就
0: 个，
1: 可以
0: 对，
1: 啦。
0: 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有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它需要，
1: 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丽丽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溢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溢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雀斑。因为它本身跟这种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
0: 对，
1: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体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量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它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
0: 对，
1: 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 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样，
1: 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维 E，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的。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0: 是这样
1: 题。
0: 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泪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1: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 涂保湿霜，
1: 哦，
0: 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个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1: 哦，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0: 啊，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
1: 总结一下，夏天也要保湿，油皮选清爽的乳液或啫喱，空调房用喷雾可以，但喷完要马上涂乳液锁水或者是防晒霜，否则会越喷越干。泛红灼热时先降温，停用功能性产品，只用基础保湿修复产品，比如说微溢乳膏。敏感肌夏天记住减法原则，少折腾，少成分，少步骤，护肤不是越多越好，适合的才是对的。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

0: 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6: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6: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6: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6: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7: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7: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息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

0: 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剂药食同源的水果，它叫做桑葚。桑葚啊，是桑树的果穗，它呢在每年的春夏的时候陆陆续续就成熟上市了。桑葚不仅鲜美可口，营养丰富，而且它是治病的良药。我们中医认为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它能够滋阴补血，生津润燥。它主要用于肝肾阴虚导致的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经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桑葚在中药食材中的功效。
6: 桑葚能滋阴补血、生津润燥、修养身心，是古代御用补品之一，富含多种机体的营养素，如维生素、多糖、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1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微量元素如钙、铁、锌、硒、钼等，其营养价值是葡萄的4倍、苹果的5倍之多，被誉为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桑葚这颗凝聚了阳光雨露的紫黑珍珠，是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美味的水果，更是健康的守护者。从《诗经》中的“桑枝未落，其叶沃若”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桑葚一名文武食，丹食止消渴，利五脏关节，通血气，久服不饥，安魂正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不妨在这个夏天细细品味来自桑葚的甜蜜，让古老的自然力量滋养你的心声。桑葚的药用价值：一、养血护发明目。桑葚具有滋阴补血、乌发明目之功效，有头晕、耳鸣、目暗、昏花、蓄发早白、缺铁性贫血者及气血不足的女性可熬膏常服。其富含铁、维生素 B12 等，能黑发明目补血。二、健脾助消化。桑葚生津润燥，含鞣酸、脂肪酸及苹果酸等，促进胃液分泌，刺激肠蠕动等，帮助脂肪、蛋白质及淀粉的消化吸收。膳食纤维含量是蓝莓的 1.7 倍，适合久坐、饮食不规律、便秘的人群。三、护心增强免疫。桑葚中花青素属于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抗过敏等功效，多食保护心血管，适合三高人群。富含维生素 C， 它是蓝莓的4倍，和硒，能提升免疫力，帮助抗流感。桑葚的养生吃法：一、直接食用，每日20到30颗新鲜桑葚，清洗时用流水清冲，避免破坏表皮，饭后食用可促进消化吸收。二、桑葚粥。桑葚50克，加糯米100克煮粥，加蜂蜜调味，可滋补肝肾，适合贫血便秘者。三、桑葚膏。鲜桑葚洗净榨汁，倒入砂锅小火熬，可加蜂蜜，一般熬至稠液起小泡，关火待冷却，可装瓶，日后温水冲服，滋阴润燥，缓解口干、肠燥便秘等。四、桑葚茶。干桑葚泡水，搭配枸杞或红枣，适合办公室人群护眼养肝。第五、桑葚酒。取桑葚1斤，洗净晾干，白酒2斤，冰糖适量，取冰糖桑葚酒放入干净无水的瓶子中，密封1月即可过滤，少量饮用可疏通血管。

0: 症的天然药箱，日常食用为健康加分，但要谨记山寨桑葚、马桑果，两者外形相似但有毒，区别在于桑葚表面凹凸不平，果长约1到2.5厘米，马桑果圆润光滑，仅豌豆大小，误食可能引发中毒。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说到吃鸭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听说鸭子不能跟栗子一起吃，说这两种食物相克容易引起中毒。那板栗烧鸭这道菜到底靠不靠谱呢？在我看来啊，这道菜最大的问题就是脂肪和淀粉实在是太丰富了，不想长胖还是得少吃啊。不过啊，说到这个食物相克呢，我今天就得做一下这个谣言粉碎机，听好了。最早呢，有食物相克的这个说法是在400多年前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道，蟹柿不能同食，凡柿同蟹食，令人作蟹。李时珍的意思啊，就是说柿子跟螃蟹一块吃会导致腹泻。结果呢，这个例子被口口相传了400年，最终演变为蟹柿同食会中毒。事实真相啊，就是柿子中含有单宁，就是鞣酸，是一种有机物。如果呢你经常喝红酒啊，可能会对单宁这个词儿很熟悉，它很常见，葡萄皮儿啊、葡萄籽儿、石榴、柿子等等食物里都存在着单宁。它的口感就是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也不吐籽儿的那种又苦又涩的感觉。而柿子啊，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单宁含量也特别的高，大量摄入单宁的同时，胃中又有很多蛋白质，会形成不溶性复合物，让胃蛋白酶失去活性，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胃病反应。所以啊，传说中的柿子与螃蟹不能同吃，其实呢指的就是单宁含量高的涩柿子。如果是成熟的甜柿子跟螃蟹一起吃没什么不妥。同理呢，柿子不能和香蕉、螃蟹、大虾、红薯、牛奶同食，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虾跟柠檬，将柠檬汁挤在鲜嫩的虾肉上，既去腥又增添许多清新的风味，柠檬的酸味还可以带出虾肉的鲜味，让人停不下来。可是传言却说虾含有大量的五界砷化合物，维生素 C 会将其转化成剧毒的三价砷，可了不得啊，这不就是砒霜吗？甚至呢，在几年前的一部电影中，凶手的杀人工具就是这道菜柠檬虾。其实啊，这就是典型的夸张手法了。如果要让虾和柠檬产生毒性的话，你得一次性吃掉300斤虾吧，这样的话肯定不是被砒霜毒死的，而是吃太多撑死的。再举个例子，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吗？大部分的叶菜，比如说油菜、小白菜、苋菜等等，都含有草酸，钙和草酸结合形成的沉淀物，也就是所谓的结石了，但是呢最后啊还是会排出体外的。所以啊，炒叶菜前面必须的步骤就是焯水，去除一部分的草酸就可以解决了。听了这几个解释，你大概也能够明白所谓的食物相克论是怎么回事了吧。大多建立在貌似有理有据的理论基础上，乍一听有点逻辑，仔细一挖全是漏洞。早在1935年，营养学界的泰斗郑吉教授就搜集了民间传说中的184对相克食物，选择同时机会较多的香蕉与芋头、花生跟黄瓜、葱跟蜜、蟹与柿、蟹与石榴、鲫鱼与甘草、皮蛋与糖等14种食物，让动物和人试吃。结果发现，餐后24小时内，所有被试动物及人的表情、行为、体温、粪便颜色跟次数都正常。这是首次通过科学试验来验证并驳斥食物相克导致疾病的说法。在2008年到2009年间，中国营养学会与一些医学院校合作，又进行了食物相克的试验。兰州大学选了5组传说会相克的食物组合，由100名健康志愿者连续吃1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哈尔滨医科大学则选了12组食物组合，由30名志愿者连续吃3天，也没啥任何问题。那可能你要问了哈，既然不存在什么食物相克，那为什么有些食物组合有些人吃完他就是会不舒服呢？哎，重点就在这儿了，这个有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我曾经。

0: 在讲老胃病的音频里说过啊，寒热属性，就比如说寒凉性水果一般具有清热泻火或者解毒的功效。可是有些人啊，平时脾胃虚寒，阳气不足，常常四肢冰凉，这类人群真正的禁忌食物就是寒凉类水果。症结就在这儿了，一开始说到的柿子啊，就是典型的寒凉性水果。肠胃虚寒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多吃，容易造成脾胃不适。而螃蟹不仅是寒性的，而且高致敏性，体质偏凉，肠胃虚弱，对蟹肉过敏的人绝对要控制，不能多吃。如果螃蟹和柿子同吃，寒上加寒，会造成肠胃不舒服，甚至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即使远远称不上中毒，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总之啊，健康的饮食习惯在于全面均衡的摄取营养，切勿盲目的相信所谓的某某理论就挑食偏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2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侯律师也是为大家解读了民法典的热点问题。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话题。那侯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小马在路上遇到一个儿童落水，奋勇跳入水中救人。救起儿童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个儿童身体局部挫伤。想问一下侯律师，小马要为此赔偿吗？
3: 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这个实施见义勇为或者说是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造成被救助人受到伤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救助人是不承担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之所以这么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鼓励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那么他在这个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导致了这个受救助人受到伤害，一般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肯定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为了救助他人而导致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种免责的行为。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法典当中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小张遇到一个男子正在对女子施暴，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致对方受伤，我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赔偿？
3: 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在合理的限度内啊，造成的伤害呢是不需要赔偿的。民法典呢181条呢也规定了，因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呢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那么正当防卫人呢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关键看我们这个正当防卫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如果说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是明显超过了不必要的限度，那么他只是承担适当的这么一个法律责任。因为法律这么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去怎么样呢，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说呢去正当的去防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2: 那侯律师，如果小张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自己的名牌的眼镜被对方打伤了，那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
3: 首先呢，这个损失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啊，因为施暴者呢，他实施了这个侵权的行为，导致他的这个眼睛滑落啊，这个受到了损失。那么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的。那么假如啊，这个施暴者呢，他没有赔偿能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进行赔偿，那么我们被救助的啊这个人呢，他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啊，因为他是受益人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小张呢，他是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间所导致这个损失的，所以呢，如果说施暴人没有这个能力赔偿的话，那么我们的被救的人呢，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养的问题啊。有听众想咨询一下，比如说一个37岁的单身男子，他有性侵少女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那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收养女孩子？
3: 是不能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国家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被收养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在这个民法典中呢，新增了一条，因为这一条呢是原来老的收养法那个这个收养法里面呢是没有的。那么这条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养人呢，必须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种违法犯罪的记录，那么这种犯罪记录呢，尤其是我们所讲的强制猥亵或者说是强奸啊这种犯罪，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呢，就这个说他有这种犯罪前科，那么将来有可能对被收养的这个异性子女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允许这个收养的，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规定呢，就是说我们收养人如果收养异性子女，那么收养异性子女的话呢，这个收养人和被收养的年龄呢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被收养的异性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
2: 我觉得民法典对这块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3: 是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小赵的女友患有重大的疾病，但是一直对小赵隐瞒了这个疾病，婚后小赵才发现了。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求离婚？
3: 这个是可以的，他们呢可以请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一方在婚前患有重大疾病，那么在法律上呢，他应该告知那么配偶一方。如果说他故意隐瞒自己患有重大疾病的，那么在婚后，那么配偶知道的，他是可以申请撤销他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婚姻呢，这个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的这个事由起呢1年内来提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您知道了啊，这个配偶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你要申请撤销这个婚姻，应当在你知道那一天算起的1年内提出啊，否则的话呢，如果再次提出呢，可能就不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了。我们国家民法典这么规定呢，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鼓励啊我们准备结婚的这个双方，应该是诚实守信，也就是说如实的告知对方自己的情况。如果对方他自愿接受，这个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方他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他将来知道了，他是也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的。
2: 我觉得侯主任有一点说的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是应当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1年内提出，这个有一个1年的时效。
3: 1年的时效，对。
2: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就是民法典当中啊，哪些疾病是属于重大疾病？
3: 这个重大疾病呢，那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性病，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长期不能治愈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就是说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啊和健康的，这是一个。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等一些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啊，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状况，以及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些重大这些疾病呢，一般都被视为是一种重大的疾病。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有听众想咨询一下侯主任，这个孩子的这个姓名，这个选取有没有什么？

0: 什么规定？是不是自己可以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
1: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姓氏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取名，他可以跟父亲的姓，也可以跟母亲的姓，他也可以跟奶奶的姓，也可以跟外婆的姓，这个都是允许的啊，这个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取名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也要遵守一个什么呢？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原则。对吧？如果说你取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些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容易让别人产生误解，或者说是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名字，那么肯定也是不会被允可那个不被许可的啊。那么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不是绝对的自由。那么必须保证我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呢，不违背我们的公序良俗，不违背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啊，这样才行。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对夫妻已经有了子女，可不可以再收养一个孩子呢？
1: 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他再想去收养一个孩子，那么首先呢，他们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因为他有了一个孩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收养一名子女。那么若是收养的孤儿的话呢？则不受是否有子女的限制，就是他如果收养孤儿，我们国家是鼓励的啊，收养这个孤儿。那么民法典呢，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个呢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收养子女，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0: 嗯。
1: 啊，要有保护让他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认为一般是一些传染病，对吧？因为你本身患有传染病，如果说在收养子女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子女的健康呢带来不利。所以国家呢也是出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如果以前你犯过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这个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禁止收养的。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啊，这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啊，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子女，再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无子女的收养人呢，他是可以收养两名子女的啊，收养两名子女；有一名子女的呢，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院的这个抚养人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只收养一名的这个限制啊。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他说奶奶把这个房产赠与孙女，并已经办理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的协议，也没有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之后需要进行一个赡养的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要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是孙女表示，给出去的东西啊是不能收回的，法律是不支持收回房子的。想问一下洪女士，奶奶这边是不能要回房子了吗？
1: 首先呢，他前面这个赠与行为呢，应该是有效的。虽然他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协议啊，它是一种口头的赠与，而且这个赠与呢，实际上是已经履行了。他把这个房子呢，也过户到他的孙女名下了。实际上，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这个孙女呢，没有对这个奶奶尽照顾的义务，或者说是虐待自己的奶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或者说老人现在年事已高，没有经济来源。那么就唯一的房子也赠给孙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可以这个撤销这个赠与的啊。虽然说他们没有明确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但是奶奶把房子赠给他了，赠给他过之后呢，他没有这个去孝敬自己的奶奶，或者说他奶奶的这个生活已经遇到了困难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实际上奶奶呢也是可以请求啊，或者通过法院啊来依法撤销他的这种赠与行为，要求将房子呢来返还给他。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是可以要求这个孙女把这个房子给还回来的。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这个车位对外开放收费，还有小区的这个公共的电梯内贴广告的这个收入，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收入是归谁？
1: 啊，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咨询啊，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经常会问我们小区的公共道路啊设了停车场，然后物业公司呢是每个月，比如说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收取了费用，还有我们的电梯广告费，这些费用属于谁所有呢？我们认为呢，这些费用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以后呢，应当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他们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民法典的第274条。274条怎么规定的呢？是建筑区划内的这个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市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它也属于业主所有。所以我们这个电梯广告呢，因为电梯它也属于公用设施啊，所以电梯广告的收益呢也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在实践中呢，这些车位也好，电梯广告也好，他们这个管理呢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呢来进行管理和收取。那么物业公司呢在收取这个费用以后啊，首先它应当进行公示，而且呢物业公司实际上它只有权利扣除它的合理的这个成本费用，那么剩下这个费用呢应当由我们的全体业主来共同的享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有的小区呢，业主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呢给小区的业主发红包。那么他这个发红包的这个钱从哪来呢？实际上也就是小区内的一些公共的收益啊，他们到年终的时候呢进行结算，然后呢来按比例来分发给我们的这个业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的282条也规定了，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这个业主呢共有。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朋友在合肥的一家理疗店买了30000元的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星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且使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1年之后啊，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朋友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不属于欺诈？
1: 啊，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的都是属实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属于欺诈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在主张返还这个钱款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有证据证明当时我们商家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向你做出了承诺，也就是说3个月啊白发变黑发，或者是增加你的发量。那么他有没有这种这个承诺？那么这种承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啊。比如说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呢当时我做了录音啊，比如说或者是在微信里面啊，他这个夸大了他的这个疗效，或者说是在口头上啊他讲了这个事情，就是3个月之内保证你的白发变黑发或者增加你的发量。你只要能够固定这个证据啊，就是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承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所承诺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依法维权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听众首先要固定相关的证据，证明商家已经说了这样的话。
1: 哎，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购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商家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呢？书面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或者说签一个承诺书，或者说让他出一个对这个商品的功能的这种使用的这种介绍。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一旦这个商品不符合商家所承诺的这么一个内容啊，我们消费者呢就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的话呢，仅仅是买卖当时的口头承诺，我们没有保留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找商家呢就比较扯皮了啊。商家他如果否认这个事情，你也没有证据，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维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啊，或者说价值比较高的商品，以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侯律师介绍这个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觉得侯律师说得非常的好，自己 听得非常的明白，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约定这个房子是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啊是由前夫一人来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没法这个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1: 首先呢，这个房子呀是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也是共贷人啊，就是夫妻共同作为贷款人呢向银行去借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银行的借款呢是应当由你们夫妻就是你和这个前夫啊来共同偿还的。因为你们当时在贷款的时候呢，肯定您作为夫妻一方也签字了啊，也签，因为共贷人嘛，肯定是要签字的。那么签过字以后呢，你就要承担这个贷款的法律责任。虽然你们离婚了，而且在离婚协议里面呢也约定了这个贷款由前夫来偿还，但是这个约定呢它对外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只在你们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那么如果说银行起诉了，那么到时候呢法院判决以后啊，这个钱是你偿还的，或者说是从你的账户里面执行了这个钱，那么您可以呢依据当初你们的离婚协议向你的前夫呢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的赔偿。
0: 也就是说婚内的一些协议其实是不可以对外的，对吧？
1: 对，这个婚内协议呢仅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啊，不能限制第三人的权利。
0: 通过今天听众的提问，我想问一下侯律师，比如说在离婚，在夫妻之间商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何签订婚内的协议才能避免我们听众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说贷款协议当时我们签字了，那么显然我们就是承担这个贷款的还款义务的一个主体。但是呢我们在离婚协议中呢还可以把它再细化一下。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这个房子是我们婚内买的，我们作为共贷人签字了，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所有的贷款呢是由另外一方来进行偿还。如果说另外一方没有按时偿还啊，导致被银行起诉或者被债权人起诉的，那么给夫妻另外一方造成损失的啊，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呢？一个是赔偿责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要求呢前夫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啊。你比如你如果没有按期偿还，一旦给我造成损失了，按照这个损失的20%或者30%要赔偿我违约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夫妻另外一方呢，它也是一个约束和限制。否则的话，在实践中有很多人他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不还了。对吧？如果咱们离婚协议里面约定了一个违约责任，可能会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促进啊，他也一种压力，他就会考虑到，如果说我不按时偿还，将来给另外一方造成损失了，我不仅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包括律师费啊，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约定。所以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善吧。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约定，可以怎么样呢？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民法典的问题啊。有听众咨询，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到期之后该怎么办？
1: 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自动续期的，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啊，我们说买的住宅房，它的那个土地的使用权是70年，对吧？那么有的都已经过了20年、30年了，那么后续怎么办？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的，是自动续期。那么续期的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讲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但这个续期以后是不是要缴纳或减免费用，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以说截至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呢完全不用担心啊，你购买了这个商品房以后啊，安心的居住啊，这个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
5: 啊、救命啊，
4: 着火了、啊、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刘翔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请12号病人
13: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3: 哦，还有啥好福利？
1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4: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哎，小李，累了吧？
19: 过来，
1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9: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9: 有。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9: 哎，
1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9: 这
18: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9: 啊，
1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好的，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可不可以转让？
1: 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的。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呢相关规定做了完善，增加了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并删除了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那么以适应三权分置后的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那么民法典呢第3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以互换转让啊，互换转让，未依法啊，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向那个登记机构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说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实际上也是首次明确啊，是认可了土地经营权的这种转让行为啊，在过去呢这个是没有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耕地的使用权，就是我们农村承包的这个耕地的使用权呢在过去是不允许抵押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抵押呢删除了，就是把这个土地的耕地不得用于抵押的这个规定呢把它删除了啊，删除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吧，也是对原来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内容呢进行了一个完善啊，所以说呢这个转让是可以的。
0: 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去年借给闺蜜2万块钱应急，她当时说下个月就可以还，但当时自己脸皮薄，没有让对方打借条，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再凑钱，最近干脆是不回复信息了，现在和对方之间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证据能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想问一下这种小金额的钱它值不值得打官司？
1: 好，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您讲呢，你手上有转款的凭证，而且呢有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你们双方存在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出借款项的时候呢，首先要保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转款的凭证，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让对方呢写一个欠条啊，或者说写一个借条，要明确啊，这个借款有没有利息，以及什么时候归还啊？如果逾期归还的话，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违约责任？我们最好是约定清楚啊。那么这个2万块钱出借以后呢，如果你和朋友之间有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你出借这个钱已经实际出借了啊，他也认可了，只是没有钱还你。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起诉的话呢，证据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借款呢。特别是熟人和亲戚之间的借款是没有借条和欠条的，那么只有什么呢？我们的转账凭证啊，那么你再加上你的聊天记录啊，我觉得呢，这种证据是可以证明这种借贷关系是可以起诉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2万块钱起诉，如果需要多少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呢？首先是诉讼费，诉讼费的话呢，2万块钱估计也就800块钱。啊，这个成本倒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如果说你要委托律师的话呢，可能要产生一个律师费啊，律师费呢，根据情况可能社会标准也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其实成本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不委托律师，你自己诉讼的话，诉讼费也就大概100多块钱，这是另外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值不值得诉讼？那么这个就要看你个人了，对吧？如果说您对这种情况说这个朋友太不诚信了，我借2万块钱给你应急，结果呢你到现在不接电话了，也不还钱。对吧，是严重违背了我们的诚信原则，因为诚信是我们民法典中的一个帝王规则啊，必须要讲诚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权，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因为对于这种借钱不还人，而且呢也不接电话的人啊，实际上我们说白了就类似于老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你的权益，哪怕他将来你起诉以后法院判决他没有钱还给你啊，执行不到，最起码我们法院呢可以把他列为失信执行人啊，把他限制高消费，这样呢对他的出行等后续的一些生活呢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信用惩戒啊，也要让他受到惩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说，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色情的图片给他，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反感。想问一下侯律师，上级的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他有没有责任？
1: 好，那么他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这个行为呢，应该是属于性骚扰。公司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的法律依据呢，是我们民法典呢1010条规定的。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方呢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单位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调查处理的机制，包括受理投诉的机制，而且呢还有一个宣传教育的机制，对吧？如果说我们公司的上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公司呢这个也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那么关键看我们的公司有没有尽到他的所谓的防止和制止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尽到他的合理的这个预防的这种行为。因此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此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0: 听众咨询啊，人脸特征、指纹、航班的这个信息，它属不属于个人的信息？
1: 生物识别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小区包括一些单位呢是刷脸识别。实际上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行踪信息，比如说我的高铁票啊，我的这个航班的这个票据啊，就是这个行程信息，那么它是属于个人的信息。也就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民法典呢这个1034条啊，对于个人的信息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包含哪些呢？包括这个自己的姓名啊，我们的出生日期，我们的身份证的号码，我们的面部识别信息，也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识别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呢不仅包括我们的面部，也包括我们的指纹。另外还有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行踪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息呢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有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泄露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那么是属于一种侵权的行为，实际上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现在我们基本乎每个人啊都会遇到打这个推销电话或者骚扰电话，那么实际上这些电话号码呢也是被一些不法的这个人呢贩卖出去的。那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它是严格来讲它是肯定是违法的，那么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这个消防设备都没有水，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侯律师，小区的这个业主该怎么办？
1: 如果说小区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啊选了这个新的物业服务公司，那么我们呢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终止了那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以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他就要依法退出这个小区。那么如果说他拒不退出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请求这个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进行协调，要求他退出。因为按照我们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这个物业公司拒不退出的，那么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呢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这是一种行政处理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司法处理，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原物业公司呢退出，同时呢要办理相应的这个交接的手续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讲到了小区的消防设施有损坏没有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前期物业他没有尽到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责任，将这个小区的公共设备尤其是我们的消防设施没有进行维护，导致这个消防设施瘫痪的话，那么我们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是可以请求他恢复原状，或者说是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公用设施呢它的养护的责任呢是在于我们的物业公司。如果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存在过错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不合格，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商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想咨询一下侯律师，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按N的这个赔偿？
1: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单位呢，如果说是降薪啊、调薪啊，这个是应该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薪资呢、待遇是我们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单位是无权单方变更的啊，除非是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单位强制性的去调薪啊、去降薪，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了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我们是可以拒绝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说单位他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工资报酬去进行发放啊，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是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降薪之后呢，只有4000了，单位只发了你4000块钱，这个1000块钱他就拒绝发放，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拖欠薪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如果说单位存在故意拖欠薪酬的，劳动者是可以被迫离职的。那么这种被迫离职，他的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倍，不是2N，也就是说这个平均工资的啊，这个一倍，就是每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未满一年不到未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啊，超过6个月的话呢是按照1个月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的姐姐在一家公司工作，产后返岗，却被调离核心的业务部门，去了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虽然是不变，但是客户的资源少了很多，导致绩效奖金减少了非常多。但是人力部门称啊，这基本工资没有变，不构成歧视，但是实际收入锐减，且职业的发展是受阻的。想问一下侯律师，这种情况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那么这个产后啊去上岗，这个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调岗啊，它有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什么叫合理性呢？因为公司呢它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它是可以对员工的岗位呢进行适当调整的，但这个调整不是随意调整，而是要具备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得具有侮辱性，比如说我本来是个高管，结果你把我调到一个保安的岗位，让我从事保洁工作或者保安工作，那么这个它是具有一定侮辱性的。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听众所讲呢，他到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边缘的岗位，那么首先要看你原来的岗位是不是有人啊给你顶替了。那么如果说原来岗位确实被人顶替了，而且不需要增加新的人手，这个岗位就需要这些人啊，那么你来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岗位的人就过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单位是可以给你进行适当调岗的。那么这个调岗以后呢，就是说首先我的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啊，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如果说我这个基本工资没变，但是我可能这个岗位就没有绩效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薪资待遇的这个降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呢是首先要和单位进行沟通啊，沟通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调岗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那么如果说你原来的岗位还需要人，但是单位就不让你到原来岗位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侵犯我们劳动者的权益的一种行为。如果确实具有合理性，我也建议呢劳动者呢能够理解单位啊，要向那个相互的理解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父母在3年前离婚，当时自己和弟弟还没有成年，但是父亲却不承担抚养的义务，3年都没有给过抚养费。现在自己和弟弟已经成年了，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抚养费他能要得回来吗？
1: 在履历上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直接抚养这个子女的一方呢，他是有承担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义务的啊。如果说他之前的没有给啊，比如说遗漏了2年或者3年，那么作为子女一方呢，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的。
0: 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听众留言说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方给自己买了一辆车，写在了自己的名下，对象说车子是送给自己的，想问侯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的合同吗？
1: 这个呢是公证的合同是不用写，我觉得呢就是说可以双方签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可以不用公证啊，只要双方当时呢意思表示一致啊，内容合法啊，自愿签订，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听众咨询，网购的商品在快递的途中损毁，风险应该是由卖家来承担还是买家来承担？
1: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网上购物啊，在途中受到损坏，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如果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商品是包邮的，是包邮寄的，那么在路上受到损毁了，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来承担。因为如果是包邮寄的话，必须这个商品安全的送拿到我手上啊，送拿到我手上以后它所产生的损毁跟你商家没有关系。如果在我交付之前产生的所有的损毁 那么都是由商家来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商家代办托运，就是运费我们来承担，我们委托商家代办托运。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商家把产品交给第一承运人以后，那么这个产品它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呢，就转移给了买受人。啊，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呢，我们在线上买购物呢，基本上都是包运费的啊，就是包邮寄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由卖家来承担了。
0: 嗯，说到这个网络啊，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网红。想问一下侯律师，知名的这个网民啊，他在民法典当中受不受保护？
1: 我们民法典呢，是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法律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我们知名的网民呢，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虽然是我的网民，但同样受法律保护。那么民法典呢1017条规定呢，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等简称的，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的法律保护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条呢，它就明确了啊，我们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啊，字号和姓名、名称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人冒用了你这个网名啊，实际上呢也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法律责任的。
0: 侯律师，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 AI 换脸技术伪造他人的脸进行恶搞，这样算不算是侵权？
1: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经常也能够看到啊。
0: 嗯，现在有很多
1: 这个
0: 小软件。
1: 对，那么这种使用他人呢这个人脸进行恶搞，实际上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那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都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肖像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不得去恶搞，也不得去复制、发表、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这两天在小区散步时啊，被没有拴绳的一个中型的宠物狗给咬了，右腿以及腹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这种情况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的项目？
1: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证明啊是被哪条狗咬的，他的这个饲养人或管理人是谁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被咬，那么要调取相关的监控来证明这个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饲养的动物导致他人受到伤害的，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们呢养的这个中型犬啊，我们出来遛狗，就是我们这个养犬呢，按照合肥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它是要登记的。而且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也要用这个牵引绳啊，也要用这个牵引绳，防止这个犬只呢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这个

0: 一般我们这个装修公司在装修的时候呢，他要与物业之间呢签订一个协议，约定这个装修的时间段。啊，时间段你夜晚装修显然是不合适的，影响居民的休息。那么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劝导，因为物业公司呢，他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他可以进行劝导啊，根据他们的协议约定去进行劝导。如果说物业公司劝导不行啊，那么我们可以向环保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因为他这个制造了噪音。啊，影响了别人的休息，那么环保部门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不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这种装修行为呢，实际上已经怎么样，扰乱了我们生活的秩序了，那么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了，那么我们派出所呢，公安部门呢，也是有权利去进行制止的，啊，去进行制止的。如果说他仍然这样搞，啊，他就执意的这样搞，我个人觉得他也是违反了这个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我们抓紧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楼上的邻居装修时把这个承重墙给砸坏了，现在自己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缝，物业已经发了整改通知，但是对方是置之不理。想问一下，这个侯律师自己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来进行维权？
0: 那么首先呢，你要证明啊，就是你家的墙出现了裂缝，是由于楼上邻居装修砸了重建那个承重墙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有因果关系，这个是要证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证据是比较扎实的，我们建议呢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啊。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啊，那么对楼上邻居呢就拒绝进行改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呢，责令他，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呢能够恢复原状啊。如果给你造成损失的，那么你也可以要求赔偿你的损失，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学习。开窍到底是有哪些表现呢？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 九五点五，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分享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放假孩子在家呢，每天是要做作业是吧？他每天在家这个做作业，然后看书，那么当你再去检查的时候啊，你是否会发现啊，这个孩子是不是都会呀？是不是看的书都记住了？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能够回答出来呀？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啊，很多孩子花了时间，可是什么都没记住，是吧？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孩子就这样啊，在家看一上午的书，一检查，一问问题，压根儿就不会，是吧？哎，感觉孩子好像学习就是没有开窍。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小孩的学习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窍呢？其实，在生活

当中我们确实会看到啊，一个班里啊，一些同学，有的同学明明看起来没花多少时间学习，可是每一次成绩一公布，哎，他总是能考得比较好。有的孩子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他每一次都认真的听课是吧，可是分数就是不理想。我们在肯定付出的同时啊，我们也得说一下，学习方法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学习能力。一旦掌握了这些高效学习的内功心法，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学习效率就会有个突飞猛进的提升啊。那么这个成绩变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哇哦！先来说一下啊，那很多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哈，缺乏了一个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整体思维，也可以叫做框架思维。就是学习的时候只知道看书，就看那一个知识点，看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会，可是真的当你把书关起来的时候，哎呀，就很难记得住。为什么呢？因为人啊，要想去记住一样东西，你记零散的点是没有用的，要记什么？要记系统，要记系统，这就叫做框架思维啊。想要突破学习当中遇到的瓶颈，培养框架思维非常的关键。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故事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在大学还是比较活跃啊，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学生会啊，去组织一些同学去参演一些活动。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上啊，可能就没那么好。但是呢，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考得比较好，而且啊，也都是能够去拿到这个奖学金。那其实有些同学就不服气了嘛，啊，会说，哎呀，你看那个他平时上课都不怎么认真的哈，然后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他会考得很好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在考前啊，因为进入到大学之后啊，你在那个期末考试之前的一两周的时候，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掉啊，就是会给你时间去复习。那么这个时候我每天都会认真的复习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带一杯水，带一本书啊，带一个写字的那个本儿，带一支笔，然后呢在图书馆一坐就坐一天，一坐坐一天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书啊，看书怎么看呢？我是先把书啊整个的目录看一遍，而且我先会问自己，哎，我说这个邓小平理论啊，或者是中国古汉语文学，哎，这本书我先想一想哈，我先不打开，我先问自己，我说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呢？他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啊？还是讲了按照一些这个诗人这个文学它是按照什么分类啊？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再然后呢打开的时候看目录，哦，原来它是按照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分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再看，哎，那它第一章为什么说的是这个朝代哈，或者说哎说的是这个内容，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会在大脑当中啊先形成这样的一个像树一样啊，就是有一个树状思维，就好像呢一棵树啊，我每一章节呢就是它的这个树干啊，然后我先把它们理清楚，理清楚了之后再来看，诶，它这一章又分了哪些小节呢，对吧，这个就像是树干上面的那些小树枝啊，然后这每一小节又分别在说些什么呢，哪些重点呢，诶，就像这个树干树枝树叶，对吧，就这么一层一层啊。所以呢我每次看书啊，比如说我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哎呀，我的学习效率就特别高。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对这本书还不了解，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对这本书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八十内容我都会比较清楚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问我问题，我都不会，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没关系，我说等我晚上回来，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我也会，问我那个我也能答得出来，所以他就会说，你这是什么脑子？怎么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他掌握得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啊，但是我就知道就得这么学，就得这么看，或者说我就是会带着好奇
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方式就叫做思维导图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框架思维啊，所以后来就会意识到很多小朋友学习的时候为什么看了书一关什么都不知道啊，书一打开好像又知道，书关起来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只是去记了那个零散的知识点，零散的知识点在你的大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忘掉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怎么去培养这个框架思维啊。培养框架思维呢，我建议各位同学呢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要学会制作思维导图，制作思维导图去训练你的这种能力啊，不要觉得这很复杂啊，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用你的课本目录去作为框架，然后把每个单元的主干知识梳理成知识树，哎，重点内容就像树叶一样给它填充进去。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就你新学的知识点都能够在知识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你记忆起来就特别牢固啊。我特别喜欢就是用笔啊，在纸上写写画画啊，看的时候我一定会写一遍，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一眼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但是你写一下呢，就加深了一个印象啊，而且呢，还要养成一个对比。什么叫对比呢？就你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学会在它边上做批注。啊，比如说我思考，诶，这个好像我在哪儿看过，于是你自己写一点，哦，它这个和哪个很相似啊，哦，它俩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你可以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就会掌握的更牢了。包括我一开始在看书之前，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通过对比啊，就是比如说邓小平理论啊，这个什么什么古汉语文学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书本，我先把它关起来，我先就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到底在讲什么呀？它是按照什么来分的章节啊？它每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呀？我先问自己，大脑当中先有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你再去把书打开啊，有的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有的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恍然大悟，哦，对对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诶，是是是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啊？你看，这就是通过对比啊，然后呢，你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啊，这就是我跟各位同学说的，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不要只看那一段那一句啊，我们要把一个整体来看，培养一个框架思维，然后在边上去做一点批注，然后想想看我平时学的哪些知识点和它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了啊。这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在家看书的时候不能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而是我们把书打开的时候，我们先问自己，比如说语文，哎，有的可能在预习啊，这个下个学期的一些语文课本了，对吧？那就会说，嘿，这个到底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啊，这个标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啊，它这个里边大概如果是我来写这篇文章的话，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呢？先问自己。先问自己，你的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打开一看，哦，对对对，作者还是很厉害的啊，他怎么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写，对吧？啊，他怎么知道，哎，先写这个啊？你看，比如说，有同学说写作文就可能就觉得，哎呀，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写，对吧？我记得好像小学有一篇文章叫《火烧云》，是吧？啊，作者在写这个《火烧云》的时候，他没有先写云啊，他是先写他所看到的部分，然后由这个看到的部分产生了一些联想，和云产生了一些关系，然后再写出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在想，哎，如果火烧云是我来写的话，我会怎么写？我是不是会说啊，那天我看见了啊，有一片火烧云，它是什么颜色的？你会发现好像没东西可写。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哎，作者是怎么写的呢？你看，我们通过对比，通过联想，哎，我们就能够掌握的会更牢固一些了啊。这个是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去画一画，写一写，做一做思维导图。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大框架的一些关键词写上去，然后关起来，自己跟自己说一遍。哦，这篇文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它分成几段来说的？它这一段讲的是什么？那一段讲的是什么？这一段讲的又是什么？他们两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里面最重点的一句是什么？哎，你去问问自己啊，然后你把这个书关起来了，你都能复述一遍，那说明你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记得更牢了呢？哇哦！
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框架思维啊。还有呢，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啊，也要学会整理错题。我们可以把运用相同解题思路的题目归为一类啊。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准备错题本，对吧？错题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理了错题本之后，你复习的时候就很轻松，你不需要把整本书都看一看，你只要记住你平时做错的题，把它拿出来再巩固一下就行。因为你之前做对了，你稍微看一下你就还是会做对，不对的你就专门把这个拿出来再做两遍，加深印象啊，然后你就能把这些题给它做的比较准确了啊。比如说数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同一类型的我们给它放到一起，然后去揣摩一下，哎，你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了。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门道，都是有规律的啊。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题目，但其实啊，考的都是同一种思维方法啊。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会说，你看我家小孩啊，这个学东西啊，有时候换汤不换药的题，他就是不会，是吧？好像其实他最终问的都是一样，只是呢，他给出来的那个题干，哎，他今天是这么描述，他明天是那么描述，但他最终问的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的话，那你可能只会记住这原本出的这个题，但是他换一种说法，你可能就不会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理解。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培养你的框架思维。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呢，叫做时间管理啊。时间管理真正拉开学习差距的啊，不一定是智力因素，还有你对时间的掌控能力啊。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总能投入最少的时间，产出最大的效率啊，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时间诀窍啊。其实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你的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你要学会区分，你要把它分成四个等级。一般呢，这个四个等级啊，也叫四象限法，是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管理嘛，管理你的时间啊。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他叫斯蒂芬·科维，他提出来的，他是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重要程度分成的啊。第一项呢，紧急重要。马上就要结束的事情了，马上就要处理的事情了，这个是马上要处理的，叫紧急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叫重要不紧急。什么叫重要呢？比如说你制定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啊，你去锻炼身体啊，然后你的学会某一样技能，这个是重要，但是它紧急吗？它可能不是特别紧急，是吧？这个是第二类啊。虽然它不紧迫，但它对你的成长目标实现是有至关重要的，所以你也要多花时间投入在这个地方。第三象限是什么呢？就是紧急不重要。什么叫紧急不重要呢？紧急不重要就是比如说临时有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别人对你的求助，无关紧要的一些电话，这些看起来很紧急，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发现它其实没那么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往后推，或者让别人去做，或者减少去做。第四就是不紧急不重要了，那一般就是玩的时候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每天发现，哎呀，我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你要学会去给他做一个时间规划，先做紧急重要的，然后注意了，不是做紧急不重要的，是做重要不紧急的。否则呀，你总是把重要不紧急的事往后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它全部变成了重要又紧急，也就是紧急又重要，那你天天像一个灭火队员一样，那得多辛苦啊，是吧？你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压力特别大，也会觉得特别疲惫啊。所以我们先做紧急重要的，再做重要不紧急的，然后做紧急不重要的，最后去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啊，这就是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呢，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排规划，它也是你的精力的管理哈。尤其很多同学学到高年级的时候，课外班啊学习内容啊特别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其实你真的去看看，也没学多少，跟别人相比也并不算多。为什么会疲惫呢？就是不懂得时间管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去给它区分，哪些是我马上要去做的，哪些是重要的，我现在要去做的，哪些是紧急不重要的，我先放一放的，对吧？我们学会统筹安排啊。还有呢，就是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番茄钟学习法嘛，对吧？你也不可能假期在家里啊，从头学到尾，天天都这么学，对吧？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嘛，对吧？比如说休息，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啊，学习20分钟，休息10分钟啊，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啊。也可以把难度不同的任务交替进行
啊，我做一套数学卷子，再活动一下，喝点水，然后再去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你看你这样的啊，难易不断的去协调，你的节奏会保持得很好，能够让你的大脑啊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你的学习效率呢反而会比你一直埋头苦干要好得多。

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很多人说学霸学霸啊，这学霸到底是怎么学的呀？啊，学霸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时间管理做得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他知道，哎，任何的学习是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不能够东一锤头西一棒子，是吧？看起来什么都学了，最后什么都没记住啊，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给它整合串联在一起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框架思维啊。那这些能力呢，也是需要刻意练习啊，也是要刻意练习，不能说我听了我就会了，哎，是没事多练习。比如说你今天听了还不太懂，那下次你就可以尝试着，哎，那我今天这书我就先不打开，我先思考一下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分成了哪几段，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啊？如果是语文书的话，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笔记。哦，他第一段、第一层他想讲什么？第二层讲什么？你看你的大脑是不是很清晰啊？对吧？你这样你在做题的时候，或者你在复述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了啊，就很轻松了，轻松的就提取出来了啊。所以培养这些能力是需要持续的刻意的练习，但是呢，一旦掌握了之后，会发现学习效率就会有质的一个大大的飞跃了。完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石头里藏着的地球日记。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是什么呢？哎，没错哈，就是化石啊。什么是化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放学了，出去玩了。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野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热血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假期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玩，是吧？你们可能会是去博物馆去参观，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博物馆哈。那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它有些呢会设有古生物化石的一个展厅，展示各类史前生物的化石。哇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化石呢？说到化石，你们可能会想到就是那石头上有花纹的，像那个蜗牛壳一样的啊。还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就是那个石头里边好像放了一片树叶，摸上去硬邦邦的，不是真的叶子啊。你可能会在思考，那这个石头为什么这么怪呢？啊，那化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啊。化石这个词哈，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遥远啊，只有戴着眼镜的科学家在深山老林里才能够找到，放在博物馆我们才能看到。但其实啊，化石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化石这个词儿呢，它是来自于拉丁语，它的意思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啊，很早就把化石当成宝贝了。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水经注》就写过，他说他看到山崖上有贝冢，贝冢是什么？就是贝壳堆啊，好多好多的小贝壳啊，堆在那个地方。他说看到这个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什么了。哎，聪明的小同学可能已经答出来了，没错，看到了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海洋。
3: 你真棒
5: 啊。那现代科学呢，给化石的定义啊，说的是远古生物的遗体。生物代表什么？生物有动物，有植物，微生物啊，所以化石就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或遗物。它们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呢，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了。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远古生物的遗体。那么远古指的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一段时间才能被称为是远古呢？一般是指10000年以前啊，也就是10000年以上啊，这才能被称为是远古。生物、动物、植物、细菌，哎，细菌就是微生物，都有可能会变成化石，保存在岩石里，就是化石，哎，它不是这个骨头本身，而是骨头被石化之后的样子啊。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动物如果死了，它不会腐烂吗？它怎么会变成石头呢？绝大多数的动物死了就真的没了，是吧？被别的动物吃了，被细菌分解了，风吹日晒烂了，能变成化石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3: 哇哦！
5: 那么也就是概率大概是1/1000啊，那确实非常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要变成化石，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死得巧。什么叫死得巧啊？最好呢就是死在了水边、泥里边、沙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尸体会被埋起来，不会被别的动物拖走，或者说不会被风吹日晒给它分解掉啊。所以大部分的化石都在哪儿找到的？都是什么湖底呀、河边啊、海底呀找到的。因为他们死亡的这个地方就把他们埋起来藏起来了。第二个呢叫硬骨头啊，软软的部分是留不下来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肉啊、皮呀、内脏啊，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它们烂得太快了。能够留下来的一般是硬的东西啊，比如说骨头啊、牙齿啊、龟甲呀、贝壳啊，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你看到的化石为什么都是骨架，比如说你看不到颜色呢，是不是？对吧？多数的都是跟骨架有关的，因为它们能够留下来啊，它们是硬硬的东西，所以留下来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软的部分，哎，烂得太快了，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下来。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埋进去之后啊，上面一层一层又盖上一些泥沙，于是就把它们越压越紧，越压越紧。那水里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矿物质，对吧？比如说有钙呀、有硅呀，它们这些东西就渗进这个骨头的小缝隙里啊。一个骨头它都是有一些小孔隙嘛，对吧？然后它们进去了之后，把骨头就替换掉了。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石化作用。原来的有机物没了，后来就换成了石头一样的矿物，但是它的形状呢，还保留着骨头的这个样子。这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压得紧紧实实的，把一些矿物质啊，让它们有机物啊，矿物质哎，渗进这个骨头里边。第四呢，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什么地质运动啊？火山啊，地壳运动啊，断层啊，对吧？因为他们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那有很可能原来存活的东西可能就是没了，被毁掉了啊，可能会把它压碎，把它融化。能熬过来的，我们说啊，这个都叫做天选之。

石了啊。所以一块化石的诞生啊，真的是有这几个方面集合在一起才可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一呢，哎，它最好呢是死在这个水边、泥里、沙里啊，这些生物死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被掩起来、埋起来。第二呢，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比较硬的部分啊，硬骨头。第三呢，时间要很久。我们刚才说了远古嘛，对吧？一万年以上，啊，时间要很久，压力要很大。这样子的话会把一些矿物质啊渗透进这个骨头的这个里边。第四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啊，这个就是它能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古生物学家找到一块比较好的化石会特别高兴的呢？啊，因为这个就是地球几亿年才给你印这么一份的。哇哦。有的同学可能说啊，我曾经参加过某些活动，或者说我也捡到过化石。那么你捡化石肯定是在巢湖边，是吧？我们刚说了啊，是要在海边、湖边、水边这些地方是容易捡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化石就是恐龙骨头啊，其实不是啊。化石分为很多类，实体化石，生物的硬体本身石化了，骨头、牙齿、贝壳。啊，这些你去的恐龙馆你会看到一些骨架模型，它们其实是根据实体化石复原的啊，这叫实体化石。还有叫遗迹化石啊，它非常酷，它不是生物本身是它哎给保存下来了。是它干过的事儿被保存下来。什么叫干过的事儿？比如说恐龙的脚印，是吧？啊，它从那儿踩过被保留下来了。古代虫子在泥里爬过的虫迹啊，这些都是啊。还有恐龙蛋，蛋也是遗物，就是遗物化石啊，甚至是远古人类的石器啊、用火的痕迹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一只恐龙两亿年前在某一个泥滩走过，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个泥干了、埋了、石化了，两亿年后你又踩在同一个地方，你低头看一看它的脚印，是不是会觉得哇，这是几亿年前的，你有一种哎呀时空穿梭的感觉哈，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对吧？还有叫印痕化石啊，就是生物软的部分留不下，但有时候会在泥里也会压一个印子，比如说鱼的轮廓、树叶的这个脉络、蜻蜓的翅膀啊，在辽宁热河生物群就有很多这种哈。那其实啊，我们中国呢也是世界级的化石大国，有好几个地方，全世界古生物学家都特别眼馋。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哈，四川的自贡。它被称为是恐龙之乡，侏罗纪中晚期的恐龙化石特别多啊。提到恐龙，你们可能会比我知道的多哈。他们在这里边提到了这几样，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峨眉龙、永川龙，还有建设器龙啊。自贡恐龙博物馆就是建在化石坑上的，就你站在馆里，你脚下就是当年恐龙埋的地方啊，在四川自贡啊，恐龙之乡啊。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在云南啊，云南有一个地方，它也是距今约 5.18 亿年，就是寒武纪早期很多的一些动物在那地方生存啊，这里发现了几乎所有现代动物老祖宗的雏形，比如说奇虾、昆明鱼是古老的脊椎动物。达尔文当年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还在发愁寒武纪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动物啊，哎，然后云南这个地方的化石就是答案，这里也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啊。还有就是辽宁，辽宁的热河距今约 1.25 亿年了，这里的化石软硬痕特别牛，带羽毛的恐龙，还有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还有恐龙孵蛋的化石。鸟类是恐龙变的这个理论啊，其实就是要感谢辽宁化石啊，是他们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所知道的啊。还有在贵州，贵州的关岭啊，也是有很多啊，四川的自贡、云南的一个地方、辽宁的热河、贵州的关岭啊。那化石呢，不只是好玩的石头哈，其实我们今天了解到了，它其实是地球写给我们的信，对不对？它告诉我们地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这个化石也知道，两亿年前四川原来是恐龙乐园，一亿年前辽宁有羽毛恐龙在树上跳，是吧？啊，那生物是怎么进化的呢？它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

带的植物化石，那就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热带啊，是吧？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了啊，如果之前在这个郦道元的南北朝郦道元水晶柱里面，他就说了看到了很多的贝壳堆，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有大海，是一样的，他就通过这个就能够去推理出来啊。地球上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啊，大灭绝每一次都留下了化石的断层，比如说6500万年前恐龙没了，化石记录里就突然就没了这个恐龙，就多了很多的一些小行星撞击的一些证据元素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哎，什么是化石，有关于化石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化石呢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啊。有同学可能会说琥珀算吗？琥珀也算啊。那么要变成化石啊，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呢，哎，它是死在了湖底、河边、海底这些地方啊，他们不会被这个其他的动物找到把它吃掉，然后他们也不会经过这个什么风吹日晒啊，相反他们可能会被埋起来了啊。第二呢，保留下来都是硬骨头啊，软的肉啊、皮啊就很快就分解掉了，硬骨头啊是容易被保留下来。第三呢，就是时间长啊，压力大，哎，就时间比较久了啊，一年一年一年一年的，对吧，压得比较紧，把里边的一些哎这个矿物质哎给它塞进去了，是吧啊，然后替换掉了我们说的这些有机物啊，然后就保留了它的形状啊，还有呢就是它没有被毁坏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亿万分之一啊能保留下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之后为什么那么的开心了，是吧。那化石呢，它也分为实体化石、遗迹化石、粪化石、印痕化石很多类哈。我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四川自贡恐龙、澄江的动物群、辽宁的热河啊，还有很多一些地方啊。化石呢，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通过化石就知道地球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生物是怎么进化的，气候是怎么演变的。那下一次你如果有幸捡到了这个化石啊，当然也不一定你会捡到化石哈，就比如你去河边捡石头，如果你看到一块，哎，感觉很奇怪哈，上面是有叶子的样子呀，有骨头的形状，或者是有一圈一圈的小纹路哈，那你就别扔了，最好是拿给你的科学老师看一看，哎，指不定你的手里啊捏着的就是几千万年前某一个小生命写下来的最后的一封信。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十天啊，我省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的方面呢，24号之前啊，我省基本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25号到26号呢，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未来十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星期二18号，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星期三1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4号，也就是周四一直到下周一，全省都是晴天到多云转阴天的天气，那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25号、26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三，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群山深处曾建起了一座特殊的战地医院，它就是皖南红军总医院。这座医院虽然只存续了数月，但却救治了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皖南革命根据地创办正规医疗机构的先例。请听报道。
2: 位于池州市石台县新棚村的李氏祠堂曾经是皖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1934年皖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但很快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残酷围剿，红军战斗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加。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书记陈立志：
3: 随着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越来越频繁，伤员的增加使医疗机构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皖南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2: 建院之初，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极度匮乏，医务人员只能用篾片替代手术刀，篾片不仅不够锋利，还容易折断，手术时伤员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皖南红军总医院纪念馆讲解员李洪胜：
4: 这时候有个红军的姓何的小战士想到自己家里啊有这么样一个弓箭头子，他伤好以后呢就回家里取了这个箭头啊，在黄陂医院的途中呢与国民党部队啊遭遇了，他牺牲以后啊，当时的医生呢看到他手上紧紧握着一个东西啊，把他手掰开一看呢，后来我们医生就用这个手术刀给红军战士在这做手术使用啊，一直保存到现在。
2: 不仅是手术刀，当年医院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大半都是乡亲们凑出来的。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新棚村村民王秀兰：
5: 老百姓主动地把家里鸡蛋啊什么东西都送给红军。我听奶奶说，就是当时这个红军医院的伤员比较多，有医护那把自己陪家的一张被面子都拿来撕了个把上面也爆炸上去。
2: 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李贤仪：
6: 红军临走的时候为了感恩还送给村民一台小座钟和一床棉被当作纪念，那样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军民同心的力量。
2: 1935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调集兵力清剿皖南苏区，新棚村陷入重围，除了李氏宗祠，村里民房几乎全被烧成焦土。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皖南红军总医院不得不宣告撤销。池州市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江涛：
7: 从1934年8月中旬成立临时卫生所，到1934年10月18日，卫生所正式改名为皖南红军总医院，再到1935年2月初被敌人残酷破坏，数月时间，红军医院自律了当时占总数30%以上的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9: 北京时间17:08，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新鲜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那8月16号开始呢，部分的场景赛就已经开启预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啊去赛前训练的情况，咱们去了解一下。
10: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11: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 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0: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2: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0: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12: 机器人的

0: 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他们报名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多个场景赛，正在进行手臂和手指的协同配合训练。
2: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提出使用 3D 打印轻量化设计想法的，正是赛队里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 AI 工程师。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3: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可以说，福智机器人精准高效的每一次移动与抓取，都凝聚着两岸青年协同创新的智慧。
1: 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国际性的大赛，能向更多的国内外的赛队进行学习取经，能将好的经验也带回福建，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有一个技术迭代，真正加快落实赋能千行百业。
4: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5: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从北京看向上海。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安这个书香中国上海周啊，近日开幕。本届的书展呢，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和爱书的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呢？我们来听报道。
6: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7: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6: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 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8: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6: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9: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6: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8: 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6: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10: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6: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8: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1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 朱自清的卷绣沉郁。

0: 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10: 六安 FM 94.9，
9: 霍山 FM 94.2，
10: 霍丘 FM 105.1，
9: 金寨 FM 107.4，
10: 马鞍山 FM 91.3，
9: 芜湖 FM 99.2，
10: 无为 FM 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0: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影驿站，带大家呢来解锁最新的影视资讯，感受光影的魅力。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至目前呢，2026年的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了100亿。今年暑期档的影片呢，可以说是类型丰富，题材多元性，大家走进影厅，那观影的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家活动呢，也不断地以电影为媒介拉动着文旅的消费。我们来听报道。
3: 中华厨魂
4: 怎么样嘛？
5: 走开！
6: 爱厨魂呢，想什么都被你干活，
3: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8亿元。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8: 多个摄影棚和置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7: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制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制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8: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7: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 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4: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7:37，继续爱影驿站。欢迎来龙餐馆，收获口碑票房双丰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造型指导李昼，他来分享这部电影创作的理念。
5: 这一次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给观众极大的震撼啊，而且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获得了观众的喜欢和肯定。
11: 其实它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现实主义，非常写实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整个电影我觉得还是非常复杂，然后宏大，然后它的时间跨度也比较长，其实它展现了比较史诗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
12: 穿上这身衣服，
13: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这几个角色他分成了不同的阶段，现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徐福他的状态，整个的这个一个东北人。
11: 在前期我们在做徐福的这个设计的时候，从他是东北的，然后开小饭馆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吧，然后来进行塑造，比如说他的发型啊，那个圆圆的寸头，然后他体态的微胖，然后他穿着的那个服装都是那种人造丝质感的那种翻领 polo 衫，起床的时候那个秋衣秋裤都特别有东北的那个当地那种生活气息，坐着那个出租车走的时候里面穿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大羽绒服，在以前我爸都有这件衣服，对，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那种记忆的浓缩。
5: 就长期跟油烟近距离接触的人，他毛孔一定是大的，然后他一定是容易出油 的、
11: 嗯、的，
5: 所以说他这种粗粝感是要给出来的。
11: 其实脸上我们做了东北的冻伤了那个红的效果，对，有一些冻的那个粗糙感，也会有这个就是脸上比较出油的这种效果、嗯、还有就是他手上的这些小的烫伤啊，其实都是做厨师那个油点崩在身上的那个烫伤的那个留痕。
12: 老板，徐哥，
14: 我是马先生啊，商管心理师。
12: 喂，你好。
5: 等两个人一看风格就不一样，这才是一个比较精神的小伙。
11: 这两个人物其实有很强的反差感。首先他在这个中东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其实让他更靠近当地人，本身呢就是他也很瘦，所以我们就让他所有的服装都是整体从头到脚是很瘦细长的，包括大家看他的裤子一直穿这种小脚裤，所以他其实很干练啊，就像中东的那种就是做生意的呀，这头发梳得很立正很干净。
12: 来给大哥放个面，
5: 然后包括他这围裙，他什么样的位置做旧，高低，然后是做到什么程度，对吧，什么样的旧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11: 从定妆开始，那我们是把这个围裙先做一个底色，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非常白的围裙，我们先会用一些高锰酸钾呀，一些特殊材料把它这个颜色就是加深，像一些斑点什么我们会加一些，然后就给它穿着了，做练习的时候它碰上的油渍这样就更真实。
12: 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是咱服务员。
5: 赛夫他不同阶段的发型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他现在这个头发是相对来讲最长的一个阶段。
11: 这个就是最长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 孤儿院的小孩没人管，野孩子的这个状态，衣服大大的，一看就不是他自己的衣服，他剪的很大的衣服，然后经常把帽兜兜起来，然后半遮着脸，然后拿个假枪啊什么，就很淘气。
5: 这个时候在龙餐馆的前厅，然后赛夫也给他穿上了中式的服装。哎，这个时候头发短一些了是吧？
11: 当徒弟了，他是不是就给他剪了？Drop the fucking act. Still
5: nothing to say. We are not terrorists.对于服装造型来说，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进到监狱之后。
11: 这个我觉得是整个那个人物命运的一个大转折。其实这个监狱的衣服也是有几种，比如说这都是橘色的监狱服，还有这种连体的。摩根在监狱里找到徐福，然后给他就是一顿打。作为眼睛肿，这是第一次我们试妆的时候那个给做的，就是有点肿的太过了到后来我们其实又调整了一版，就是没有那么肿。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在苦中有一点点的乐在表现里面，就是他一只眼睛，他是鼻子，他们两个人就是哎互相的那个安慰或者是嘲讽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设计在这些部位上。
5: 这是赛夫左眼炸伤的一个伤妆哈，
11: 其实我们设计了很多就是伤效。这个伤效呢不仅是用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用在比如说第一次发生大爆炸的时候。其实我们找了大量的中东战争的这种伤效的照片，真实战争下我们看到的人要比我们电影表现的要惨烈的多。大家看到的这个赛夫的这个就是他发生了那个把那个手雷踢走了以后，然后这个整个这个眼睛被炸没了，这上面本身就有一些胶啊，有一些肤蜡呀，然后特殊的效果呀，这就给他糊上了。这个是观众最后没有看到的，大家最后看到的那个他伤口愈合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的克制收敛的。因为弹孔从比如说左面打进去吧，这个洞孔是小的，从右面爆出来是整个应该是炸开的。其实我们做了几版不同的特殊效果，那在那个腾哥脸上都试过，就是太夸张的，就是怕观众也是接受不了。当时没有定那个方向，得跟动作指导啊什么他们的动作都配合上以后，再来决定是贴左边贴右边。这个就是伤口刚愈合还没有长到特别好的时候，从机场出关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就是肿已经消下去了，然后等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等于愈合得更好了一些，就没有这么红了的。
15: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他做就是老年的那个妆。其实我们给腾哥做这个老年妆特效做了好多次，然后每次都是4个小时以上，就我们需要先给他那个扫描他整个的脸型，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模具上去雕刻这块皮，然后是更肿一些还是疤更大一点，所以这个周期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然后等到把它贴在脸上以后真的看效果的时候，虽然它真实，但是它有点太恐怖了，所以呢就又要重新去调整，等于又等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是观众最后看到的那个荧幕上的那个效果。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7: 那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啊，这个电影《牛来》。为什么这个电影上映前10天票房才刚刚过万啊，结果最近突然间就火了啊，而且火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都在吐槽它，说这个剧情空洞，画面抽象啊，结果呢这个东西反而越说越火啊，现在已经是单日票房已经超过了330万啊，然后这个猫眼上面甚至预测它的最终票房会到1800万。我的妈呀，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神奇。所以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背后到底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包括对我们这个电影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确实挺让人意外的。
17: 对，
16: 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7: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牛来的逆袭之路啊，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从这个票房谷底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热门的话题的。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到底有多惨。
16: 就是他这个上映的时候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宣传，然后主创团队也很低调，排片呢也很少，就全国可能一天就只有几场，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到五场，就真的是你如果不是特意去看的话你都碰不到。
17: 这排片也太少了吧，怪不得没什么人知道。
16: 更惨的是呢，他首日票房只有342元啊，然后头十天加起来都不到8000块钱啊，观影人次呢一共只有200多个人，就是连退票的都比买票的多，就是真的是在院线上映就是勉强活着。
17: 那这个牛来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逆袭了呢？
16: 就是因为在8月14号的时候，有人把这个电影的一些画面上传到了网上，然后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大量的吐槽。大家就说这个东西啊跟那个宣传海报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它的建模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粗糙，就这个吐槽呢就越传越广，就成了一个热搜话题。
17: 哦，原来是被网友们集体围观了，
16: 然后就有很多人抱着好奇的心态就去买票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奇葩。那这个票房呢就一下子就起来了，从这个7000多块钱就一下子飙到了180万，排片也从全国几十场一下子涨到了上千场，有一些地方甚至场场爆满，上座率95%。
17: 就是这个牛来这个电影的这个排片和票房，这个像坐火箭一样的这个走势，是不是也让你觉得很意外？
16: 就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在一个冷门的时段，然后排片也很少，
17: 对，
16: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讨论热度起来了之后，很多这个影院的经理他们就开始主动的去加场，
17: 对，
16: 就是黄金时段都给它排上。
17: 变化真的太快了，
16: 就是14号的时候全国还只有几十场，然后到了15号就一下子跳到1000多场，到了16号已经是2000多场了，票房呢也从这个几千块钱一下子飙到了单日40多万，到了180多万，到了400多万，就是这个预测最终票房已经超过了1800万元，就直接冲到了这个2026年国产动画的前10。对，就是这个排片和票房这个速度啊，在电影史上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7: 咱们接下来就聊第二个部分，就是爆火密码。
16: 嗯，
17: 就这个牛来它是怎么反向走红的。
16: 嗯，
17: 对，这个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观众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去看这部电影的？
16: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然间爆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观众的这个猎奇心理在作祟，就是大家都听说这个东西很烂，或者说大家都说这个东西很神秘，然后大家就都想要去亲自去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糟糕，甚至有的人是特意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去体验一把，
17: 就感觉看电影变成了一种冒险。
16: 对，没错。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呢，又会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是说发短视频，就是一边吐槽一边去分享自己的这个奇葩的经历，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社交圈里面的一个打卡的热潮。还有人就是冲着这个名字去的，就是要讨一个好彩头，再加上这个主创团队的这个草根的身份也让大家觉得很有共鸣，就是大家想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梦想，就这些复杂的心理最后就促成了他的这个逆袭。
17: 你觉得就是这个牛来他的这个传播的路径有哪些地方是特别不一样的？
16: 其实他就是完全是靠网友们的这个自发的力量，就是大家去吐槽，然后去做二次创作，把那些魔性的画面做成各种梗，就一下子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面炸开了锅。
17: 所以他就是靠这个坏口碑反而越传越火。
16: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群嘲嘛，但是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好奇心，然后再加上这个影院也是看到了这个热度之后就临时加场，就形成了这种话题带动排片，排片又提升了这个关注度这样的一个循环，再加上这个主创的这个故事也被不断的挖掘出来，就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文化事件，甚至连外媒都来报道这个事情。
17: 你觉得牛来这个电影的爆红揭示了当下哪些全新的电影市场规律和社会现象？
16: 嗯，我觉得就是牛来它的这个成功就在于它 彻底的改写了这个票房制胜的这个配方，就是它是靠这个极致的争议、极致的这个社交参与感和极致的这个情绪共鸣，而不是靠明星、靠大制作。它把大家的这个负面的评论和这个网络的狂欢变成了它的一个票房的发动机，它直接就把看电影变成了一个大家集体的一个娱乐的行动。
17: 嗯，
16: 这其实是一个短视频和这个亚文化的这个力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让我们看到了观众的口味和市场的机制都在悄悄地发生一些质变。
17: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

0: 号，最后可能就会导致大家只看热度不看质量，甚至会影响到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形象。
1: 你觉得电影行业里有哪些东西是因为牛来的爆红而被暴露出来的？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它暴露了现在的电影审查，它其实只看底线，就是你有没有触碰到一些底线的东西，它根本就不看你这个内容到底好不好，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就是质量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电影也可以跟大家见面。
1: 原来观众看到的电影只是过了最基本的门槛。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和它的成片其实是严重的脱节的，就是观众你是没有办法去投诉它的。就是你只能吃哑巴亏，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短视频的算法，它是只认热度的，所以它会把这些劣质的内容推到大众的眼前，而真正好的内容可能就会被埋没，就是整个行业的规则和这个监管是远远没有跟上这个变化的。
1: 那你觉得，就是经历了牛来这样的现象之后，电影行业最急需的改变方向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了，就是光靠流量、靠猎奇是没有办法长久的，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要回到内容本身，回到用心的去创作，这个才是根本。
1: 所以观众其实还是渴望更有诚意的作品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行业必须要在这个宣发和内容的监管上面去扎牢篱笆，然后保护好那些真心在做电影的人。让大家的这个信任可以慢慢的回来，让这个行业可以健康的发展，而不是说被这些流量的泡沫所淹没。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牛来的这个逆袭的故事啊，其实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能够被市场、被观众所记住的？我觉得可能只有真诚的、用心的内容，才是电影行业真正的未来。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

0: 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十一月八日，2024年
8: 一月七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1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8月17日是我国公益救援事业极具意义的重要节点。2001年8月17日，中华骨髓库，也就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正式重启建设，建成我国唯一的国家级造血干细胞捐献配型公共库，为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病患者搭建起跨越血缘的生命桥梁。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最核心、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非血缘之间的配型成功率仅有1/1，对危重患者来说，一份适配的造血干细胞就是绝境之中唯一的生机。中华骨髓库打破血缘局限，汇聚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跨越山海，以热血守护生命。历经20余年深耕发展，如今骨髓库库容规模位居亚洲第一，世界前列，帮助数万重症患者重获新生，续写无数温暖的生命接力。同日还有两项重要的国家大事。2012年8月17日，国家十个部委联合发文，正式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专项扶持顶尖科学家、行业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搭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育体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013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大胆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积累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为我国持续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重要的前沿试验平台。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北京时间18:08，爱你在路上，继续一路陪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全省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那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这个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江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城市的一些预报啊。安徽省内的城市，省会合肥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亳州阴天25到33度。宿州呢，阴天转多云24到32度。淮北和阜阳明天呢都是阴天24到33度。蚌埠阴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和潞安多云转阴25到32度。滁州明天阴天24到3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5到33度，铜陵阴转多云26到33度，芜湖多云转阴26到33度，池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安庆和宣城明天都是阴天25到33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5到35度。
3: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续打开今日锦囊。今天啊，我们要说一说这电商平台上售卖的一些所谓抗焦虑的食品，是真的有用吗？问问大家啊，当一些像抗焦虑啊、舒缓压力啊之类的词在普通的一些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被大家看到了啊，而且呢还打着所谓的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问问大家您会选择购买吗？那记者近日呢就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的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呢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的治疗功效。比如说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治疗焦虑，但是呢实际上只添加了 0.0%

0: 01所谓的有效成分。那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了核心配方，在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的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智商税？具体我们来听报道。
1: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2: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1: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2: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2: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1: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3: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3: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1: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1: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记者呢在采访中发现啊，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的火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人，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的慢性病。
1: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2: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对于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1: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到4倍，
3: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1: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2: 这个前屈往前弯九十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1: 特发性脊柱侧弯，0到20度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2: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带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他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说这个打那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的或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1: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3: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1: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性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 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 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

0: 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

0: 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在百花齐放的华语乐坛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影响了几代人的经典演唱组合，他们用默契的配合，动人的声音，为华语歌坛留下一首首经典之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成名作《一生有你》。水木年华2001年由卢庚戌、李健创立，前后有四位成员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同时他们多次获得金曲奖内地年度最佳组合。

现在我们听到的粤语歌曲《下一站天后》是香港女子演唱组合 Twins 的成名曲。自出道后 ，Twins 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甜蜜姐妹的代名词。在合作的岁月中，默契是他们的日常状态。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自2002年成立以来，先后推出多首经典之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死了都要爱》，几乎就是苏建信的一个标签，也是华语流行歌曲的高音点。

现在我们听到的卡路里是内地流行乐女子演唱组合火箭少女101演唱的，这是他们2018年为电影《西红柿首富》配唱的插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无以伦比的美丽》，清新简单的音乐渲染出了一种唯美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 Superstar 是华语女子团体 SHE 2003年演唱的一首摇滚风格的动感快歌。歌曲用果敢的态度表达出了三个小女生对爱情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或眨眼一样。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学习开窍到底是有哪些表现呢？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至五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分享什么样的育儿知识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放假孩子在家呢，每天是要做作业是吧？他每天在家这个做作业，然后看书，那么当你再去检查的时候啊，你是否会发现啊，这个孩子是不是都会呀？是不是看的书都记住了？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能够回答出来呀？哎，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啊，很多孩子花了时间，可是什么都没记住，是吧？所以呢，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孩子就这样啊，在家看一上午的书，一检查，一问问题，压根儿就不会，是吧？哎，感觉孩子好像学习就是没有开窍。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小孩的学习到底怎么才能够开窍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看到啊，一个班里啊，一些同学，有的同学明明看起来没花多少时间学习，可是每一次成绩一公布，哎，他总是能考得比较好。有的孩子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他每一次都认真的听课，是吧？可是分数就是不理想。我们在肯定付出的同时啊，我们也得说一下，学习方法真的很重要啊，所以要掌握一些关键的学习能力。一旦掌握了这些高效学习的内功心法，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学习效率就会有个突飞猛进的提升啊，那么这个成绩变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哇哦。先来说一下啊，那很多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哈，缺乏了一个思维，什么思维呢？就是整体思维，也可以叫做框架思维。就是学习的时候只知道看书，就看那一个知识点。看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会，可是真的当你把书关起来的时候，哎呀，就很难记得住。为什么呢？因为人啊，要想去记住一样东西，你记零散的点是没有用的。要记什么？要记系统。要记系统，这就叫做框架思维啊。想要突破学习当中遇到的瓶颈，培养框架思维非常的关键。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故事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在大学还是比较活跃啊，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会在学生会啊去组织一些同学去参演一些活动，所以呢有时候在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上啊可能就没那么好。但是呢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总是能考得比较好，而且啊也都是能够去拿到这个奖学金。那其实有些同学就不服气了嘛，啊，会说，哎呀，你看那个他平时上课都不怎么认真的哈，然后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他会考得很好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在考前，因为进入到大学之后啊，你在那个期末考试之前的一两周的时候，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掉。就是会给你时间去复习。那么这个时候我每天都会认真的复习。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带一杯水，带一本书，带一个写字的那个本儿，带一支笔，然后呢在图书馆一坐就坐一天。一坐坐一天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书。看书怎么看呢？我是先把书啊整个的目录看一遍。而且我先会问自己，哎，我说这个邓小平理论啊，或者是中国古汉语文学，哎，这本书我先想一想哈，我先不打开，我先问自己，我说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呢？他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个朝代啊？还是讲了按照一些这个诗人这个文学，他是按照什么分类啊？我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再然后呢打开的时候看目录，哦，原来它是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分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再看，哎，那它第一章为什么说的是这个朝代哈，或者说说的是这个内容。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会在大脑当中啊先形成这样的一个像树一样啊，就是有一个树状思维。就好像呢一棵树啊，我每一章节呢就是它的这个树干。
然后我先把他们理清楚，理清楚了之后再来看，诶，他这一章又分了哪些小节呢？对吧？这个就像是树干上面的那些小树枝啊，然后这每一小节又分别在说些什么呢？哪些重点呢？诶，就像这个树干、树枝、树叶，对吧？就这么一层一层啊。所以呢，我每次看书啊，比如说我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哎呀，我的学习效率就特别高。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对这本书还不了解，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对这本书不能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八十内容我都会比较清楚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说，你这是什么脑子？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问我问题，我都不会，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没关系，我说等我晚上回来，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我也会，问我那个我也能答得出来，所以他就会说，你这是什么脑子？怎么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他掌握得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啊，但是我就知道就得这么学，就得这么看，或者说我就是会带着好奇。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方式就叫做思维导图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框架思维啊。所以后来就会意识到，很多小朋友学习的时候，为什么看了书一关什么都不知道啊？书一打开好像又知道，书关起来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只是去记了那个零散的知识点，零散的知识点在你的大脑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忘掉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怎么去培养这个框架思维啊。培养框架思维呢，我建议各位同学呢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要学会制作思维导图，制作思维导图去训练你的这种能力啊，不要觉得这很复杂啊。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用你的课本目录去作为框架，然后把每个单元的主干知识梳理成知识树，哎，重点内容就像树叶一样给它填充进去。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就你新学的知识点都能够在知识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你记忆起来就特别牢固啊。我特别喜欢就是用笔啊，在纸上写写画画啊，看的时候我一定会写一遍，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一眼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但是你写一下呢，就加深了一个印象啊，而且呢，还要养成一个对比。什么叫对比呢？就你遇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学会在它边上做批注。啊，比如说我思考，诶，这个好像我在哪儿看过，于是你自己写一点，哦，它这个和哪个很相似啊，哦，它俩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你可以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就会掌握的更牢了。包括我一开始在看书之前，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通过对比啊，就是比如说邓小平理论啊，这个什么什么古汉语文学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书本，我先把它关起来，我先就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到底在讲什么呀？它是按照什么来分的章节啊？它每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呀？我先问自己，大脑当中先有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你再

再去把书打开啊，有的可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有的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恍然大悟，哦，对对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哎，是是是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啊？你看，这就是通过对比啊，然后呢，你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啊，这就是我跟各位同学说的，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我不要只看那一段那一句啊，我们要把一个整体来看，培养一个框架思维，然后在边上去做一点批注，然后想想看我平时学的哪些知识点和它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就会记得会更牢一些了啊。这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在家看书的时候不能小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而是我们把书打开的时候，我们先问自己，比如说语文，哎，有的可能在预习啊，这个下个学期的一些语文课本了，对吧？那就会说，嘿，这个到底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啊，这个标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啊，它这个里边大概，如果是我来写这篇文章的话，我会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呢？先问自己。先问自己，你的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思考的过程。然后打开一看，哦，对对对，作者还是很厉害的啊，他怎么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写，对吧？啊，他怎么知道，哎，先写这个啊？你看，比如说，有同学说写作文就可能就觉得，哎呀，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写，对吧？我记得好像小学有一篇文章叫《火烧云》，是吧？啊，作者在写这个《火烧云》的时候，他没有先写云啊，他是先写他所看到的部分，然后由这个看到的部分产生了一些联想，和云产生了一些关系，然后再写出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在想，哎，如果火烧云是我来写的话，我会怎么写？我是不是会说啊，那天我看见了啊，有一片火烧云，它是什么颜色的？你会发现好像没东西可写。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哎，作者是怎么写的呢？你看，我们通过对比，通过联想，哎，我们就能够掌握的会更牢固一些了啊。这个是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去画一画，写一写，做一做思维导图。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大框架的一些关键词写上去，然后关起来，自己跟自己说一遍啊，这篇文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它分成几段来说的，它这一段讲的是什么，那一段讲的是什么，这一段讲的又是什么，他们两段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里面最重点的一句是什么，哎，你去问问自己啊，然后你把这个书关起来了，你都能复述一遍，那说明你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记得更牢了呢？哇哦，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框架思维啊。还有呢，比如说做题的时候啊，也要学会整理错题，我们可以把运用相同解题思路的题目归为一类啊。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给孩子准备错题本，对吧？错题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理了错题本之后，你复习的时候就很轻松，你不需要把整本书都看一看，你只要记住你平时做错的题，把它拿出来再巩固一下就行。因为你之前做对了，你稍微看一下你就还是会做对，不对的你就专门把这个拿出来再做两遍，加深印象啊，然后你就能把这些题给它做的比较准确了啊。比如说数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题目的时候，同一类型的我们给它放到一起，然后去揣摩一下，哎，你的理解就会更深入了，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门道，都是有规律的啊。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题目，但其实啊，考的都是同一种思维方法啊。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会说，你看我家小孩啊，这个学东西啊，有时候换汤不换药的题他就是不会，是吧？好像其实他最终问的都是一样，只是呢他给出来的那个题干，哎，他今天是这么描述，他明天是那么描述，但他最终问的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的话，那你可能只会记住这原本出的这个题，但是他换一种说法你可能就不会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理解。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培养你的框架思维。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呢，叫做时间管理啊。时间管理真正拉开学习差距的啊，不一定是智力因素，还有你对时间的掌控能力啊。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总能投入最少的时间，产出最大的效率啊，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时间诀窍啊。其实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你的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你要学会区分，你要把它分成四个等级。一般呢，这个四个等级啊，也叫四象限法，是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管理嘛，管理你的时间啊，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家，他叫斯蒂芬·科维，他提出来的，他是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重要程度分成的啊。第一项呢，紧急重要，马上就要结束的事情了，马上就要处理。

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往后推，或者让别人去做，或者减少去做。第四就是不紧急不重要了，那一般就是玩的时候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每天发现，哎呀，我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你要学会去给他做一个时间规划，先做紧急重要的，然后注意了，不是做紧急不重要的，是做重要不紧急的。否则呀，你总是把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往后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它全部变成了重要又紧急，也就是紧急又重要，那你天天像一个灭火队员一样，那得多辛苦啊，是吧？你如果你总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压力特别大，也会觉得特别疲惫啊。所以我们先做紧急重要的，再做重要不紧急的，然后做紧急不重要的，最后去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啊，这就是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呢，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排规划，它也是你的精力的管理哈。尤其很多同学学到高年级的时候，课外班啊，学习内容啊特别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其实你真的去看看，也没学多少，跟别人相比也并不算多。为什么会疲惫呢？就是不懂得时间管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去给它区分，哪些是我马上要去做的，哪些是重要的，我现在要去做的，哪些是紧急不重要的，我先放一放的，对吧？我们学会统筹安排啊。还有呢，就是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番茄钟学习法嘛，对吧？你也不可能假期在家里啊，从头学到尾，天天都这么学，对吧？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嘛，对吧？比如说休息，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啊，学习20分钟，休息10分钟啊，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啊，也可以把难度不同的任务交替进行啊，我做一套数学卷子，再活动一下，喝点水，然后再去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你看你这样的啊，难易不断的去协调，你的节奏会保持得很好，能够让你的大脑啊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你的学习效率呢反而会比你一直埋头苦干要好得多。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啊。很多人说学霸学霸啊，这学霸到底是怎么学的呀？学霸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时间管理做得比较好。另外呢，就是他知道，哎，任何的学习是要有系统性的思维，不能够东一锤头西一棒子，是吧？看起来什么都学了，最后什么都没记住啊。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给他整合串联在一起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框架思维啊。那这些能力呢也是需要刻意练习啊，也是要刻意练习，不能说我听了我就会了，哎，是没事多练习。比如说你今天听了还不太懂，那下次你就可以尝试着，哎，那我今天这书我就先不打开，我先思考一下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分成了哪几段，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啊，如果是语文书的话，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笔记，哦，他第一段第一层他想讲什么，第二段第二层讲什么，你看你的大脑是不是很清晰啊，对吧？你这样你在做题的时候，或者你在复述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了啊，就很轻松了，轻松的就提取出来了啊。所以培养这些能力是需要持续的刻意的练习，但是呢一旦掌握了之后，会发现学习效率就会有质的一个大大的飞跃了。哇哦。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石头里藏着的地球日记。那你们可以想想看，这个是什么呢？哎，没错哈，就是化石啊。什么是化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放学了，出去玩喽！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假期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玩，是吧？你们可能会是去博物馆去参观，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博物馆哈。那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啊，它有些呢会设有古生物化石的一个展厅，展示各类史前生物的化石。哇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化石呢？说到化石，你们可能会想到就是那石头上有花纹的，像那个蜗牛壳一样的啊。还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就是那个石头里边好像放了一片树叶，摸上去硬邦邦的，不是真的叶子啊。你可能会在思考，那这个石头为什么这么怪呢？啊，那化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啊。化石这个词哈，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遥远啊，只有戴着眼镜的科学家在深山老林里才能够找到，放在博物馆我们才能看到。但其实啊，化石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化石这个词儿呢，它是来自于拉丁语，它的意思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啊，很早就把化石当成宝贝了。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水经注》就写过，他说他看到山崖上有贝冢，贝冢是什么？就是贝壳堆啊，好多好多的小贝壳啊，堆在那个地方。他说看到这个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什么了。哎，聪明的小同学可能已经答出来了，没错，看到了贝冢就知道这里很久以前是海洋。
6: 你真棒
5: 啊。那现代科学呢，给化石的定义啊，说的是远古生物的遗体。生物代表什么？生物有动物，有植物，微生物啊，所以化石就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或遗物。它们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呢，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了。好，那我们知道了啊，远古生物的遗体。那么远古指的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一段时间才能被称为是远古呢？一般是指10000年以前。啊，也就是10000年以上啊，这才被称为是远古。生物、动物、植物、细菌，哎，细菌就是微生物，都有可能会变成化石，保存在岩石里，就是化石，哎，它不是这个骨头本身，而是骨头被石化之后的样子啊。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动物如果死了，它不会腐烂吗？它怎么会变成石头呢？绝大多数的动物死了就真的没了，是吧？被别的动物吃了，被细菌分解了，风吹日晒烂了，能变成化石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6: 哇哦！
5: 那么也就是概率大概是1/1000啊，那确实非常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要变成化石，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死得巧。什么叫死得巧啊？最好呢就是死在了水边、泥里边、沙里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尸体会被埋起来，不会被别的动物拖走，或者说不会被风吹日晒给它分解掉啊。所以大部分的化石都在哪儿找到的？都是什么湖底啊、河边啊、海。

埃迪亚找到的，因为他们死亡的这个地方就把他们埋起来藏起来了。第二个呢叫硬骨头啊，软软的部分是留不下来的，什么地方，比如说肉啊、皮啊、内脏啊，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它们烂得太快了。能够留下来的一般是硬的东西啊，比如说骨头啊、牙齿啊、龟甲呀、贝壳啊啊，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你看到的化石为什么都是骨架，比如说你看不到颜色呢，是不是，对吧，多数的都是跟骨架有关的，因为它们能够留下来啊，它们是硬硬的东西，所以留下来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软的部分哎，烂得太快了，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下来。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埋进去之后啊，上面一层一层又盖上一些泥沙，于是就把它们越压越紧，越压越紧。那水里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矿物质，对吧，比如说有钙呀、有硅呀，它们这些东西就渗进这个骨头的小缝隙里啊，一个骨头它都是有一些小孔隙嘛，对吧，然后它们进去了之后把骨头就替换掉了，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石化作用，原来的有机物没了，后来就换成了石头一样的矿物，但是它的形状呢还保留着骨头的这个样子。这是时间要够久，压力要够大，压得紧紧实实的，把一些矿物质啊，让它们有机物啊、矿物质哎渗进这个骨头里边。第四呢，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什么地质运动啊，火山啊、地壳运动啊、断层啊，对吧，因为他们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那有很可能原来存活的东西可能就是没了，被毁掉了啊，可能会把它压碎，把它融化，能熬过来的，我们说啊，这个都叫做天选之石了啊。所以一块化石的诞生啊，真的是有这几个方面集合在一起才可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一呢，哎，它最好呢是死在这个水边、泥里、沙里啊，这些生物死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会被掩起来、埋起来。第二呢，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比较硬的部分啊，硬骨头。第三呢，时间要很久。我们刚才说了远古嘛，对吧？一万年以上，啊，时间要很久，压力要很大。这样子的话会把一些矿物质啊渗透进这个骨头的这个里边。第四就是没有被后来的一些地质运动所毁掉。啊，这个就是它能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古生物学家找到一块比较好的化石会特别高兴了呢？啊，因为这个就是地球几亿年才给你印这么一份的。哇哦。有的同学可能说啊，我曾经参加过某些活动，或者说我也捡到过化石。那么你捡化石肯定是在潮湖边，是吧？我们刚说了啊，是要在海边、湖边、水边这些地方是容易捡到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化石就是恐龙骨头啊，其实不是啊。化石分为很多类，实体化石，生物的硬体本身石化了，骨头、牙齿、贝壳。啊，这些你去了恐龙馆，你会看到一些骨架模型，它们其实是根据实体化石复原的啊，这叫实体化石，还有叫遗迹化石啊，它非常酷，它不是生物本身，是它哎给保存下来了，是它干过的事儿被保存下来。什么叫干过的事儿？比如说恐龙的脚印，是吧？啊，它从那儿踩过被保留下来了，古代虫子在泥里爬过的虫迹啊，这些都是啊。还有恐龙蛋，蛋也是遗物，就是遗物化石啊，甚至是远古人类的石器啊、用火的痕迹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一只恐龙两亿年前在某一个泥滩走过，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个泥干了、埋了、石化了，两亿年后你又踩在同一个地方，你低头看一看它的脚印，是不是会觉得哇，这是几亿年前的，你有一种哎呀时空穿梭的感觉哈，会觉得特别的震撼，对吧？还有叫硬痕化石啊，就是生物软的部分留不下，但有时候会在泥里也会压一个印子，比如说鱼的轮廓、树叶的这个脉络、蜻蜓的翅膀啊，在辽宁热河生物群就有很多这种哈。那其实啊，我们中国呢也是世界级的化石大国，有好几个地方全世界古生物学家都特别眼馋，
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哈，四川的自贡，它被称为是恐龙之乡，侏罗纪中晚期的恐龙化石特别多啊。提到恐龙，你们可能会比我知道的多哈。他们在这里边提到了这几样，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峨眉龙、永川龙，还有建设器龙啊。自贡恐龙博物馆就是建在化石坑上的，就你站在馆里，你脚下就是当年恐龙埋的地方啊，在四川自贡啊，恐龙之乡啊。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在云南啊，云南有一个地方，它也是距今约5.18亿年，就是寒武纪早期，很多的一些动物在那地方生存，啊，这里发现了几乎所有现代动物老祖宗的雏形，比如说奇虾、昆明鱼是古老的脊椎动物。达尔文当年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还在发愁寒武纪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动物啊？哎，然后云南这个地方的化石就是答案，这里也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啊。还有就是辽宁。辽宁的热河距今约1.25亿年了，这里的化石软硬痕特别牛，带羽毛的恐龙，还有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还有恐龙孵蛋的化石。鸟类是恐龙变的这个理论啊，其实就是要感谢辽宁化石啊，是他们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所知道的啊。还有在贵州，贵州的关岭啊，也是有很多啊，四川的自贡，云南的一个地方，辽宁的热河，贵州的关岭啊。那化石呢，不只是好玩的石头哈，其实我们今天了解到了，它其实是地球写给我们的信，对不对？它告诉我们地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过这个化石也知道，2亿年前四川原来是恐龙乐园，1亿年前辽宁有羽毛恐龙在树上跳，是吧？啊，那生物是怎么进化的呢？它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这条链条啊，化石就一段一段的给我们拼出来了。比如说，有一种鱼叫做提塔利克鱼，它就是介于鱼和四足动物之间的化石啊，它就证明了鱼是怎么爬上岸的。啊，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啃噬鱼和东生鱼这样一些过渡化石。它还告诉我们什么呢？气候是怎么变的？我们通过化石里的一些植物啊、珊瑚啊，就能够反推当年的温度啊、海平面。比如说，如果发现哎某个地方有热带的植物化石，那就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热带啊，是吧？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之前，在这个郦道元的南北朝郦道元水晶柱里面，他就说了，看到了很多的贝壳堆，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有大海，是一样的，他就通过这个就能够去推理出来啊。地球上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啊，大灭绝每一次都留下了化石的断层。比如说6500万年前恐龙没了，化石记录里就突然就没了这个恐龙，就多了很多的一些小行星撞击的一些证据元素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哎，什么是化石，有关于化石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化石呢是远古生物的遗体遗迹，被保存在岩石里的东西啊。有同学可能会说，琥珀算吗？琥珀也算啊。那么要变成化石啊，要具备4个条件。第一呢，哎，它是死在了湖底、河边、海底这些地方啊，他们不会被这个其他的动物找到把它吃掉，然后他们也不会经过这个什么风吹日晒啊，相反他们可能会被埋起来了啊。第二呢，保留下来都是硬骨头啊，软的肉啊、皮啊就很快就分解掉了，硬骨头啊是容易被保留下来。第三呢，就是时间长啊，压力大，哎，就时间比较久了啊，一年一年的，对吧？压得比较紧，把里边的一些，哎，这个矿物质，哎，给它塞进去了，是吧？啊，然后替换掉了我们说的这些有机物啊，然后就保留了它的形状。还有呢，就是它没有被毁坏啊，所以呢，我们说是，1/1000啊，能保留下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考古学家找到了之后，为什么那么的开心了，是吧？那化石呢，它也分为实体化石、遗迹化石、粪化石、印痕化石很多类哈。我们中国也有好几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四川自贡恐龙、澄江的动物群、辽宁的热河。
还有很多。

的一些地方啊。化石呢，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通过化石就知道地球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生物是怎么进化的，气候是怎么演变的。那下一次你如果有幸捡到了这个化石啊，当然也不一定你会捡到化石哈，就比如你去河边捡石头，如果你看到一块，哎，感觉很奇怪哈，上面是有叶子的样子呀，有骨头的形状，或者是有一圈一圈的小纹路哈，那你就别扔了，最好是拿给你的科学老师看一看，哎，指不定你的手里啊捏着的就是几千万年前某一个小生命写下来的最后的一封信。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个国度》。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建文帝的重臣方孝孺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经典作品《我的老师》。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另一个国度》，作者是著名记者作家杨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杨潇是我国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虚构写作者，曾任职于多家知名媒体，足迹遍布国内外，著有《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访西南联大》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他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有着记者的专业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感知。另一个国度是杨潇

花费数年时间，深入调查和采访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书中他走访了多个省份的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带，记录下了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带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人们的真实故事。书名《另一个国度》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另一个国家，而是指那些在我们通常的视野之外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所构成的世界。书中有一章写到了云南边境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因为地处偏远，很多外界的变化传到这里都会滞后十年二十年。村里的老人从来没有去过省城，年轻人在城里打工多年回来，觉得村子里的一切都变了，但是又觉得什么都没有变。杨潇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和村民们同吃同住，慢慢理解了这种奇特的时间错位感。对这个村子来说，现代化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但是生活的本质，土地、家庭、劳动、节庆却始终如一。书中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写的是一位长期在偏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的支教老师，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看着一届届孩子走出大山，也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回到大山。不是因为没有机会离开，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家乡的价值。这位老师说，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我是来给这里带来改变的，但是住久了才发现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给了我更多的改变。杨潇的文字兼具新闻的客观和文学的温度，他善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揭示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让读者在阅读当中既有感动又有思考。他不做廉价的同情，也不做俯视的怜悯，而是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真实地呈现每一个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杨潇在谈到另一个国度的创作时候说，他走访那些偏远地区的初衷是想听一听那些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声音。他说，中国很大，每个地方的故事都不一样，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带的人们，他们对生活、对幸福、对国家的理解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深刻、更复杂。他希望通过他的文字搭起一座桥，让城里的读者能够真正了解那些另一个国度里的生活。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发了积极的讨论。有的读者写道，以前总觉得那些偏远地区的生活是落后和需要被改变的，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开始觉得那里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现代城市所缺乏的，那种人和自然的紧密关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质朴情谊，那种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发展和进步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应该被牺牲。杨潇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非虚构写作风格，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触审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他没有刻意追求戏剧化的效果，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勾勒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面貌。另一个国度这个书的名字本身就耐人寻味，我们生活的地方真的完全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吗？在表面的日常之下，是不是存在另一个我们不曾注意的世界？杨潇的文字引导读者去发现另一个国度。另一个国度是一部有分量的非虚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另一面，那些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当中被遗落的角落，那些坚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普通人，还有那些关于家园、归属和尊严的朴素故事。如果你对中国的多元面貌感兴趣，如果你想了解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生命，另一个国度值得你认真阅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方孝孺绿远。吾先己思而后天下之虑，吾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贵，吾以耳目之余而为腹心之志，吾苟一时之安而招终身之累。难操而易纵者情也，难完而易回者名也，贫贱而不可无者志节之真也，富贵而不可由者义气之盈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要把个人的一己之私放在前面，而不考虑天下人的功利；不要看重个人的身外之物，而忘记了上天赐予的责任和福禄；不要沉溺于耳目的娱乐，而忘了修养身心；不要贪图一时的安逸，而招来终身的拖累。难以把握而易于放纵的是感情，难以完满而容易毁掉的是名声。生活贫困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没有高远的志向和坚贞的节操；家庭富裕身份尊贵的人，不能沾染傲慢的习气和轻浮的作风。这段话出自方孝孺所作《家人箴》。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号训志，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家人箴》是方孝孺为家族之人所作的规劝之言，包括序言和正伦、重祀、律远等15个部分。在律远的这部分，方孝孺告诫家人要正确地处理公私关系，把天下公利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放纵耳目之余，要重视修身养性、涵养道德，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经典作品《我的老师》。
5: 作者简介：

魏威，河南省郑州市人，1920年1月16日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魏威原名洪杰，曾用笔名洪杨树，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说家。魏威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民小学及简易乡村师范，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曾任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也没有脱离部队生活，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

0: 他在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从1939年到1949年，魏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曾先后写作发表了《回回你喊起他们吧》《好夫妻歌》及《黎明的风景》《即张家口》《开上前线》等诗歌作品。 其中1942年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的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建国后，专业从事散文及小说的创作，曾在1950年到1958年间三次赴朝鲜，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及故土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1963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从1959年开始到1978年，历时22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东方》。
1: 以史诗般的笔触热情而又深远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的战争生活，因而荣获1982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重温经典。
0: 由陈冰朗读。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现在回想起来，他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他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呢？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他的女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圆天盖大海，黑水托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多么有益的影响啊。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它，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

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泡子儿喽。那时的我真好像死了父亲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呢？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暑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回，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上完初小就转到县里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

0: 生。
1: 我的老师是一篇优美的寄人散文，作者运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自己童年时代在蔡老师的教导下学习的情景。这篇散文思想意蕴高尚，感情真挚热烈，表达了平易朴实的情感。作品中描写的片段，如欲打不打的瞬间，男扮女装的演出，到老师的女友家吃蜂蜜的兴奋，有腔有调的读诗，受了委屈时让老师给排解，都是最符合儿童心理的。通过儿童时代对生活在老师身边的几件小事的回忆，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作者以娓娓动人的语言抒发师生间的拳拳之情。作者把描写的重点放在老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循循善诱的启发开导上。他的美丽，他的温柔，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教孩子们到朋友家观察蜜蜂，品尝蜂蜜，学习热爱生活，说明他是一位慈爱、公平、伟大的人，总是为孩子们排忧解难，毫不客气地批评顽皮的孩子，劝慰受委屈的孩子。无论是课内课外，学习

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 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 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0: 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钱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家附近的农村公路坑洼不平，尤其是下雨天，路面上积满了雨水，群众出行非常的困难。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3: 市民钱先生反映，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大宁村黄土井一条一公里多长的村内道路路面窄，坑洼不平，影响村民出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钱先生，
4: 因为这个道路有点窄，会车的时候有点不方便。路口有个装货的，他们车床也停，基本上这条路都给封死了，过不去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道路坑坑洼洼，送小孩上学有点不方便，看能不能路面加宽或者修复一下路面。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认真核实。经了解，这是一条十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因年久失修，加上车辆长期碾压，部分路面出现损毁。经过现场勘查，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当场研究解决方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群众期盼，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5: 我们现场已经看了这条路呢，和钱先生反映的大致情况差不多。这条路的东段呢是有存在一些路面破损的情况，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对破损的那一段呢进行一个维修，目前是不具备加宽的条件。维修完以后呢，对这个全线啊进行一个路域环境的一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路面给它造一层沥青，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下一步利用我们这个增量资金，看把这个问题啊给它处理好。
3: 据了解，2026年阜阳市影泉区继续实施四号农村路建设，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计划改扩建97.993公里，目前已开工建设84.126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58.012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招标。下一步，阜阳市影泉区交通运输分局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需求，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布局，让交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影泉分局副局长裴俊涛：
5: 下一步就关于这个农村公路啊，这些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这些道路啊，我们全部会纳入到考虑之中去。后期就是也按照这个我们上级部门这个要求啊，就是达到20户以上的村与村之间的互联互通，全部实现硬化。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呢在农村上初中，家庭呢比较困难，请问怎样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个呢可以直接由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向所在的学校直接提出书面的申请，学校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在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生活费补助发放工作。那具体的补助标准呢，文丽要和您说一下。生活费的补助标准呢，分寄宿生和非寄宿生。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生呢，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为小学生，每生每年625元；初中生每生每年750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定责，机动车一方是不是即便没有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机动车是可以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呢？我出了一个这个小的交通事故，那其实呢对方是闯红灯，他是行人，然后呢就是怕我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哈。想要告诉一下您，关于这一点呢，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着明确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的责任，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交通事故的引起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则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是碰瓷，那么就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除了碰瓷有监控哈，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要证明起来难度还是有一些大的。机动车和行人以及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往往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对于一些后果比较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对方有的时候会建议机动车承担全责，因为这样报保险处理会很方便。但是这样呢，我要提醒您，会使机动车主额外的承担商业险超额或者免赔部分的风险，而且第二年的保费也会上涨，因此呢是不能够轻易答应的。所以呢就要看交警的怎么来进行定责。如果是您完全没有责任，对方闯红灯造成这样的交通事故发生的话呢，那么可能要您要承担不超过10%的相应的这个责任。一般的正常情况是这样。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 99.5，
7: 粤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2: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两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7: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型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

0: 然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用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用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2: 其实你问的是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交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7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7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是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4: 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

0: 二是刨荒连续两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2: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八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3: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3: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1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2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9: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你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 都包括了您、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10: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0: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2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3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 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啊？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1: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

0: 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它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专门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健康。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友们上了年纪啊，总把这个胃胀啊、反酸、便秘当成正常的老化现象，觉得忍一忍呢就过去了。还有的朋友呢，一听说要做胃肠镜啊，心里就非常的害怕，百般的抗拒，等到便血身体消瘦才慌了神。这些情况啊，咱们身边太多见了。所以呢，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
11: 胃肠专科的知名专家，
10: 来自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曹院长呢，是从事胃肠专科有多年，接诊过大量的中老年患者，对于老年人养胃、还有幽门螺杆菌筛查、舒适胃镜、肠镜早筛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有经验。好，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情况。
12: 曹运华，消化内镜领域金牌医师，深耕消化内科专业2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扎实深厚，在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功能性胃肠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炎症性肠病等常见病的诊治上造诣精深，同时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具备敏锐的临床识别能力，消化内镜操作技艺娴熟，各类微创诊疗技术运用精准规范，深受同行与患者信赖，医术精湛高超，性格开朗随和，始终以温和细致的态度面对每一位患者，在长期临床工作中赢得了广泛赞誉与深厚口碑。

0: 好，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曹院长，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是曹运华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来到健康有道节目现场，和咱们合肥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分享实用的易懂的这个消化道健康科普知识。那么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我们日常养胃的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胃肠，那么重视消化道的早癌筛查，少遭胃肠病的罪。
0: 嗯，欢迎曹院长哈。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切入正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不少的老年朋友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这个消化功能变差，还有胃肠道会闹一些小毛病呢，往往都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特意去查。那想问问曹院长，您觉得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纠正一下呢？
1: 嗯，好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常见啊。因为这个我们俗话说十人九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疾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胃有点胀啊，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因为他的肠道修复能力比较好，对吧，而且这个年轻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对症处理，甚至不管他自己都可能就好了。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呢，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些就是很常见的一些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慢性胃炎的一些这表现呢，那么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那个萎缩性胃炎，对吧，一些肠道的一些息肉等等啊，还有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早期的肿瘤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如果只是简简单单把它当成这个小胃病来看，那么拖个三五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个胃病，尤其是这个消化道肿瘤，比如说这个胃癌、肠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实际上我在这个看临床啊，就尤其是消化科干了20多年啊，那么接诊过大量的这种中老年患者，对吧，甚至包括我们有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就是因为这个大一这个结果呢漏诊了很多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些疾病啊，所以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是因为甚至大家在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方面就存着真的很多盲区啊，不光是普通人啊。那么今天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把我们那个中老年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这些核心的一些要点给大家这个就是讲清楚，
0: 对，让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不太当回事儿哈。我们知道一个疾病恶性的这种疾病形成，它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更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就想具体来说一说咱们老年朋友日常最常见的肠胃难受到底该怎么分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分辨不清普通的胃炎，还有胃溃疡，还有就是常年便秘呀、烧心反流啊，这几种病分别有什么样的典型的表现，咱们普通的老友们在家应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呢？这个方面的知识也请曹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消化病的一些分类吧，那么最常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慢性胃炎了啊，70%-80%以上可能都是一个慢性胃炎的那个表现。那么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上腹部的胀痛啊，有时候时轻时重啊，尤其是你吃什么东西不太在意啊，或者吃的比较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诱发这些症状。甚至有时候生个气啊，对吧，晚上睡眠不好，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的胀痛为主。当然还有一个疾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也经常见到的，现在稍微少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特点呢稍微比这个我们慢性胃炎的疼痛会更有规律一点。那么一般像胃溃疡呢，它又叫规律性餐后痛，一般胃溃疡都在我们饭后半个小时啊就开始出现上腹部的这种隐痛，一般在持续个个把小时以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都是在空腹痛， 就下次就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个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时候夜间痛，有的人严重一点都可能会夜间痛醒啊，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高度怀疑可能就是消化性溃疡。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肥胖，对吧？这大部分都，而且吃的比较多，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吃的特别多啊，就是。所以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烧心呐、泛酸呐、对吧？尤其是这个进食一些这个高糖的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好多人比如说吃红薯啊、糯米啊这些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喜欢喝粥啊，喝完粥以后会诱发这种泛酸、烧心的症状，那么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那么临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是便秘，啊，便秘呢这个。大部分老年人最少半数以上吧，尤其是老年女性特别特别常见。那么便秘呢，很多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实际上，因为老年人呢，他往往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一些比如说高血压，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呢。那么便秘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好解，会用力排便，那么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会诱发血压升高，引起这个中风啊，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其实便秘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啊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几种表现呢，我觉得就这几种疾病呢，虽然很常见啊，但是更有一种疾病我们尤其是不能忽视啊，就老年人他的这种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比这个年轻人。啊，尤其40岁以后的人，他的肿瘤的，就是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他的发病率是急剧上升的。那么，胃癌有什么症状呢？其实早期胃癌唯一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啊，就是所有的胃癌、肠癌等等所有的癌，它早期症状就是没有症状。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肿瘤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会有些症状，比如说胃疼，胃胀，对吧？啊，像典型的什么消瘦啊、消化道出血这种，一般都在中末期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消化道肿瘤，就比如我们讲的胃癌和肠癌，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胃炎和肠炎症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把胃癌或者这个大肠癌当成了我们的胃炎和肠炎，去对待，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疾病的这个延误，知道吗？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0: 那听了曹院的介绍，我觉得是希望引起我们所有朋友们的重视哈，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一些啊，我胃炎，我平常胃偶尔疼一疼，不当回事儿，也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去诊疗，所以呢就会延误病情哈。刚才呢，曹院也给我们介绍了，原来每一种这个毛病都有自己的特点，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慢性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还包括这个烧心烦酸啊，包括便秘等等，都不能一概而论。那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去医院又怕麻烦，于是呢，就会自己去买一些，到药房去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消化不良，吃过以后有点这个胀啊、胃胀啊，或者是有些反酸啊，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健胃消食片啊，或者是通便茶，然后就来吃一吃。那想问问自己去买这些药物来进行这个自己判断的话，有没有一些风险呢？
1: 对，就刚刚前面我讲过了哈，就是这个好多人胃病习以为常啊，就是有时候买点这个胃药啊，因为现在药也很方便，到药房里面对吧？然后加上有 AI 对吧？然后
0: 对，把我
1: 我
0: 的症
1: 搜一
0: 状
1: 下是吧？
0: 一问，AI 就会给我推荐。
1: 对，然后就去买一点药，哎，就是你讲的去医院太麻烦，挂个号，啊，要好多天，要等排队几个小时，对吧？然后，看个2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就很多这个中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就去自己去买啊。如果是胃炎，对吧？那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前面讲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胃癌和胃炎的这种区别。那么实际上治疗普通治疗这个胃炎的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抑酸药啊，像是还有一些这个保护胃黏膜的药。它对胃炎是有效果的，那么它对早期胃癌啊也有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感觉吃了以后好像症状缓解了，但是恰恰，它可能就掩盖了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所以如果说啊，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没有 就是长期反复不舒服，如果没有真正去明确诊断的话，还是建议呢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要排除一些比如说像肿瘤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防止漏诊。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症状，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轻视它，最好去做一次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原因我们再对症治疗哈。
1: 对对。
0: 那想问问曹院长哈，就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咱们必须立刻就医呢？这样的话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号入座，我们必须立刻去医院，而不能在自己在家里用药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于哪些必须就医啊，其实不光是消化道的疾病啊，但急症是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比如说消化道穿孔，比如我前面讲的那个十二指肠溃疡，那溃疡不就是烂个洞嘛，有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溃疡，那么会诱发这个出血或者穿孔，比如说我们有呕血啊，有黑便呢、啊。有急性的急腹症、急性腹痛啊，那么可能会存在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肯定
0: 那肯定是及时就医的，
1: 对，要影响生命的哈。这个肯定是要去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怀疑是一些肿瘤性的疾病，这个情况那个就不能贸贸然就当成慢性胃炎，所以要弄明白啊。那么比如说几个常见的，比如说这个体重莫名其妙突然下降了，比如说在两三个月之内或者半年下降了10斤以上啊，就是吃饭啊什么生活都正常，就找不到原因，突然体重下降，这个一定要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黑便，就是大便带血等等，这种情况呢，那要考虑是不是肠道里面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肠癌啊这种情况，还有这个持续的一些像烧心呢、胃痛呢。就是这种持续的，就是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吃饭，有哽咽感，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明显。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都考虑是器质性病变，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就不是简单的当成普通胃炎来一就是就一看了之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了哈。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普通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这个症状哈，还有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危险信号，大家需要及时就医。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对胃有侵蚀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都包含了这一项检测，经常是一个人查出来，全家可能都会是阳性哈。
1: 对，
0: 所以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和年轻人比起来，这个危害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1: 是的，关于幽门螺杆菌呢，这个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的哈。其实幽门螺杆菌就发现这个好像我记得才八几年才发现的，那么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两个科学家呢，一个是瑞士的吧，一个是记不得了，就这两个人因为发现幽门螺杆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你就知道他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在我们这个胃病的这个治病的作用中间有多大的影响啊，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胃癌，就我们常见的那种胃癌，它的发病呢，我认为它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其实这种感染呢，它在我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部分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在14岁以前，我们的免疫力没有怎么完善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其实我们真的成年人，后期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概率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知道吧？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胃呢就会长期形成一种慢性的炎症，就我们讲的慢性胃炎，那么感染过10年20年以后呢，它就会把我们胃黏膜破坏，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叫临床经常有做过胃镜朋友，他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叫萎缩性胃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长期破坏胃黏膜，就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了，那么在萎缩的基础上呢，那么这个萎缩黏膜被破坏以后，又长期遭受胃酸和这个幽门螺杆菌双重的炎症，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些变异，就是我们经常做求病理、求活检，有肠化、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如果还得不到治疗，那么这个炎症进一步下去，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胃癌。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胃癌的，我们叫
0: 诱发原因，
1: 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知道吗？
0: 而且我听说幽门螺杆菌好像传染性比较高哈。
1: 对，大概的话，因为我们幽门螺杆菌天生是没有抗体的理论上你只要 在一起生活，他就会感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感染率在60%以上。
0: 嗯，
1: 就是十个人中间最少有六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就感染幽门螺杆菌，知道吗？哎，这个是比例非常高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避免让这个交叉传染哈。
1: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病，就是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特别常见，因为它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它不分餐，它不像欧美，在欧美你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知道吧？这个在中国人因为这个肯定都是一个碗里面一个锅里面吃饭嘛，对吧？到这个筷子，你倒一筷子，我倒一筷子，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就造成了传染，对吧？所以这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推广这个公筷，公筷。当然这个，这个在中国家庭里面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普及的，对吧？后面可能会慢慢大家把这个习惯养成了，可能就会好一些啊。
0: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容易让一家人互相传染呢？
1: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口口传播和分口传播，对吧？所以，就是
0: 在家里吃饭也需要公筷。
1: 哎，对对，肯定是公筷，最好是自己用自己的餐具，像老外那样的，自己吃什么像自助餐一样，吃什么我倒什么啊。但这个是更好了，对吧？如果说，真的做不到，那么。就尽量家里面可以买个那个什么消毒柜，消毒柜可以把这个餐具分开来放，这样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带小孩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喂小孩之前自己先尝一口，看看烫不烫啊，对吧？这个然后用嘴吹一吹，
0: 对，
1: 然后喂给小孩，
0: 对，
1: 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个疾病带给了这个小孩子，而且我前面讲过，这个幽门螺杆菌大部分都是在14岁以前，所以小孩子是最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所以这种习惯就特别不好，所以以后大家要。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惯、
0: 对，就是今天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之后，以后在家里带孙子的时候，也要特别格外的注意，避免这些
1: 对
0: 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1: 对，因为在城里呢，这个因为这个卫生习惯都很好，大家都有马桶，对吧？冲完以后，也有洗手干什么之类的。但也有一些不讲卫生的这个朋友，没有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这个习惯啊。因为它粪口传播，有时候这个过程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细菌的传播，对吧？所以大家平时就注意一下，看有没有这些习惯啊。
0: 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1: 对。
0: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朋友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高龄的老人，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那么他们适合做哪一种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呢？有没有这个无创安全性高的方式呢？
1: 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筛查方式很多啊。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快速尿素酶实验，它是怎么查呢？就做胃镜的时候，取一块这个黏膜组织，然后放到一个试剂里面，这是因为要侵入性的，还有创的。那么后来呢，就发明了一种抽血的，抽血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抗体。还有一种呢，现在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呼气实验。包括碳13呢，碳14呢，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吃一粒胶囊，
0: 然后吹气，
1: 对，静坐半个小时，然后去吹口气，然后把这个试剂板拿去放在机器上一检验，这个基本上对人没有任何创伤，所以特别每个人基本上各种类型的人都能接受，那么碳13和碳14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对，这是大家也非常想关心了解的，
1: 对，碳13它俩其实都是一种放射性的物质，那么碳14呢，我们认为它对人还是有放射性那个损害的，那么碳13就没有这个，它没有辐射，所以对于那些像小孩、孕妇，这一类的人群，他选择碳13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以前碳13因为很贵，这个试剂非常非常贵，都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那个这个操作，当然现在这个成本已经下来了，大概也碳13比碳14也就贵个。 20-30块钱，
0: 嗯，
1: 所以
0: 就是大家能接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如果说想去体检当中加这个项目，
1: 嗯、
0: 最好是选择碳十三，对吧？
1: 哎，对对对，碳十三好一点啊。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会纠结，就是如果查出来有幽门螺杆菌，不就要进行这个四联杀菌药的这个治疗吗？
1: 嗯，
0: 很多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伤肾啊？
1: 嗯
0: 嗯、这方面如果要吃药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1: 对，因为四联嘛，是所谓的四联，就是四种药一起，
0: 嗯
1: 啊，一般就是一种抑酸药叫 PPI、
0: 嗯、
1: 对吧？还有一种是 B 剂，啊，还有一般加两种抗生素啊，有我们临床上有七种抗生素，任选两种都可以啊、
0: 嗯。
1: 那么这些抗生素中间，那难免呢会有一些伤肝的，
0: 嗯
1: 啊，甚至有药物过敏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根据这个老人家情况，尤其是还有一个叫 B 剂。就是菊氨酸 B 钾，这个 B 剂实际上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影响特别大、
0: 嗯、
1: 啊，所以如果有肝肾功能损伤的人，一定要给这个
0: 医生说明，
1: 哎，要说明说明这个情况、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病，
0: 嗯，
1: 所以也有口服一些其他的药物，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有心脏病，比如说冠心病的、
0: 嗯，
1: 他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
0: 嗯，
1: 啊，有临床有一种血小板的叫氯吡格雷，
0: 嗯。
1: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药酶的一种要参与代谢、
0: 嗯、
1: 那么我们的 PPI 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药酶的抑制剂，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如果合用的话会导致这个抗血小板药物药效会增强，会诱发一些副作用的发生等等、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用药的复杂性就会大大提升，所以一定要跟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要详细说明你的用药情况，
0: 嗯，
1: 然后根据你的就自身的这种特点、
0: 嗯、
1: 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药物啊，
0: 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老年朋友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1: 嗯、
0: 那么一定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您在服用哪些药物，这样医生给您开这个四联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开一些跟您这个药物本身有冲突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到广告时间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曹院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将现场请曹院长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6: 喝一朵茉莉花，
1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 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守护老友胃肠道，一次筛查护晚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那曹院长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胃肠疾病，以及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健康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幽门螺杆菌哈。那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曹院长也反复强调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不光是吃药来杀菌，一定建议大家还同步的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曹院长？
19: 是的是的，
18: 要查一查看看胃黏膜受损的情况。实际上呢，我们胃肠镜不只是针对幽门螺杆菌患者的，有很多没有查出感染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常年都觉得这个肠胃不舒服，像刚才出现就是曹院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在餐前或者是餐后我们的胃部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反酸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便秘等等哈，还有一些就是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都离不开这项检查，那就是胃肠镜。可以说胃肠镜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消化道体检的一个核心的项目。不过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听到胃肠镜这三个字啊，就心生畏惧，就有点害怕哈，觉得哎呀，这多痛苦的一件事儿呢。那接下来咱们针对胃肠镜检查，再请曹院长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现在的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痛苦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哈。
19: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其实消化道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消化道的疾病，什么慢性胃炎啊，溃疡啊，对吧，什么反流性食管炎啊，便秘啊等等。实际上这些疾病呢，我觉得哈，这都是小毛病。因为它可能不致命。它可能让你很难受啊，难受十年二十年。但是它对你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消化道的肿瘤啊。

0: 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癌、胃癌、大肠癌，那么这三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致命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谈癌色变，因为食管癌也好，胃癌也好，这个大肠癌也好，它的有就治愈率啊，就生存率就5年，你能治我以后能活5年，就在临床治愈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连30%都不知道。啊，所以是100人中间，可能如果得了癌，可能只能20-30个人活下来，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后果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恰恰这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也好，都是比较钟爱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因为一般癌症也都在50-60岁，对吧？现在提前了50-60岁，70-80岁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啊，对于中老年的胃肠病来说，重点就是一定要，要发现早啊，发现癌啊，发现癌，但是发现癌呢，那如果发现近短期癌，我们叫晚期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那我经常在临床说，就无外乎你去死个明白，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吧？
1: 早发
0: 提前，
1: 现，早
0: 一定要
1: 治疗。
0: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癌症能不能治？能，就提前一个早啊，一个早。可能消化道大家不知道，就这几年因为有疫情以后，就是这个。肺部，因为肺癌男女中间都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肺部 CT，对吧？尤其是我们疫情以后，经常会有人去做，有肺结节，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看片子，结节像什么毛玻璃一样的啊，直
1: 就
0: 径
1: 特别
0: 大一
1: 紧
0: 公分
1: 张，
0: 呢，对吧？结果到医院就做一个胸腔镜，拿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早癌，那实际上他，就治愈了。如果你不去做个肺部 CT，那过几年以后，这个早癌就变成了近短期，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我们那个肺癌就死亡率特别高的，对吧？所以消化道也是这样，实际上消化道我们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它也不是一天就生成的，它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可以发现这个早期病变的，
1: 所以我们说早期筛查特别重要哈。
0: 对，早期筛查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做 CT 很简单，往上一躺，那个机器哗一转，几秒钟就 OK 了，对吧？但做胃肠镜，这两个管子，一个从嘴巴里面捅进去，一个从肛门那个地方捅进去啊，感觉到肚子里面转一圈，难受，害怕，就是那个有风险，对吧？有没有损伤，对吧？所以这个好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也不是说，不害怕这个胃癌，不害怕肠癌。他也不是不想去做胃肠镜检查，确确实实这个心理关有时候过不了，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胃肠镜的发展啊，从70几年到我们国家啊，尤其是在10年前后，我们就开展了无痛，无痛胃肠镜。那么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中大概70%以上的人。都接受的都是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就比以前啊要好太多啊。
1: 那个时候做胃镜的痛苦程度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都无痛了，
0: 对，
1: 应该还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哈。
0: 对，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一种麻醉技术啊，这个麻醉呢，跟我们平时开大刀那种，比如说开一个什么肺癌什么之类的，那种全麻还不是特别一样，它实际上只是一种镇静药，让你睡过去。睡一觉就 OK 了，所以它的这种风险比较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基本上是就是人是睡着的嘛。其实我们做胃镜主要是咽部的那个刺激反射，导致我们恶心想吐这种感觉，对吧？那么肠镜呢，它的这个痛苦主要来源于什么呢？这个主要肠子的这个在进进过程中它会有牵拉，我们内脏呢，也就是这个肠道，它对牵拉特别特别敏感啊，就有些女同事。他就做过这个普通肠镜，他的反馈就是，这个比生孩子还难受啊。但是这个无痛的，这个条件下呢，这些牵拉的感
1: 都已
0: 受
1: 经感
0: 和，
1: 受不到
0: 哎，
1: 了，
0: 对，所
1: 因
0: 以，
1: 为都是麻醉过去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这一切痛苦都不知道就已经结束了
0: 哎，
1: 哈。
0: 对，等你胃镜肠镜的管子退出来以后，镜子退出来以后，我们人，就像没做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至于这个舒适度这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真的是无痛， 啊，无感。无感，对吧？
1: 所以从心理层面上给大家打消了这个顾虑哈。
0: 对 对, 对。
1: 那还想问问曹院长，就是哪些中老年朋友他是必须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呢？即便是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能够偷懒不做。那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胃肠这个癌家族肿瘤家族史的，那这些朋友他肯定是定期去做的。
0: 对。
1: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他们什么样的周期必须去做呢？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胃肠镜，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筛查消化道的肿瘤。
1: 嗯，
0: 那么前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早癌的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所以一定不要等到有症状去。那么，所以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他们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中间呢，还要重点筛出来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重点要关注，直系亲属啊，就比如说父母亲有这一类的，然后兄弟姊妹有这一类的啊，就这一块我们临床碰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啊。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就是，60来岁的时候来做胃镜，结果呢。他是一个单身，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弟弟送他来的，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他不做胃镜，我们都知道了，他进食梗阻嘛，前面讲的，进行性的进食梗阻啊，就是吃不下饭，那么肯定是食道癌了，结果做进去以后，确实，在食管中段有一个占位啊，食道癌已经很晚期了，他把整个食管堵坏了，所以这个人就已经来不及，就这样四个明白嘛，就取个病理看到底是哪个癌。然后我就跟他弟弟说了哈，我说你哥有这个病，
1: 你也建议检查一下。
0: 你也建议他，那就在差不多的位置。就是一个早癌。所以他弟弟就很幸运，然后做个内镜下治疗，甚至连刀都没开。就内镜下一个微创，就完全治愈了。所以有家族史的人，就这类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有家族史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直系亲属有这个胃肠癌的、食管癌的，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男同志啊，经常应酬啊，缺乏运动、肥胖等等啊，实际上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知道肠息肉就是大肠癌的癌前病变嘛，所以这类人群要高度去那个去重视，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都西方，越来越西方化。那么还有一个要这里面给大家要讲重点关注的有个人群啊，就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好多人一喝酒沾点酒就脸红，一杯下去腾脸就红了啊，好多人说能喝啊，这个脸红能喝是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叫亚洲脸红综合征。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精代谢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叫乙醛脱氢酶的。这个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它会乙醛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就导致脸部潮红。这种人他是明确的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所以。喝酒脸红这些人一定要去做最好做个胃镜，要看下食管。这个我们见过好多，就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当地一个书记啊，你知道他那个经常有接待什么之类的，他一喝酒就脸红，然后重点就我就建议他要筛查，结果就去年就发现了一个食管癌，然后今天又复查又发现那个喉癌，他喉癌和食管癌是连在一起的，又发现一处是喉癌，所以这个是高危人群，所以这一类人一定要查啊。另外一个还有像那个长期的这个便秘的啊，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的反酸啊、烧心啊，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胃食管反流现在也很常见，它会引起这个巴特食管，也是食管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啊等等。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幽门螺杆菌检测，如果是阳性的，那么
1: 阳性也建议做一次筛查。
0: 对，阳性的不论是。老年哈，多大40岁，我建议是，只要你感染了，越早做越好，因为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导致你这个萎缩，知道吗？我们是20-30岁见到这种萎缩性胃炎的，现在也很常见，知道吧？就这几类人群是重点要关注的，好不好？
1: 那往往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感觉到自己有不适的症状，不舒服了才会想到去医院，但是有一些这个像朋友可能会说，我胃不疼啊，排便也正常啊，身上哪儿哪儿都不难受啊，那完全是没有必要做这个胃肠镜，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呢？
0: 我前面就反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
1: 就是不一定有症状哈，
0: 就胃癌，就是所有的癌症的早期癌症的 症状，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要体检嘛，我们要筛查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单位当然每年都给员工做一些福利体检，对吧？有各种各样什么磁共振啊、CT 啊、B 超啊等等，啊，其实胃肠镜特别特别重要。
1: 对，但是胃肠镜筛查好像不在我们的体检范围之内，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通过曹院的介绍，也是希望呼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重视起来哈，就像去拍 CT 一样，我们要重视起来胃肠镜的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0: 是，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无痛嘛，无痛肯定就是用麻醉嘛，可能这里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平常又高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老友们，他们可能会担心麻醉的风险。
0: 嗯，
1: 还有些朋友一听说要清肠、要喝这个泻药啊，哎，觉得也挺痛苦的。不光是这个过程当中，之前也会有一些痛苦，就会打退堂鼓。那这些担忧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您怎么看大家的这个顾虑呢？
0: 所有医疗的这个前提啊，唯一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没有安全的医疗，就谈不上医疗，对吧？你跟人做个胃镜把人做死了，那就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那么就是无痛胃镜，很多人一提到无痛胃镜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麻醉的风险，对吧？实际上这个我们天天接诊患者，他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要让他签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上面罗列的哗一大堆，从上到下，什么出血啊、穿孔啊、心脑血管意外啊，对吧？还有等等，还有误吸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有没有？那既然写上去了，那肯定会，我们最起码在临床上是见过的。但是要给大家讲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前两天给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我说一个人很害怕做胃肠镜啊，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我说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啊？
1: 就像坐飞机这种概率哈
0: 啊，对，坐飞机那要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也是100%啊，但是概率太低了。就我搜了一下啊，就有 AI 搜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最近这2024年啊，2024年啊，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人次大概多少呢？全国大概4000万，4000万例啊。那么真正因为胃肠镜致死的、致残的多少呢？寥寥无几。这个概率非常
1: 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这么多顾虑哈。
0: 哎，对，那个关于麻醉哈，麻醉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麻醉药是一种镇静药，叫丙泊芬。这个药呢，临床应用更广泛，大概每年接受丙泊芬麻醉的，它不光是胃肠镜啊，各种什么，包括无痛人流啊，包括术前的一些辅助麻醉啊，这种丙泊芬一年大概有多少人接受这个丙泊芬的麻醉呢？1.2亿到1.5亿人次。所以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就上亿的人给你踩坑、踩雷，就是有什么风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在你做胃肠镜之前，我们医生啊、消化科医生啊、麻醉科医生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评估，就确定你需不需要做胃肠镜，到底是做胃镜还是做肠镜。那麻醉科会关注你的各种身体条件啊，就前面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慢性病呢、有没有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说有一些抗凝药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药，需不需要停药啊等等，这一块呢我们肯定会详细的把这个问明白，然后确定你这个会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和获益比啊，如果风险很高，那我们肯定就不做了，对吧？如果风险不是那么大啊，那么你又很有做胃肠镜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还是建议，
1: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也会事先做这个评估的哈，看看您符合这个做胃肠镜的这个标准哈。那刚才这里有网友问到了，就是刚进来哈，请问这个曹院长是哪个医院的啊？其实我们从视频画面上也能看到哈，浩康医疗，我们是合肥浩康医院的。这里还有就是之前跟曹院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哈，其实也有老年朋友可能之前也做过，在其他的医院做过胃肠镜，都知道我们比如说第二天早晨预约的，我们头天晚上在家里就得这个空腹喝大量的这个水喝药哈。其实我们到浩康医院好像这个舒适度会好一些，是吧？就是清肠的药是不是温和而且少量一些就能做到了呢？
0: 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好像前不久在您那里做的，然后就是 早上午做的这个胃肠镜，但是早晨到医院去再吃药就可以了，不用头一天晚上就去吃药去泻，这个过程会会痛苦的更多一些，是吗？
0: 就这个呢，这个我这里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去做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以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去比如说去一个综合性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你首先你得去到消化科门诊去挂号，然后找医生给你开个单子，然后你再去内镜中心去预约，然后再到麻醉科去做麻醉评估，然后预约好了还要到那一天，约定哪一天，那一天也有可能你有感冒啊，或者有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会有应酬，对吧？这个场清场准备又做不了，那么就导致可能你花了十天半个月，依然接受不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这个浩康呢，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资源就整合了，我们的消化科门诊、麻醉科门诊，还有内镜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从你看病，到你麻醉评估，到你预约胃肠镜，都在一块地方就进行了。所以你看，就当时你那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他前几天啊就跟我们约好了，说这个我准备哪天来做胃肠镜，然后那一天我们就跟他提前告知他提前一两天告知他饮食注意事项，然后当天上午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看消化科门诊，然后接着就去做麻醉评估，看能不能打麻药，然后如果都 OK 了，那么直接我们就可以给他做现场做清肠准备，我们这个清肠药就是也很方便，不像那个带回家喝的量很大，胃口很差，我们一般现场清呢，一般100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两个小时，如果没有便秘的话，2个小时就
1: 可以做胃肠镜，
0: 就可以准备好了，2个小时以后等胃排空以后，没有误吸的风险，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如果你8点钟去，可能10点、10点半就可以检查，那么11点钟就结束，然后再躺着休息一会儿，麻醉复苏，大概11点半，整个过程可能就前前后4个小时左右，就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大大节约了他这个过程的繁琐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方便啊，而且包括，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我们好多人就做肠镜最害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
1: 是
0: 怕，
1: 就
0: 是、
1: 对，
0: 怕做肠镜
1: 过程不痛苦，但是这个吃清肠药的这个挺痛苦的，因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不停的去泻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提前的话，如果是第二天，做了肠镜，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去泻，那一夜也是睡不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是很影响的哈，
0: 影响睡眠，确实是影响。
1: 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吞不下小丸子，有3次了，卡在喉咙里怎么办？护士不给多喝水，他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下，就是吞咽的问题？
0: 吞不下小丸子？是什么小丸子？
1: 对，没有说清楚。好，这位朋友如果说
0: 是吃的吗？
1: 对。看样子是吃的吧，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问的话，可能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表述得更清楚一些。
0: 对，我大致理解一下啊，
1: 就
0: 是这个吞咽困难啊，它也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比如说有咽喉部的占位，或者有一些像老年人有干燥综合症的，他的唾液不够，然后这个食物会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3高的，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叫假性球麻痹，或者真性球麻痹，它是我们的这个脑梗以后啊，就控制我们这个吞咽这个肌肉的这个神经，坏了，这个时候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啊，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到医院再看一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哈。这有一位朋友是70多岁了，有高血压，他想问能不能做无痛胃肠镜？
0: 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没有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失明啊，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包括一些中风的疾病。如果血压控制基本上在2级以内，二级是什么呢？就是在高压160，低压在100以下，一般问题都不大。一般问题都不大。高血压。
1: 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检查发现了几毫米的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
0: 肠息肉呢要分类，一种是肿瘤性的，肿瘤性的就我们讲的是胃，就肠癌的前期病变，那么不论大小一定要切除，哪怕1毫米也要切除，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增生性的，增生性息肉呢一般离就在直肠和乙状结肠，就离肛门比较近的地方多见，它可能跟长期有些便秘的人或者一些烟酒刺激的人，这种息肉往往对人没什么大的影响，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1: 那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怎么能够区别？

0: 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说夏天吃冰的排便次数变多了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
1: 啊？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吧，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一般
0: 我们老年朋友一般不吃冰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呢一般很常见啊，这很常见，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啊，夏天贪个凉啊，或者吃点辣的爽口的，对吧，往往都会拉肚子，这个没什么问题，
0: 这很正常哈，
1: 啊，没问题，这个
0: 观察观察，
1: 对，如果是40岁以下，我建议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啊，就查个大便常规就行了，看看有没有隐血啊，有没有白细胞啊，这如果都没有，大便是好的，那么考虑大概率可能要临床一个叫肠易激综合症。
0: 就是不要太担心。
1: 哎，肠子比较娇气，然后你整辣了，它受不了，它就要把它排出来，
0: 好的，好的，节目还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曹院长告诉一下我们的老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该去哪里咨询，去预约检查，我们浩康医院到底在哪里呢？
1: 这个呢，感谢大家厚爱啊，这个我们，浩康医院呢，就是在我们合肥市蜀山区，就政务中心对面有个平安大厦，如果大家关注，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浩康胃肠镜诊疗中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地址了。
0: 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小丸子，他说是幽门螺杆菌小丸子。
1: 幽门螺杆菌胶囊。
0: 吞不下去。
1: 对，有好多人吃药确实是吃不下去，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两个方法，一个去抽血。抽血这个东西你应该能接受了。另外一个办法呢，就在做胃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进行快速尿酸酶检测，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肠胃健康的专场就到这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曹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内容的分享，也希望引起我们老友们足够的重视，就是一次筛查或者是定期的检查，这样早查早安心，才能够安享健康晚年。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曹院长，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哎呀，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

我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3集《禁毒教育之三》。接到为禁毒展览做准备的任务之后，同学们开始行动了起来。第一次检查作业结果很不理想，大部分同学并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做，而是应付作业，有的人甚至完全让父母替代自己去完成任务。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个更深刻的体会，吴老师带同学们参加了思思的告别仪式。痛不欲生的方老师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女儿是如何在无知的情况下染上了毒瘾，同学们受到很大的震动。班长张汉丽冒昧地提出，是否可以把思思在吸毒过程中的日记对外展览，被伤心的方老师拒绝了。
3: 老方，别想了，再想思思也回不来了。
4: 孩子们，让你们看我的笑话了。你们和思思一样大，你们要知道，思思的故事不是偶然的，你们可一定一定要留意啊，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还有就是，要是遇到了事儿，千万和老师或者爸爸妈妈讲，你们还是孩子呀。
3: 老师，我们明白了，您放心吧，思思她人已经走了，您自己要保重身体啊。她如果知道您为了她这么伤心，损害了身体，也一定会不开心的。
4: 谢谢你们，好孩子。
5: 方老师，我们班正在筹备一个有关毒品和禁毒的展览，我想如果您同意，可以把思思的日记拿出来做展览，会是非常好的教科书的。
3: 张汉丽，你疯了？
4: 什么？
5: 方老师，我知道这对您来说有点困难，可是思思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呢，她的故事会给我们很大的教育。
6: 汉丽，别这样。方老师，您别见怪，他们太小，不懂事。
4: 对不起啊，请原谅我做不到。思思已经死了，我不想她再受任何的伤害，让我替她保留着最后的尊严吧。
3: 张汉丽，快给方老师道歉。
5: 对不起，方老师，我只是觉得……
4: 不要紧，我明白。其实你说的有道理，只是我做不到，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3: 理解，我们当然理解。
6: 好了，同学们，不要再让方老师伤心了，咱们回去吧。老方，你好好休息，孩子走了，可生活还是要继续啊，你要保重自己。
2: 在回学校的路上，师生四个人几乎没有说话，他们的心情是沉痛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任何作用。谁都不愿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个人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最后很自然和老师布置的任务放到了一起。
7: 吴老师，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一定让我们去了解毒品。
3: 我们实在是想不到原来毒品离我们这么近。
8: 吴老师，可我们班还有好多同学不认可这次活动呢，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6: 没关系，这只是个过程，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吗？原来你们不是也不认可吗？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了。我相信有一天咱们的同学也都会明白的。
2: 两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几乎每个同学都交上了自己收集的资料，只有王毅什么都没有。王毅很没面子地低着头站在吴老师面前，老师静静地看着他。老师知道不是王毅的错，可这个硬骨头该怎么啃呢？王老师有点犯难了。 最后老师决定给王毅的妈妈打个电话，邀请他和其他两位家长作为代表参加明天班里的法制课旁听。
9: 王毅，老师决定邀请几位家长来参加咱们的班课，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吧，看她能不能来参加。
10: 成，我给她打电话。妈，我们老师找您。
9: 您好，明天班里有堂法制课，邀请您来参加。我看您还是抽时间来听听比较好。还有刘涛的家长。是啊。
10: 吴老师，让我跟我妈说吧。
9: 好。
10: 妈，你也没事儿，你就来吧。班上就我没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同学们都查了毒品的知识了。明天是法制课，张汉丽他妈都来了呢。哦，谢谢妈妈。好，我和吴老师说，妈妈再见。吴老师，我妈说她明天一定来。
9: 好。
2: 吴老师看着王毅脸上露出的笑容，想到教育孩子们，家长和老师的配合是多重要啊，还是要好好筹备明天的法制课。
9: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9: 今天的法制课，我们邀请了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工作大力支持的三位家长，还有就是市缉毒处的肖警官。今天就两个礼拜前我们布置的有关查找毒品知识的任务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发言。好，先请第一组的代表张汉丽同学解答问题，记住简明扼要。
12: 我们的课题是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吸毒，什么人在吸毒。如果简单的从理论上来解释，毒品就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毒瘾的麻醉药物和精神药品。而吸毒在字面上的解释有些绕口，违反国家管制，不以医疗为目的乱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吸毒的低龄化趋势在我国十分明显，据某市2002年的吸毒人群统计，16至25岁的占了73%，而26岁到35岁的占了22%，也就是说，吸毒青少年占全部吸毒人员的95%，这还不包括在大中城市歌舞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的人群，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青少年。
9: 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研究结果？毒品的种类很多。吸毒也可以叫做药物被滥用，而吸毒的人群越来越年轻。
12: 是的。我的汇报结束了。
9: 不错，谢谢张汉丽。下一个刘涛的题目是吸毒的危害，这包括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7: 吸毒能严重破坏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带来肉体上的超长痛苦，导致精神系统疾病，造成吸毒人员的人格变态、道德沦丧。而吸毒常常导致家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吸毒还吞食着社会巨额财富，危及国家经济，诱发多种犯罪，影响社会安定、国民素质及下一代健康。
9: 刘涛谈的方面很多，那你能不能就一点具体说明呢？
7: 可以。吸毒吞食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全国就海洛因滥用者每年吸毒的花费就不低于200亿人民币。至于家庭社会为其投入的医疗费用，吸毒人员丧失劳动力后对社会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9: 好，就这些方面的例子我想是数不胜数的。我也对刘涛的课题做个小结，那就是毒品已经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每个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就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每天都上演着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毒品就在我们身边。你同意我的总结吗，刘涛？
7: 是的，老师，在我做课题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我为以前的无知而感到羞愧。
9: 是啊， 如果不是悲剧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触。谢谢刘涛同学。下面有请学习委员关娜代表第三组回答：人为什么会吸毒，以及我们国家有关毒品的法律法规。
3: 对于人吸毒的原因，我简单地总结了几个词：无知、好奇、冒险、自信、时髦、承受力差。造成青少年吸毒的家庭因素不外乎家庭破裂、父母的关心爱护不够、教育不当，甚至家庭成员的不良影响。而急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不良营业场所、不良社区、交友不当、被人诱骗以及贩毒活动的猖獗，都是造成人们吸毒的社会因素。
9: 不错，一言中的。那你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在吸毒这个话题里还有自信？
3: 毒瘾是一种很难戒断的药物依赖，和一般的烟瘾、酒瘾截然不同。在吸毒圈子里流传着一句名言：只要有了第一口，就没有最后一口。我网上的群里的老大告诉了我他的经历。他名牌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戒毒所，他看到戒毒者一次次复吸，心急如焚。他认为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一定能够战胜对毒品的依赖。他想做个样子给戒毒的人看，于是试验性地吸食了海洛因，结果成瘾后无力戒断，现在他仍然在和毒瘾做着拉锯战。如果不是我的刨根问底，他是不会和我说起他的耻辱的。
9: 一种可悲的行为。那么我请问关娜，吸毒是犯罪吗？
3: 可以肯定地说，吸毒是违法的。
9: 那我要是不吸，而朋友在我家吸毒，是不是就和我没有关系呢？我自己自律就好了。
3: 容留他人吸毒也是违法的。根据刑法354条规定，容留他人吸毒，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以罚金。
9: 也就是说，在利益驱动下的歌舞娱乐经营者，对其场所里发现的吸毒现象视而不见、不制止、不举报，他们已经触犯了法律，构成了犯罪。
3: 是的。
9: 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维护人民的生存发展，是以禁绝毒品为根本目的的，是不是肖警官？
13: 是的。
9: 我们的课题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下面有请肖警官与同学们和家长进行一下交流，欢迎。
13: 大家好，看着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家长这样热情地做这件事儿，我真的很感动呀。我们对禁毒教育做得还不够，这样让同学们彻底地自己去了解毒品，在我知道的还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看得出你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这所有的资料是你们自己找的吗？
14: 是啊，当然是啊。
15: 还有家长的帮助呢。
13: 那对于这个课题，你们的家长支持你们吗？
14: 支持。
13: 哎呀，那太好了。远离毒品不是某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重视的问题。不重视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意识到毒品如洪水猛兽，没有意识到这毒品离我们太近了。
16: 对不起，我有个问题想问一问大家。我对王毅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他去公共场所，放学就回家，回家都在我的视线之内，学校、家两点一线，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毒品，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受到威胁。我的看法对吗？
13: 当然，这位家长提的问题很是深刻啊。我看啊，咱们先不说孩子是不是真的会在家长、老师的视线之内，就算没有时间接触毒品，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家长都会在无意之中变成让孩子吸毒的罪犯。
16: 怎么可能？我们家长？
13: 对，我没有危言耸听。在我们破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些不法商贩看到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利益熏心，丧尽天良，以提神提高学习效率为名，诱骗在校的学生和家长购买吸食精神药物，严重的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呀。而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应有的防范意识，受骗上当的不在少数啊。
16: 啊，难道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真的是这么恶劣啊？
13: 当然，我们也不能杯弓蛇影， 因噎废食。只要我们认识到毒品，自觉地远离抵制，学校老师、家庭、孩子共同努力，毒品就不会侵入我们的生活。
16: 肖警官，我以前真的不觉得毒品和我还有我们家的孩子有什么联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独善其身有的时候啊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只有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自觉地参加到远离毒品的学习中才是明智之举啊。吴老师，您放心，回家后我马上就给王毅补上这一课。
9: 太谢谢王毅的妈妈了，有了家长们的支持，我们的这次活动会办得更好的。
13: 是啊，禁毒教育离不开家长们的支持啊。
9: 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
13: 要抵制毒品，就要先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参与禁毒就是要远离毒品。希望所有的家长能够认识到毒品正在侵袭着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啊。
17: 我非常支持学校的这次活动，作为刘涛的家长，通过这次和他一起查资料，更多的认识了毒品的危害，深受教育啊。吴老师、肖警官，有什么要求家长的，尽管提给我们。
16: 是啊，我们家长都会全力支持的。
9: 好，怎样远离毒品，怎样戒毒，吸毒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以及不同年龄层吸毒的案例，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今天虽然我们的课题没有全部讲完，但是同学们的认识已经提高了，我们要共同将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有关毒品的知识做成五颜六色的宣传板，在2周后的6月26日，也就是国际禁毒日，在学校的多功能厅做一个大型的禁毒展览。我相信高一3班的同学们，我们一定会成功，大家有没有信心？
14: 有。
9: 好，下课后各组组长到我办公室来。今天谢谢几位家长，谢谢肖警官。
18: 下课铃响了好久，大家还是在讨论着。是啊，禁毒教育的内容太多了，哪是短短的一节课就能讲完的呢？没有发言的另三个组的同学向别的同学展示着自己寻找的资料，大家被一个又一个的实例震撼着，现在全然没有了应付了事的心情。一刹那间，这群孩子突然长大了，他们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想到自己会对社会禁毒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他们感到热血沸腾。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王毅由田毅饰演，张汉丽由顾雷饰演，刘涛由傅博饰演，吴老师由金妮饰演，方老师由郭玉饰演，刘涛妈妈由黄建彤饰演，王毅妈妈由杨丽华饰演，肖警官由雷波饰演，旁白杨毅。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4集《禁毒教育之4》。

0: 经过吴老师的努力和肖警官的帮助，王毅的妈妈也改变了看法，同意王毅参与到展览的准备工作中来。所有同学都把自己所收集的资料信息在课堂上做了展示和总结。那是一堂多么生动的课啊！下课铃响了好久，大家还在讨论着。是啊，禁毒教育的内容太多了，哪是短短的一节课就能讲完的呢？没有发言的另三个组的同学们向别的同学展示着自己寻找的资料，大家被一个又一个的实例震撼着，现在全然没有了应付了事的心情。一刹那间，这群孩子突然长大了，他们意识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想到自己会对社会禁毒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他们感到热血沸腾。
1: 哈，你老妈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吧？还是咱警察有水平，就几句话你老妈就五体投地了。
2: 嗯，还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老妈心服口服的，就是她终于承认自己不对了。
3: 嗯，我妈刚开始的时候也说我不务正业，哎，后来看到我找的资料，可是被吓坏了，还跟我说，只要是我找资料有需要，她会全力的支持。
1: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毒品这东西太恐怖了。
4: 你们这铁三角聊什么呢？
2: 现在时髦话题还能是什么呀？
4: 哎，我真没有想到，我们 QQ 群里的老大居然在吸毒。而且不能自拔，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他，很为他担心。
1: 关娜，你可要小心了。
4: 为什么呀？
1: 我查资料时发现一个例子，说是一个学生学习非常好，非清华北大不考，可就在一次测验中得了第三。他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开始羞愧自责，在同学和家里都抬不起头，成绩下降又被家长误认为是早恋而批评。这对内向的他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挽回面子，他第一次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了，还让他做检查，他彻底垮了，开始抽烟。别有用心的朋友给了他含有毒品的烟，家长发现后把他送到戒毒所，可自暴自弃的心理加上毒品强大的诱惑，让他几进几出，然后沦落成抢劫犯。
4: 真是挺可惜的，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学习那么好，总是第一，万一哪天被我们超过去，可不要受不了打击，自暴自弃啊！
4: 你个死刘涛，就不能盼我点好？
3: 哎，刘涛是不够意思了啊，哪能这么对自己同学说话呢？不过呀，真的引起我们的重视。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承受力是太差了，所以人家外国人都要孩子接受挫折锻炼，这是不无道理的。
2: 不聊了，不聊了，回家了。我比你们都落后一大截了。得回家好好的准备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4: 你当你是婴幼儿啊？
0: 法制课后的两个星期里，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筹备着展览，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个实例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路过学校多功能厅时，都投以敬佩的注目礼。高一三的家长们从没有这么齐心，无偿地拿来各种各样办展览的东西。他们坚信，通过这次展览，能教育的不只是高一三班的同学，也不仅是这个学校的孩子，它会带给社会震撼。为此，他们贡献。

0: 自己，包括自己的知识、热情、时间，还有美好的愿望。
1: 要是方老师同意把思思的日记拿出来展览，一定会更有说服力，那样就太震撼了。
2: 是啊是啊，这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
3: 你们不能怪方老师，去世的可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一定每看一次日记都会痛不欲生，更何况是公开展览呢？而且思思人已经不在了，我们的确应该尊重他。虽然吸毒是不对的，可那也是他的隐私，我们不能这样要求方老师，那样对他的确太残忍了。
2: 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尽量想其他办法把展览办得更好，更有说服力吧。全学校的同学都会来参观，咱可不能给咱们班丢脸。
4: 那我们要做得漂亮点。哎，咱们干嘛不请肖警官来指导指导咱们？张汉丽
1: 啊，
4: 你和吴老师说说，也免得我们出现什么错误。
1: 嗯，好，我这就去和老师说。
0: 6月26日，高一三班全体师生和家长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情。肖警官在开幕式上说：“
5: 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为了这个展览啊，高一三班的同学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代表市禁毒处感谢学校的支持。”感谢同学们的辛劳。这个展览啊，不仅要在这里展，还要在附近的其他学校展出。
6: 谢谢肖警官对我们的支持。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请参观我们的展出吧。欢迎您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0: 展览感动着每一个来参观的同学、老师和家长。那句著名的誓言悬挂在大厅的正中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边则衬托着当年林则徐面对鸦片烟毒之患发出的誓言，苟利国家生死矣，其以祸福趋避之。高一三班的同学充当着讲解员，解答着同学们的提问，人们边看边议论着。而在大厅的另一角，关娜、王毅正和同学们开展着热烈的讨论。
7: 你是四班的吧？
2: 是啊，你是关娜？
7: 对呀。
2: 你们说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啊？
7: 如果你接过别人递过来的一支烟，搞不好里面就是含有毒品的，你还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
2: 这种傻事谁会做呀？
7: 那我要是告诉你，在歌舞厅里有些年轻人为了活跃气氛，增加效果，用摇头丸请客，凡是服过摇头丸的人被抓到警察局里还在摇头晃脑，你们会是什么感觉？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同龄人。
8: 我也是四班的。你们说戒毒最大的困难是戒除心理依赖，这种依赖是不是真的很恐怖？
2: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吧。吸毒后主要会对毒品产生的依赖分为生理的和心理的。生理依赖性是指吸毒者一旦停止用药，就会产生抽搐、心悸、恶心、涕泪横流等生理反应。而心理依赖有两点，一是追求用药后的感觉和效果而产生继续用药的强烈愿望，再则为了逃避停药时出现的烦躁、不安等心理反应而渴望继续用药。在表面上看，心理依赖不如生理依赖明显、强烈，但却十分顽固，是吸毒者在生理脱瘾后复吸率居高不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8: 谢谢啊，你是？
2: 我是三班的王毅。
8: 哦，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展览你们做得太好了。
0: 高一三班的同学们都在忙着将自己获得的禁毒知识传播给参观的同学，他们明白光自己知道不行，要让更多的同学都知道毒品的危害。这时一个人静悄悄地走进展厅，他投入地看着一幅幅展板和图片，看着看着流下泪来。这时关娜发现了他。
3: 方老师，吴老师，方老师来了。
9: 把同学们叫过来。方老师
10: 啊，吴老师，你们都在啊。不好意思，一看到你们办的这个展览，我就想起思思。要是早一点有人告诉他毒品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就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都是我不好，我没做好父亲，我又是个教师，我不称职啊。
9: 您千万别再责备自己了，我们都是一样的。思思的悲剧发生了，才警醒了我们。为了像思思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也要把禁毒教育给开展起来。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才对得起像思思这样无辜受害的孩子们呢。
10: 你们说的对，是我太狭隘了。今天我把思思的日记也带来了。
9: 啊，方老师，你的心意我们都明白，可是这样做会给您造成不小的心理负担。我们可以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宣传禁毒，您千万不要为难。
10: 我想了很久，那天张汉丽同学提出来的时候，我的确很难接受，因为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思思的真实死因。她那么年轻，那么乖巧，她不是个坏孩子。我不愿意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要去承受人们的歧视。
7: 我们都理解方老师，所以您还是好好的保存思思的日记吧。
10: 可是我这两天心里很不平静，好像思思在生我的气，因为我不肯把她的日记捐出来。我想通了，思思不应该白白这样死掉，我得用她的故事告诉其他的孩子们，永远都不要沾毒品，只有这样她的死才会有意义。如果我自私地守着她的日记，藏着她的秘密，永远维持一个虚假的故事，明明知道会有更多的和他一样无辜受害的孩子，我的良心不会安宁，我永远都得不到解脱的。
1: 您真的决定了吗？
10: 决定了，给你们，替我好好的保存，因为思思为了这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嗯，我明白，谢谢方老师。我们的展览一结束，我们就给您送回去，以后再办展览的时候我们再去您家里取。嗯，这样这本日记总还是属于您的，您自己的，而且也不妨碍它发挥作用。
9: 对，这样最好。
10: 那太好了，谢谢你们。
7: 是我们要谢谢您啊。那吴老师、方老师，我现在就去布置展板了。
9: 好。这时一直在和观众介绍禁毒展览的萧警官走了过来，吴老师赶忙把萧警官介绍给方老师。
3: 方老师，这位是萧警官，我们展览的指导。萧警官，这位是方老师。
11: 哦，你好。
10: 你好，你们要是早一点搞这样的禁毒教育展览就好了。
3: 哦，方老师的女儿就是毒品的受害者。
11: 哦，很抱歉，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10: 现在知道做了就行，不能让更多的孩子们重蹈覆辙了。
11: 是啊，所以啊，要感谢高一三班的同学们，也感谢吴老师。这样的展览我希望以后要常常的出现在每一个学校。
3: 这也是萧警官指导的好啊。
11: 哪里啊，现在市里的禁毒教育基地正在建设中，明年建成后可以组织同学们去那里参观。
3: 那太好了。张汉丽，记住萧警官的话了吗？
1: 记住了，我们班要第一个去参观。
0: 张汉丽兴奋地走向同学，传播着这个消息。
1: 王毅，萧警官说北京的禁毒教育基地建成以后，第一个让咱们班去参观。
2: 真的啊，班长，那太棒了。哎，我说四班的，你们听见了吗？
8: 真好，到时带上我们一起去吧。
2: 可以，不过你们班得先来这儿学习。
8: 我们班都来了呀。再问个问题，你说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这好像是政府的职能所在，我们又能做什么？
2: 毒品肆虐，危及到每个人的利益，与毒品做斗争，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我们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毒品知识。首先要做到自己不去碰毒品，然后要积极投身于禁毒的人民战争中去。
8: 人民战争就像当年说的抗日战争吗？
2: 对，1950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逮捕制贩毒品罪犯8万多人，强制吸毒者戒毒，彻底铲除毒品原植物， 3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危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鸦片烟毒之患，使我国享有无毒国的声誉。
8: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 首先，大家要积极地做禁毒的志愿者，参加禁毒宣传活动，真诚地帮助曾经吸毒的人员，不要排斥他们，给他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每一个公民在发现有人制造和贩卖毒品，都要向公安机关举报，从而彻底砍断毒源。
8: 是这样啊？
2: 是啊，可以请肖警官给你们讲讲呢。
11: 我们反复在说，毒品就在我们身边。现在看到这些例子，你们会想到什么？毒品在咱们国家愈演愈烈，禁毒斗争关系到我们。
0: 肖警官说，禁毒不是一时一会儿的事情，他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一个人的携手。他步履稳健，包含了千万人的艰辛，他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还不到高奏凯歌的时候。肖警官的话语在展厅里回荡着，展览仍在继续。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王毅由田毅饰演，张翰利由顾雷饰演，刘涛由傅博饰演，吴老师由金妮饰演，方老师由郭玉饰演，刘涛妈妈由黄建彤饰演，王毅妈妈由杨丽华饰演，萧警官由雷波饰演。 旁白杨毅。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妈妈的怀抱就是天，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
6: 都考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对
5: 吧？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
12: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23: 你若被吓
11: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3: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6: 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
2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31: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
3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

0: 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

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长期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

0: 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来来来来！
2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2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了，我抓紧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

0: 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 很得啊，坐在那四十九九天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4: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个普通人。
2: 警邻就是命令，
5: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就快一点。
5: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
7: 他那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来，爱也来，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6: 有时是一行。

0: 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奶奶，
4: 妈
1: 妈，
4: 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0: 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1: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2: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3: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5: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3: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得啦。
2: 你们 OK OK。哎呦，七了三块。
3: 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2: 开心。
9: 开心。
10: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9: 因为什么？是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1: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3: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到，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9: 谁知道
2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6: 加可不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

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

0: 红，
1: 我是哈辉，
2: 我是张燕，
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0: 干杯啊！
11: 来来来来来！
1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卡，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注意点哦！
16: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武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

0: 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自己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6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

0: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郭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医生提醒身体发痒与肝癌存在一定关联。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拯救一个睡前总饿的人，推荐这五类食物。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生日是过阴历还是过阳历呢？
1: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医生提醒身体发痒与肝癌存在一定关联。身体发痒或瘙痒与肝癌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肝癌可能引起皮肤眼睛发痒，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特异性的症状，所以皮肤眼睛发痒不代表一定得了肝癌。肝脏出了问题，为什么皮肤和眼睛会发痒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说皮肤发痒。如果在皮肤瘙痒的同时还出现了黄疸、蜘蛛痣等一些迹象，那就应当引起高度警觉。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是由于肝脏功能受到了损害，进而影响到胆汁的正常分泌，最终引发了皮肤的瘙痒症状。第二个是眼睛发痒。眼睛堪称肝脏的健康指示器，如果眼睛频繁地感到瘙痒，并且伴随着干涩发红的迹象，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很可能是由于肝脏功能减弱，使得眼睛缺乏充分的滋养，进而引发了这些症状。肝脏很能忍，有时候明明是生病了却不吱声，但是在肝脏受到损伤的时候，身体往往会表现出一些症状，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务必及时就医检查。第一个就是一黄，眼白发黄。眼白发黄呢，很可能是肝脏功能异常的原因。肝脏的功能包括代谢胆红素，如果说这项功能出现了障碍，那么胆红素就有可能在血液的堆积当中引起眼白发黄。第二个是两红，也就是手掌发红和蜘蛛痣。手掌发红呢，有些人的手掌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斑点，对它按压呢就变成了白色，松开之后呢又变成了按压前的样子。其实呢，这就是肝掌，主要是肝脏病引起的，由于它不痛不痒，不容易引起注意，进而引发较严重的肝病。还有一个是红色的蜘蛛痣。蜘蛛痣呢，是一种细小的血管扩张，看起来

0: 起了像红色的或者是紫色的网状图案，常见于面部、颈部还有上胸部，这可能是肝脏疾病导致雌激素水平升高的结果。第三个就是黑眼圈，脸发黑，指甲发黑。如果黑眼圈长期存在，而且伴随着其他症状，比如说乏力、食欲不振等，那么可能是肝脏功能受损的表现。脸发黑，肝脏受损的时候，体内的毒素无法正常排出，可能会随着血液循环到达面部，导致面部皮肤发黑。这种发黑呢，通常表现为面色晦暗，缺乏光泽。指甲发黑呢，也是肝脏受损的一个可能表现。当肝脏功能受损时，体内的毒素可能会在指甲上沉积，导致指甲变黑。此外呢，肝脏不好还可能会影响到指甲的生长和形状，使得指甲变得脆弱易断。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是会伤肝的呢？第一个，爱好喝酒。喝进肚的酒精 90% 以上都是由肝脏代谢，代谢中产生的乙醛和自由基不仅会杀掉肝细胞，这个代谢的过程呢，还会增加脂肪在肝脏的堆积，这也是损伤肝功能的。所以说喝酒真的很伤肝。第二个，经常熬夜。经常熬夜呢，容易导致肝细胞供血不足，破坏原有的细胞结构，增加肝脏损伤的风险。第三个，频繁染发。频繁染发呢，不仅会让肝脏负担加重，而且染发剂当中危害肝细胞的有毒成分会损伤肝细胞，引发肝脏疾病。第四个，容易生气。容易生气的人患肝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频繁的怒气会导致肝气郁结的症状，同样呢，容易招致肝脏组织受损。乐观生活，保持正面情绪，才能够更好地守护肝脏健康。第五，长期吃药。常年吃药让肝脏长期处于一种高负荷的代谢毒素的状态，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还会导致药物性中毒。不要盲目地滥用药物，减少肝脏损伤。第六个，感染病毒。病毒侵入肝脏之后呢，会导致肝细胞变性肿胀，肝脏内出血，肝脏肿大，正常的肝功能衰退，逐渐的变成慢性肝炎。慢性乙肝、慢性丙肝是我国肝硬化、肝癌的主要原因。第七个，超重肥胖。一般的肥胖呢，是先胖肝，再胖腰，最后呢，是整体的体重超标。一个人的体重增加了3%到5%，就很可能从没有脂肪肝变成有脂肪肝。建议男性腰围超过27，女性超过23，做个肝脏检查。第八，饮食不忌。发霉食物被霉菌污染，产生有致癌作用的霉菌毒素，比如说黄曲霉素，它对肝脏的伤害会比较大，容易诱发肝癌。其中呢，花生、玉米是最容易污染黄曲霉毒素。如果坚果和粮食已经发霉，就直接扔掉。第七个，吃土榨油。因为土榨油呢，不像超市卖的成品油，要经过真菌毒素的检测，黄曲霉毒素呢，必须控制在某个限量以内。土榨油的油料作物和榨油工艺当中都可能被污染黄曲霉毒素，导致毒素超标，所以土榨油千万不要吃。第十个，爱吃生食。有些人呢，爱吃生的或者是没有煮熟的贝类。贝类是滤食动物，也就是过滤海水来获取食物和营养，可能会携带甲肝病毒。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怎么样拯救一个睡前总饿的人，推荐这五类食物。临睡前饿了，您会选择吃点东西，还是忍住食欲去睡觉呢？吃东西呢，怕撑到影响睡眠，不吃又怕饿到睡不着，吃还是不吃，成了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其实呢，太饿太撑都不利于睡眠和身体健康。专家告诉您，睡前饿了能不能吃，该怎么吃。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都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吃得太撑入睡，睡前吃太多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加重胃肠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长期如此会导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的患病风险会上升。如果饿着肚子入睡，饿着肚子入睡呢，就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半夜被饿醒，进而影响记忆力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状态。长时间空腹还可能引发胃肠疾病。由于血糖太低，就算睡着了也难以进入深度睡眠。此外呢，由于前一天晚上太饿，醒来之后的饥饿感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那么为什么睡前总觉得饿呢？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做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除了晚饭吃得太早，或者是晚上睡得太晚，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会导致晚上容易饿。第一个就是晚餐的质量比较低。很多人睡前饥饿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说晚餐吃得太少，质量不高。晚餐吃少，但是这并不是指食物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第二个，饥饿素分泌。下丘脑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调节食欲，饥饿素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每当我们看到火锅、烧烤、甜品这些诱人的食物时，体内的饥饿素的浓度就会上升，大脑呢会指挥身体向食物下手，它会让你特别的渴望吃到高热量、高脂肪、高碳水的食物，而且呢会在晚上分泌的更多。第三个就是夜食症在作祟。夜食症呢是一种由生活方式不当引起的疾病，在经常熬夜的人、上夜班的人以及三餐不规律的人当中最为常见。它的特点呢是反复在夜间过度的进食，从睡眠中醒来之后进食。具体的表现是早上不想吃东西，在晚餐后到睡眠前的这段时间里有强烈的进食欲望，持续失眠、 晚上情绪低落，甚至情绪恶化等等。

0: 那么怎么样拯救睡前总饿的人呢？尽量让自己能在睡前保持不撑也不饿的状态，但是如果实在做不到，可以通过科学的加餐方式来降低伤害。想在睡前保持不撑也不饿的状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入手改善。第一个就是提高晚餐的质量，加些粗粮。这个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了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其饱腹感也比较强，能让人长时间不饿。适量的吃些肉蛋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不仅能让晚餐营养更加的全面，还有助于控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烹调的方式呢，一定要低脂，可以考虑清炖鸡、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多吃蔬菜呢，既能够降低热量，又保证了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注意不要煎炒烹炸，可以选择凉拌。还有一个就是调整晚餐的时间，不要太早太晚吃晚餐。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睡觉至少3小时，这个时候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如果晚上10点钟休息，晚餐呢应该定在晚上6到7点。如果晚上要加餐，那么该怎么吃呢？如果晚上睡得晚，也可能会导致饥饿，这个时候推荐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吃点宵夜，可以选择以下几类食物。奶制品，比如说热牛奶或者是暖到室温的酸奶，它们有一定的饱腹感，能够提供多种营养。第二个，粥类，比如说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食物的杂粮粥，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第三个是热汤面、碎疙瘩汤等，可以少放一点面条或面疙瘩，加上鸡蛋和蔬菜等，容易消化，还能够补充多种营养。第四个是热豆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够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第五个，水果或水果干，比如说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但是要注意不能吃得太多。晚上呢，尽量不要吃高油、高盐、高脂以及刺激性较强、容易产生气的食物。火锅、烧烤、麻辣烫这些，劝您还是放弃吧。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

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过生日是过阴历还是过阳历呢？生日的选定究竟是遵循阳历还是阴历，一直以来呢，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生日是对出生这一天的重要的纪念，每年呢都会庆祝一次。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并存着阳历和阴历两种历法体系，因此呢，关于生日的具体日期的选择便出现了一定的争议。在中国，生日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与祈福、庆贺以及家族情感紧密相连。而当我们庆祝或提及某人的生日时，就会听到阴历或阳历的日期。这两种历法呢，在中国文化当中都是有其独特的地位和意义。阴历呢，也称农历，是按照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来制定的，其月份和月相相关，一年呢包括12个月，并且呢有闰月来调整与回归年的偏差。阳历呢，又称公历或新历，则基于地球绕太阳的周期，通常呢一年为365天，闰年为366天，每天的天数按照天文规定来设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阴历不仅仅用于指导农事活动，还与许多的传统节日和习俗紧密相连，比如说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一些重要的节日都是要按照阴历来安排的。因此呢，很多人的生日与这些节日相关，选择过阴历生日更便于参与家族和社交活动。此外呢，阴历生日与中国的传统信仰也有关，很多家长会为孩子选择一个寓意吉祥的日子作为生日，以期孩子健康成长，吉祥如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过阳历生日。这一改变的原因有很多。阳历的日历呢，在全球范围内通用，便于跨国庆祝。阳历生日更为准确，不易受农历转换的影响。同时呢，现代生活节奏快速，阳历的日期更为固定，便于提前规划生日活动。综上所述，过生日无论是依照阳历还是阴历，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个人的情感认同和实际便利。真正重要的是，生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比如说18岁代表成年，30岁象征着步入而立之年，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60岁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总之呢，庆祝生日是一种美好的仪式，无论是选择阴历还是阳历，只要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和意义即可，不必过分纠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

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成。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

0: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让昔日的生态痛点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1: 安徽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
2: 我省以科技为支撑，深挖工业技改需求潜力，传统产业蝶变升级。
1: 各地特色果蔬丰产丰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各地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丰富研学业态，打造多样化暑期研学课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马鞍山薛家洼和合肥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强调要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和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6年来，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安徽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昔日的生态痛点已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4: 在马鞍山，上岸渔民陈兰香现在是一家劳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每天安排保洁对接订单，从船上漂到当老板，他的日子彻底变了样。上岸渔民马鞍山市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兰香：
5: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好，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业务也不断地扩展。
4: 过去，陈兰香和数千名渔民常年生活在薛家洼礁面的渔船上，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岸边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扎堆，长江岸线生态不堪重负。2019年，马鞍山率先推进长江进退补退，渔民们告别渔船，上岸定居。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薛家洼时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总书记的话让上岸渔民吃下了定心丸。当地加大转产创业扶持力度，从技能培训到政策倾斜，陈兰香抓住机会，带领8户渔民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5: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分红，大概一年能拿到个1万8块钱，我们渔民上岸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4: 6年间，马鞍山以薛家洼为核心，对79公里长江岸线进行系统整治，清退污染企业，退渔还师，直绿复绿。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1.5倍，曾经升

0: 害受伤的岸线变成了水清岸绿的城市地标。蹒跚市民孙丹丹：
1: 以前这边脏乱差，我们本地人都不愿意往这跑，但是经过整治，谁能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美？我们一家呢也喜欢经常来这边露营。
0: 蹒跚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学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将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加快打造长三角生态优的白菜心。
0: 在巢湖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记者放眼望去，水面上成群的白鹭和野鸭正在嬉戏觅食。这几年湿地里的鸟越来越多，很多过去见都没见过的珍稀鸟类如今都成了常客。六年前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这一汪碧水满目生机就是最好的答卷。早晨七点，肥东县十八连围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开始了一天的巡护，清理倒伏树木，记录夏候鸟种类数量。
3: 每天都有死了的，现在有多种鸟，冬天看鸟比较多，冬天就是看那个白鹳。
0: 东方白鹳今年春天第一次在这里筑巢繁育，青头浅鸭、黑脸琵琶鹭等珍稀鸟类也纷纷从路过歇脚变成安家落户。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鱼塘，养殖围水池排，一到夏天气味难闻。2020年8月19号，总书记在十八连围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牢记嘱托，六年来安徽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建成55座蓝藻处理设施，生态修复面积950平方公里，沿湖110公里岸线实现高效防控。如今3500亩渔场水面全部退养，王世俊也从养殖户成为湿地第一批生态管护员，每月有4000元左右稳定收入。如今十八连围湿地日净化水量约60万立方米，出水稳定在3类以上，湿地鸟类从修复前的63种增至232种。合肥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
3: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5年底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全面完工，三期工程成功入选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今年年二月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0: 六年来，安徽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总数居全国前列。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正在江淮大地上持续书写。
4: 安徽台消息，8月1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张希明说，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助力全省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我省文旅资源禀赋，发挥科创和产业融合优势，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和日程， 审议通过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
5: 安徽台消息，8月16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阜阳市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查看磁河铺闸、埂楼闸、界首水文站等重点点位，详细了解水文监测、分洪调度、巡查抢险、人员转移等情况。
4: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请听报道。
6: 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安徽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秘书长张娟：
7: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6: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5: 工业技改是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稳住工业投资基本盘、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深挖工业技改潜力，推动传统产业破茧成蝶，加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8: 传统选煤产业耗人耗力，管控难度大，但在淮北矿业集团磷化选煤厂这座国家级5G 工厂，一幅全新的智慧生产图景徐徐展开。机器人自主巡检、调度云端控厂、系统智能决策、生产无人值守，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提质增效、节能降本的多维共赢。淮北矿业集团磷化选煤厂智能化管控中心副主任徐磊：
9: 通过智能改造，我们生产层面的12个岗位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精煤产率提高了0.35个百分点，精煤质量合格率达到100%，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8: 在大型工业企业和智能化改造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在抓好技改关键招，激活企业发展加速度。走进位于亳州市利辛经开区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运转。凭借智能化与绿色化的双轮驱动，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10: 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物流房现在各种纤维都可以放了，我们可以放面的，也可以放模袋儿的，也可以放醋伞、涤纶、羊毛、亚麻，很多纤维我们厂都可以生产，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放了。
8: 在位于六安市业绩经济开发区的同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累计投入3000万元，用于智能化生产设备升级改造。目前月均产能超3000吨，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6000万元。公司董事长台建春：
11: 我们之前呢是生产的这种叫单一品种，接下来呢我们会这个开发响应一些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或者是讲有这个价值附加值高一点的这种产品来进行这个市场销售。
8: 业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郝晓明：
12: 今年计划开展的12个技术改造项目已计量过半，已完成投资2530万元。通过一批技改项目落地实施，有效助推企业生产效能持续提升，市场竞争核心力不断增强。
8: 铜陵市立足资源型工业城市转型实际，聚焦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全域推进制造业质改、绿改、高端化升级。2026年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31.2%、10.6%，增速创近年新高，位居全省前列。铜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文胜：
13: 坚持数字赋能与绿色转型协同发力，系统的推进1331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统筹抓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中，同产业向中高端稳步迈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标杆创建取得了新突破，工业压舱石的作用更加的凸显。
4: 安徽因地制宜培育精品果蔬、特色种植等特色富民产业，不仅持续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也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薛林村600亩葡萄迎来成熟上市旺季，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鲜果产销一派火红景象。种植户陈传照：
15: 我们这个醉金香是新品种，它的口感是可以蜕皮，就跟巨峰系的差不多，甜中带有香味，口感特好，适口性特强。
14: 走进亳州市利津县城北镇桃园，刚刚采摘的新鲜黄桃整齐堆放，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筛选、分拣、装箱等工作。果农韩登三：
16: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口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14: 优质品质带来稳定销路，城北镇依托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销售模式，黄桃远销江浙地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傲奇：
17: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14: 眼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白泽湖莲藕的原产地，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碧叶连天，荷香四溢。清晨时分，龙华村的藕塘里一片繁忙，农户们顺着河经探入淤泥，将一根根白嫩的藕心菜从水下抽出。种植户娄真庆：
18: 每天平均在200多斤至300斤左右。我们家的藕心菜呢，销量也比较好，每天供应1球。
14: 滁州天长市是皖苏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这段时间，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种植户们正忙着抢收头茬芡实鲜果。小邵家芡实农业示范基地负责人邵媛媛：
19: 我们种植了1500多亩的芡实呢，今年的长势和产量肯定要比之前与往年呢产量高了差不多有20%左右。
14: 截至目前，天长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0000余人，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随着林长制改革纵深推进，六安市金寨县通过嫁接改良、连片开发板栗、油茶、山核桃等特色产业基地，让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绿装，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白塔范镇宫殿村村民胡大红：
20: 原来这都是荒山，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把荒山开发出来，嫁接上板栗树，种上油茶和茶叶一类的。政策呢也支持我们虎林杨树、李树管理得非常好，年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14: 金寨县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勋：
21: 大力培育特色经济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预计今年第一产业产值达到40亿元，带动超过6万户群众增收。
5: 这个暑期，安徽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持续丰富研学业态，创新体验形式，打造红色思政、实景考古、沉浸体验等多样化研学课堂，激活全省研学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22: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精神力量。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小小红领巾成长至思政课堂精彩开讲，孩子们品读红军家书，观摩革命文物，通过党史问答、红色手工体验，回望峥嵘革命岁月， 感悟先辈精神信仰。合肥市师范附属第四小学学生张宗池：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前呢，只觉得这是一句诗，但是今天来参观了才知道，这后面承载了很多人的付出与牺牲。
22: 从今年七月开始，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研学季全面启动，五大板块百余项活动遍布江淮大地。安庆市怀宁县结合邓稼先逝世四十周年，开展系列纪念研学活动，让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少年成长。邓稼先儿子西华大学教授邓志平：
2: 父亲用一生告诉我，真正的家国情怀是把小我融入于大我，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
22: 安庆市怀宁县稼先学校学生于雅娜：
3: 邓爷爷身上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深深震撼了我。传承先辈精神，努力学好知识，磨练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22: 各地还在研学体验上不断推陈出新，不少红色研学基地跳出传统展陈模式，把历史故事融入互动环节，让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马鞍山市寒山县依托黄山游击队旧址红色资源，打造烽火六横行实景研学课堂，孩子们化身小游击队员，在实景闯关、情景模拟中复刻革命场景，体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家长唐梦雨：
23: 这种研学形式特别新颖，孩子们通过参演红色故事，在体验中了解家乡的红色历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22: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晋打卡点，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成为集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农耕体验等研学活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彪：
24: 反响非常棒，我们目前的话呢，接待了研学团队大概有1000多人，把整个小岗的这个研学基地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营地，吸引这些研学学生来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红色精神。
22: 除了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类研学同样热度高涨。在滁州市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全新升级的考古探方研学基地迎来大批青少年。孩子们借助智能设备，手持专业工具，亲手探秘30万年史前文明。研学学生谭志业：
25: 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22: 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26: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22: 研学实践促成长，全省各地推出的丰富多彩的研学产品，把书本知识搬到实景之中，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乐享多彩假日，汲取成长力量。
27: 榜样。
4: 针对老年化社区治理难题，合肥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协商议事加志愿服务加居民自治三位一体模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前不久，恒通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徽台报道：
28: 得到软体方面这个让居民换。
29: 周四上午，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居民汪思怀通过社区周四来说事议事会平台反映楼道内杂物长期堆放的问题。收到这一诉求后，社区党委当即启动协商响应机制，邀请物业负责人、志愿者等赴现场清理，楼道恢复畅通整洁。同时，为防止问题反弹，社区党委还指导该楼栋建立了党员包保加居民轮值的长效巡查机制。汪思怀：
28: 但是效益非常高，所以我们居民呢非常高兴，给点赞。
29: 周四来说事是恒通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的党群议事会制度，通过提前广泛征集居民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在每周四召集片区党支部成员、楼栋长及相关人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助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丽：
0: 在议事当天呢，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特殊复杂的问题呢，两天内形成解决方案，两天内呢给予居民答复。每个月收集议题啊15到20件，基本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29: 除了建设制度化的社区议事平台外，恒通社区党委在下辖的14个居民小区成立片区党组织6个，组建楼栋党小组45个，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楼栋延伸，畅通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时值盛夏，暖宝幸福驿站的志愿者毛秀娟冒着烈日酷暑赶到83岁独居老人任淑华的家中，为他送上每日所需的新鲜食蔬。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居民任淑华：
6: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社区搞了这个志愿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就感觉有个依靠，孩子在外也放心，特别感谢他们。
29: 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暖宝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毛秀娟：
7: 像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天要跑3次，这就起到动态守护的作用，老人的情况时时有人掌握，心里踏实。
29: 恒通社区是合肥市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深度老龄化，80岁以上老人有550多人。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党委充分动员，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已组建起实支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永久牌志愿服务队，覆盖家政缝补、义诊助老、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服务辖区群众6万人次，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党委书记、社居委主任龚雪：
8: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既感到无比的光荣，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社区党委将立足社区实际，努力实现让资源聚集在小区，服务下沉在小区，作用发挥在小区治理目标。
9: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75%的行业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4: 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
9: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2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有望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
4: 中国公路学会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安徽2个农村公路项目、3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5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2026年度美丽公路。
9: 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先导区将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4: 日前，黄山市颁发了首批3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发证对象为徽州区自来水公司、黄山区自来水公司及黄山建投集团湖边水电站。首批3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的颁发，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实现了从行政许可到物权登记的关键性跨越。
9: 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安徽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需防范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影响。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那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预计19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抢抓暑期施工窗口期，安徽各地校园换新，迎接新学期。安徽拟修订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不将论文和项目等设置为申报限制性窗口。新闻朋友圈，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能够有效缓解骑手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吗？继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一些年轻人为何迷上了慢手作？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首先呢，来关注淮河流域防汛应急响应的最新调整。淮河防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日前对淮河流域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防汛应急响应进行了调整。具体到咱们安徽的情况是，淮河以南地区包括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已经终止，但淮河及以北地区呢，目前仍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还不能放松警惕。再来看周边省份，河南省淮河及以南地区终止响应，但沙颍河、洪汝河水系呢仍然维持2级响应。江苏和山东两省的淮河流域片区应急响应已经全部终止。气象和水文部门提醒，当前仍然处于主汛期，各地需要持续做好监测预警，确保安全度汛。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引擎，工业强则经济强，工业兴则城市兴。今年上半年，合肥市 GDP 冲至7073亿元，同比增长6.8%，而工业对 GDP 的增长贡献超70%，交出了一份让人惊艳的成绩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
2: 走进神州昆泰合肥生产基地，只见机械臂精准起落、抓取、装配一气呵成，各条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一台台商用电脑在此有序下线。神州昆泰合肥工厂总经理陆文峰：
3: 神州昆泰依托鲲鹏加升腾的底座，推出了 A989 超节点服务器等新一代智算产品，推动国产化设备在省内多行业落地，产品辐射全国。
2: 鲲鹏技术路线是华为在自主研发道路上的重要成果，具备高性能、低功耗、安全性强等特点。将鲲鹏技术路线应用于商用电脑，不仅形成了从技术到操作系统的全站国产化解决方案，还充分满足了众多行业对国产化设备的迫切需求，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使用体验。作为省内单体产能最大服务器产线，上半年神州鲲泰合肥生产基地共计生产服务器2.73万台，同比增长112%。神州鲲泰合肥工厂总经理陆文峰：
3: 最新的统计，工业产值超过了36亿，较去年同期实现了超过100%的这个增长幅度。
2: 上半年，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6%，创近年来新高，连续12个月居全省以及万亿 GDP 城市的首位，对 GDP 增长贡献超70%。从行业看，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中有1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总量占比前两位的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5%和16%。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远行处一级科员邦子阳：
4: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全市工信系统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行稳向好。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达3134户，新增250户。
2: 工业生产再创新高的同时，新质生产力也开始加速起势。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97%，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1.9%，较上年提升12.3个百分点。细分赛道中，电子制造、汽车产业增长领跑合肥市工业，锂电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新能源相关产品量产实现大幅扩容。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远行处一级科员邦子阳：
4: 在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强劲增长拉动下，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36.9%，利润总额增长3.2倍，营业收入利润率达8.9%，较2025年末提升4.9个百分点。
2: 眼下，合肥市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聚力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

0: 重点产业，持续巩固工业向好态势，努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暑期是校园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黄金窗口期，眼下呢，安徽各地抢抓工期，严把质量，统筹推进新建校园、老旧校舍修缮、功能场地升级、教学环境优化等一系列工程，全力消除校园安全隐患，补齐办学硬件短板，以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合肥市持续推进高中教育扩容提质民生工程。眼下，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合肥市规模领先的新建高中，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校内配套恒温体育馆、标准化科创实验室和专用艺术教室，同时全域搭建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充分满足学生学习技术、文体科创多元化发展需求。学校今年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开设20个教学班。中建四局六公司168少泉湖项目二标段执行经理冯松：
3: 学校的总面积大概在20万平方，建成以后能容纳就是6000学生，目前已经处于最后的竣工验收阶段，在此之前各项的专项验收已经全部完成。
2: 在合肥加快新建高中落地、扩充优质学位的同时，我省各地也在盘活现有教育资源，利用暑期实施存量校舍集中改造，系统性改善办学条件。池州尉迟区统筹2800多万元专项资金，对42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实施校舍维修改造，包括门窗更新、运动场翻新、卫生间改造、停车场建设以及墙体出新。所有项目计划8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尉迟区百合小学校长扎爱玉：
4: 全新更换的门窗可显著优化教室保温节能性能，安全隐患全面消除，卫生间、运动场设施焕然一新。
2: 尉迟区教体局技材科工作人员季云：
5: 采取一校一策，精准施策，利用暑期错峰时空，最大限度减少对日常教学的影响，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与安全巡查，保障施工安全与效率。
2: 改造工程精准对接师生日常需求，不少市县把教学楼、食堂这类高频使用场所作为整治重点。由于原有食堂无法满足当下的运营标准，宁国市城西学校利用这个假期对学校食堂的墙体、地面进行改建，并同步更新管线与照明设施。在宁国市第一初级中学，记者看到沿街教学楼外墙安装了防护网，工人们正忙着给墙面喷漆，以改善原有墙面开裂、褪色、掉皮等问题。宁国市第一初级中学党总支书记王东云：
6: 8月15号之前将全部结束，届时我校的办学环境将大大的改善，办学品位将得到明显提升。
2: 校园户外场地、建筑外立面的安全整治同样有序开展。铜陵市杨家山小学对老化的塑胶跑道、足球场草皮进行更新，新增篮球和羽毛球场，同时针对科技楼瓷砖脱落隐患实施外墙真实漆改造。目前施工团队正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保障开学前交付使用。铜陵市杨家山小学副校长白家胜：
7: 项目完成后，不仅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而且大大提升了校园的整体形象，为近千名师生创造一个更加安全、舒适、优美的教学与育人环境。
2: 在完善校园整体硬件环境的基础上，部分地区还将目光投向教室内部，聚焦青少年视力健康，推进精细化升级。苏州市砀山县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室光环境达标工程，更换老旧灯具，规整线路，安装标准化护眼灯，施工完成后逐一检测照度、防眩光等关键指标，进一步改善课堂视觉条件。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赵虎：
8: 以前我们学校教室的光环境存在着光线不明亮、局部反光的问题，这次教室的光环境改造

0: 对保护学生的视力、改善课堂教学的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教室光环境达标工程是砀山县的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目前全县已有668间教室完成改造，计划2026年实现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光环境改造全覆盖。砀山教育局副局长马潇：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高质高效完成改造任务，同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照明设施排查整改，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成长，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的暖心工程。
3: 安徽省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标准即将迎来一次重大调整。日前，省教育厅发布了本科和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新标准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改革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坚决破除唯论文、唯文凭等五唯的倾向。今后安徽高校的老师凭职称、论文和项目将不再是硬性的敲门砖，而那些在教学、科研转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老师将拥有更多晋升机会。具体来说，新标准为本科教师划分了教学为主、教学科研、科研为主三种类型，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责主业选择不同赛道。同时，针对高职院校的老师、思政课老师和辅导员也设置了专门的评价标准，不再一把尺子量到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创新地设立了论文替代条款，如果老师取得了公认的标志性成果，就可以用来替代论文要求，这给那些专注于成果转化的实战型老师打开了新通道。当然，省里这次出台的只是基本标准，省教育厅也明确各个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定位，在不低于省标的基础上制定自己学校的细化标准，让评审更加贴合实际。据了解，新标准在征求社会意见后将正式施行，而原有的旧标准将设置2年过渡期，到2028年1月1号起废止，确保改革平稳过渡。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是9月6号，有想法的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邮箱向省教育厅师资处反馈。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新闻安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新闻。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在素有皖南葡萄沟之称的歙县桂林镇宋村，2000多亩葡萄正在陆续的进入采摘期，晶莹剔透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收装箱，将这份甜蜜运往市场。葡萄不仅甜了舌尖，更甜了乡亲们的日子。我们来听报道。
5: 记者走进歙县宋村葡萄园，成片的葡萄棚整齐铺展，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收、挑拣、装箱，将新鲜葡萄运往市场。眼下正值销售旺季，葡萄园里到处是村民忙碌的身影。歙县桂林镇宋村村村民郑连红：
6: 我家一共有8亩田，我家品种有7个，应该从7月底要到一直要卖到9月中旬。现在的游客呢，每天大概有20来人采摘数量呢，正在300斤左右吧。
5: 郑连红家的葡萄品种多，成熟期错开，从7月底上市至今，收入已超7000元。村民王友兰夫妇正忙碌在库房，将刚采收来的葡萄打包装箱。因为有固定的商户订单，每天会根据预订量合理安排采摘，确保出货新鲜。据了解，外地客商还将于本月中旬后进村收购葡萄。歙县桂林镇宋村村村民王友兰：
7: 我早上6点多钟去采的，采了400多斤，挑回来直接装箱，装了就送到县城。
5: 宋村沿河而建，群山环绕，昼夜温差大，葡萄种植的自然条件优越，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村里通过早中晚品种梯次搭配，拉长了供应周期，有效规避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波动。 同时碧雨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绿色技术推动品质与市场认可度双提升，全村平均亩产达3000斤，在夯实种植基础之上，宋村还充分发挥葡萄加带动效应，打造葡萄特色村，推动产业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果园变游园。涉县桂林镇宋村村党总支书记李艳辉：
8: 我们宋村葡萄为主导产业，全村种植面积2000余亩，年产值达3000多万。近年来，宋村积极引进新品种，有效拉长葡萄上市周期，持续扩宽村民致富渠道。
3: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农旅融合，让宋村葡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而在芜湖市湾仔区，当地农户呢也是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种植路子，不追品相，不催长势，坚守自然原生态，种出了独具风味的丑葡萄。
9: 眼下正值葡萄上市的季节，市面上多数葡萄果形规整、饱满精致，而在花桥镇种植大户马荣花的果园里，葡萄却大小不一，外形朴素，卖相算不上亮眼。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种植大户马荣花，
10: 就是目前有将近20来亩地吧，目前卖的主要就是早熟的嘛，一个是夏黑，一个是飓风，最金香马上快结束了，然后很快就是后边的这个阳光玫瑰，还有一个奶香葡萄，很快就要上市了。
9: 走进葡萄果园，郁郁葱葱的藤蔓间，成熟的葡萄自然垂落。马荣花介绍，自家种植葡萄多年，始终坚持原生态清干预的种植模式，不刻意追求果实的外观品相，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让葡萄在阳光下自然成熟，自由成长。马荣花：
10: 我们家追求的是什么？一个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我们施的基本上都是有机肥，但是我这个有机肥是怎么来的呢？等葡萄一结束，把鸡鸭鹅放进来，哎，就给它吃。我们这个葡萄地是基本上不用怎么施肥的，全部是溜达鸡在里边搞的。我们都是让它自己长的，就是挤了让工人拽一下。我们家所有的这个葡萄的果形都非常的丑，不好看，不像人家非常标准。我们家的颗粒都比较小，哎，因为也不用什么膨大剂啊，哎，基本上都是保持的它原有的那种自然生长的那种。只要是吃过我家葡萄的都讲，哎呦，这个能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吗？
9: 正是这份顺应自然、回归本真的种植坚守，让这片果园的葡萄保留了最原始的果香与清甜。马荣花家的葡萄虽然不上商超，但也深受本地居民的喜爱。马荣花：
10: 因为基本上就是什么，附近老百姓来采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附近的就是镇上，比如说我们花桥镇，还有一个我们在湾仔那边有几个社区点，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自己家里又在做那个社区团购嘛，也可以线上订购。你像今年这个温度不高嘛，高温的话对葡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都有提前的订单，那提前早一点在天气凉快的时候把它采下来，这样子能保证下午能送货嘛。不光是葡萄，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产品都可以来做的。
3: 有依靠产业规模做大做强的，有凭借原生态的品质做精特色的。在蚌埠雨汇冯嘴村，当地葡萄呢迎来丰产，却遭遇线下客商减少的销售困境。当地村镇巧借乡村直播的直播间，那多村联动带货，为葡萄打通全新线上销路。
11: 坐在我旁边呢是丰嘴村的陈书记啊，今天呢我们两个呢站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去把这个葡萄推到我们线上去。
12: 在蚌埠市雨汇区马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五槐村党支部书记蔡云胜正在为丰嘴村的葡萄代言，详细介绍葡萄的品种特点、种植过程。蔡云胜：
11: 它这个夏黑啊，就是我们吃到小时候味道，它的果肉稍微比较紧实一点，然后酸酸的，甜甜的，80%的甜，20%的酸。昨天我们卖了大概有500多斤，100多担，然后今天呢我们目标呢大概是在1000斤。
12: 冯嘴村的葡萄产业合作社种植了60亩葡萄，亩产可达3000斤，每年能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益。然而丰收的喜悦却被市场行情泼了冷水。葡萄种植户程玉莲：
13: 每年像这个时间全是上饭，今天就没有，偶尔会有一个两个过来。
12: 为解决葡萄销售问题，蚌埠市雨汇区马城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平台，推动多村联动开展直播带货。 五槐村联合冯嘴、广德、黄营等村，借助马城电商平台的力量，为种植户拓宽销售渠道。首场直播就卖出了500多斤葡萄。葡萄种植户程玉莲：
13: 如果要不是宣传的话，我们这里是冷清清的。你看今天从早晨到现在，我一直都没停歇过。早晨3点多钟起床，捡昨天直播下的单，然后就是那些批发商过来，接着就是零散过来采的，就是今天采摘采了也很多。
12: 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冯嘴村党支部书记冯开敏：
14: 不光是我们的葡萄，你像广德的大米、黄银那个黄涛，就包括张湾的西瓜，我们想打造一个平台，就把整个马城镇的农产品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往外推。
3: 规模化的深耕、原生态出圈、数字化注销，三地因地制宜发展葡萄产业。小小的葡萄因地制宜闯出不同的致富路径，也成为各地特色农产品发展提供了多样思路。乡间的甜蜜丰收正持续为和美乡村正增添新的活力。
15: 奶油冰棍，
16: 和同学过生日，
17: 打一场篮球，
15: 幸福，
18: 第一次和他牵手，
1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0: 雨后的青草味道，
15: 幸福，
2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2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3: 整个下午追剧，
15: 幸福，
2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25: 看女儿穿上婚纱，
2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8: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0: 我们拍个照片吧。
31: 好啊，
3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